0: 捷运列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甲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问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杨培安的《彩虹的尽头》。好，说到这个彩虹啊，这个现在很久没看到彩虹了，对不对？因为最近根本就没下雨啊，哈，所以呢，这个天气晴朗啊，就比较少看到彩虹。连带的呢，这个空气品质呢，哈，最近呢这两天都是橘色提醒的比较多。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稍早提醒大家的 81.9 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总算是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有5公里这么长的车阵哦，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所以呢，现在看到呢，中山高南下哦，其实呢，过了杨梅端之后，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就开始呢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就开始堵车了。平常我们报路况呢，都说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车流就疏解了，对不对哈？速度呢，甚至可以到达80-90以上，那是平常。今天呢，因为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在湖口交流道这个地方的事故呢，虽然排除，但是呢，现在整个回堵到了杨梅端这里，所以中山高南下从杨梅端一直到湖口交流道之间，现在时速不到40。另外呢，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之间，也是介于20-50左右的车速。好，那南下的高架段的部分哦，现在看到呢，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全线顺畅，南下全线顺畅，只有尾端呢，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那受到这个中山高呢，从湖口哦一路堵回来到杨梅端这里的车流影响，所以呢，这个杨梅端呢，在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不管是这个五羊高架的尾端，又或者是中山高呢，杨梅端这里平面哦，都是呢时速已经降到20-30。好，再来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哦，从中壢交流道到中壢转接道之间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中山高北上，从桃园一路到林口，这里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几乎定点。中山高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了三重这一段时速不到20，过了三重之后可以先回升到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可以速度再提升到40-50，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北上，速度呢才会恢复到60-70以上。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呢，现在北上哦，走到了机场系统开始速度放慢，从机场系统一路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在五羊高架上面的车速大概是40-50。再来呢，五羊高架走到了五股转接道，也就是开始接汐五高架的地方，一路到下塔悠也是差不多的车速。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时速20-30，从中和到树林，北上的三鹰到安坑，这些路段呢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北上过了安坑之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之间，行车速度也是不到40。其中木栅休息站呢，大概七成八成满的状况，进去的时候也要车多排队一下。

因为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现在往东的方向全线顺畅，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450的车速。那往西的方向呢，从机场端要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现在时速不到40。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然后还有这个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街竹科出口都有排队的车阵，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市区的部分，桃园市的桃园区民族路桥往大同路的方向沿线车多。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0-123。这首是郭婷云的《执迷不悟》。

现在去日本的话呢，在这个他们的便利商店哦，可能呢会看到呢这个员工哦，多半是外籍员工。外籍员工根据统计呢，截至呢前年呢2024年，日本的三大超商的外籍打工族已经来到了8万人。那很多人认为呢，这是因为呢在日本的外国人增加导致这个原因哦，就是说这个便利超商呢，这个第一线的这个收银人员啊，或者是呢在这个上货架的这些人员呢是外籍人士。但是呢一个在这个日本超商哦任职30年的一个员工哦，出了一本新书呢，揭露说其实最真正的关键核心原因是因为呢根本哦日本超商找不到日本人可以来这个任职。

这位村尾信一呢，他这个之前呢在日本的 7-11 哦工作了将近30年，那他最近呢退休了，出了一本书，书名很长哦，书名叫做店长给我意大利面食附上筷子，结果客人气炸了，在超商工作的外国人与店长一家的23年。有没有，这是一个书名哦，简直像是一段话，有没有？好好 OK， 好，那这位这个村尾信一哈，他呢这个在书中指出哦，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如果便利商店，日本的便利商店哈，要应征一个员工的话，在2000年左右的时间呢，大概就是20几年前，那时候呢还可以吸引超过100个人来应征哦哦，因为当时呢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说，如果可以去这个便利超商呢工作的话，打工的话哦，感觉呢很贴近流行文化，感觉很时髦很时尚。好，但是呢随着这个超商的业务呢越来越这个繁杂，从单纯的只是结账啦补货啦，现在呢要增加到代收账单啊，交际包裹啊，然后呢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多功能机吗，这个机器呢很多人常常呢都不会使用，使用到一半卡住，对不对，要取票啦要干嘛的哦，然后呢又要这个帮客人呢这个算是烹调食物，有时候呢加热啊等等，这个工作量哦还有工作的一个复杂度哦急剧的上升，加上日本呢也是受这个少子化的影响还有高龄化的影响，所以呢日本的便利商店哦就越来越难找到日本人了，这个日本人自己本身觉得哦这个便利商店的工作实在太累了，划不来。好，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变成了这个日本的便利商店哦大量的呢这个用这个来日本留学的留学生，那也就是外国人的意思。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哦，刚才讲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几大超商 7-11 全家还有 Lawson 哦，他们呢合计呢招募的现在聘的这些外籍员工呢加起来就有超过8万人，占了日本整体的这个打工市场哦的10%哦，这样子，那数据是蛮多的，而且显示呢，这些外籍员工呢，主要来自像是尼泊尔、越南、中国、孟加拉、斯里兰卡和缅甸。哦，那由于呢，这个超商呢，大部分都是24小时全年无休。

都的哦。那如果呢排班出现空窗的话，就要由这个店长自己或他的家人呢下海来苦撑。2019年的时候呢，大阪这边哈就开出了第一枪。怎么样的第一枪呢？就是哦，有这个大阪的便利商店哦，因为实在是呢找不到人，然后呢店长店主自己苦撑呢也实在不是办法，后来呢就决定不开24小时了。在2019年的时候呢，大阪的一间便利商店呢就做了这个第一个这样子实施呢便利商店不开24小时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创举。好。那但是呢，如果是从这个外国留学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哦，到便利商店打工哦，不但能赚取生活费，最主要呢是他们更能够融入日本的社会啊，因为呢便利商店的这个工作呢常常要接触客人，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应用到日文哈，可以学习到日文，应用到日文。比起呢去这个工厂打工，虽然呢在工厂打工的这个工作内容比较单纯，但是就比较不用跟人互动。跟太多人互动到哦，那因为这个外国留学生主要是希望可以应用到日文嘛，哈，所以呢，现在这个日本的便利商店就充满了很多这种在日本当地念书的外国人。不过呢，日本的法令是有规定的哈，他们规定呢，这个打工族哈，尤其是外籍的打工族呢，一周的工时上限是28小时哦。这个所以呢，这个不管是打工族，又或者是日本自己当地的店家哦，都要谨守这个规定。好，新进来的路况在省道台68线往西的方向9公里的地方，主客出口这里有小客车故障在中线，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呢，也有一个故障车呢出现在这个细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客车抛锚了，我们都来帮忙通知。那另外呢，稍早跟大家讲的，在这个武阳高架北上49.3公里机场系统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大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呢北上19.8公里内湖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还有呢中山高南下23.7公里，这个是过了圆山了哈，过了圆山呢在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这个稍早也有跟大家做提醒，那呢这个还在处理当中，而且也造成了中山高南下哦，其实过了5堵之后哦，就车行速度不到30，主要就是从圆山哦一路回堵到了这个5堵这个地方哦，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参加在法国各地举行的集会，声援正在抗议的高中生。这场学生运动是从上个月爆发，法国的青少年封锁许多学校的入口，以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法新社报道，约有161500人参加集会，远高于8号全法国示威参与人数71500人，增幅超过一倍。协助筹办集会的工会则估计，全法国参与人数已达48万人。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社通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他表示，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 Jorison 报道。
2: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3: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是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2: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19.6%。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则连续3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的正成长。记者游淑媛报道。
4: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正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资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正交税，则因为台股续呈量缩格局而连续第3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2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5: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0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正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4: 累计今年1到9月整体税收达3兆5714亿，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上周国庆连假，警方打抓不停歇，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后将其救济，成功将他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6: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7: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仍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 埋伏远景，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6: 远景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0: 双十国建人收钱，那你嘛好啊？你收什么饼？收什么钱？什么钱啊？币商
8: 哦，
0: 啊，你知影上有个币商无？啊，你拢唔知你人收啊？
6: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2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3: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特别举行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请大家唔通买票，唔通卖票，也唔通参与选举的

0: 搅拌。网络的消息就要先做纠正了后才来做分享，如果发现有贿选也是违法选举的情形，请卡专线电话0800-024-099，卡通了后请持续来做检举，让我们共同来维护选举的公平性。多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上午的8:42，我们来连线新竹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伯清张警员。张警员早安。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早上的8:40，那正值上班时间。那新竹市交通中心这边目前尚未接到有民众报案说有耗资故障，或者是哪里的那个路段

0: 拥塞哈。那一样呢，我们新竹科学园区周边道路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点哦。那帮大家整理几个重点，在光复路一段与介寿路科学园路口，以及慈云路和埔顶二路口，一如往常哦，都是有比较常态性的上班车流。那从竹北市跨越金国桥往园区方向，车潮也已经涌现了。如果平常习惯走慈云路的朋友呢，现在车速偏慢，时间允许的话呢，建议改到走东科路进园区哦，会比较顺畅一点。另外呢，中华路、金国路往市区方向和园区方向车子的，现在目前的车子哦也比较多的。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听众朋友注意哦，三个事故地点。第一处呢是在慈济路跟埔顶三路口，啊，慈济路跟埔顶三路口，
1: 哦，这边本来就交通要道了呢，
0: 对，没错，这边是，对，刚好我们严谨在现场处理中哈。那第二处呢，也是哦，第二处也是在我们的慈云埔顶二路口哈，就是在我们的好事多前面这边，
1: 哇，
0: 我们
1: 但是往哪个方向的？是往竹北方向还是往园区方向？这个事故，
0: 但是它是往那个园区方向的
1: 哦，在这个好事多前面啦哈，
0: 对对对，
1: 哦，好好 好, 好，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金山最后一个了哈，金山23街50巷口。
1: 嗯，
0: 好，那目前这三处呢都有事故处理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呢放慢速度，小心通过。以上是新竹市的即时路况哦。那上班赶时间之余，也别忘了遵守交通号志，保持路口净空。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张警员辛苦了，
0: 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刚讲到的这三起事故刚好都是离园区蛮近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呢会通过这些道路呢这个进园区，那就是分别在这个慈济路、埔顶路这边，还有慈云路，就是在这个美食卖场前面，以及呢刚刚讲金山二十三街这里，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台六十八线往西的方向九公里的地方，竹科交流到这里，这边呢则是中线车道上有小客车的故障，就停放在这个地方，也有一点影响到后方车流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有路况呢再麻烦大家了，不管是市区的平面道路状况，又或者是省道国道的这个交通状况，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的电话。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在这个高速公路呢有好消息传进来，稍早呢跟大家说，在五羊高架呢这个北上过了机场系统呢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总算是排除了，不过呢后方回堵有2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来为大家整理一下呢现在国道上面的一些行车瓶颈点。今天呢中山高南下哈，从这个内湖啊东湖开始哦，就非常的不好走，而且呢现在一路啊往前回堵哦，整个中山高呢这个比较北边哦南下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哦从这个现在看起来是从大华系统呢一路呢就堵车堵到了东湖段哦，这边现在时速呢都不到20。过了东湖之后哦，一直到内湖啊、圆山啊、这些地方哦，时速呢也大概都只有20-30，大概呢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南下呢，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转街道之间，现在依旧是20-50的车速。跟稍早差不多哈，现在车流还没有完全疏解。那继续往南走的话呢，走到了杨梅端这里，中山高呢跟这个五羊高架汇流的地方，孝前路杨梅端这里，现在呢也是车多几乎定点。过了杨梅端之后，到这个湖口服务区之间走走停。

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但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车速呢再度下降。中山高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现在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线。

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三重之间也是几乎定点的，时速不到20。那要这个中山高北上过了三重交流道之后，到台北呢，先是提升速度到20-30，过了台北之后到圆山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北上，车行速度才可以恢复到60以上。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呢走到了机场系统开始车速放慢。五羊高架北上从机场系统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介于40-60的车速。再来到了细五高架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整段，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比较缓慢。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安坑到中和这一段的时速也是20-30，过了中和之后时速呢可以提升到40-50，那维持这样的车速呢一直到树林。还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大概都是介于40-60的车速。北二高北上呢，从土城到中和这一段大概不到40的车速，过了中和之后一直北上到南港系统，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现在上面有两个休息站呢，大概70-80满的状况，一个是木栅休息站，另外一个是宝山休息站哦，大概都这个车子比较多一点，车多呢进去要排队了。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现在终端呢，机场端要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也是几乎定点的，时速不到20。不过省道台66线呢，往西的方向啊，稍早呢，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现在车流已经疏解了。省道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也是有排队的车阵。而且呢，这个在台68线往西的方向9公里的地方，竹科交流到这里，中线车道上面有小客车故障。另外呢，就是刚才呢新竹市的这个交通队张警员跟我们提醒的，现在呢在这个新竹市往园区的方向哦，在这个慈云路、慈济路这边、埔顶路这边呢都有事故，还有呢在金山23街这里也是有一起事故，那也造成后方车流呢就回堵得更严重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13。来听这首《失恋 Autobike》，潘信雄跟 Ice Ball 冰球乐团合唱的歌曲。

0: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五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稍走在国道三号南下32.3公里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8公里靠近门山路段小客车跟环状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22.3公里过了木栅隧道，先前在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9.6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53.3公里，过了苏澳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9.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台65线南下在板桥二出口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4.9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台68线西行9公里在竹科交流道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南下241.2公里过了四湖路段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台82线东向11.3公里在祥和路段外侧路间掉落水管，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庆芳。桃园第一条主办的捷运绿线，为大园啊溪口站甲桃园艺文特区七个车头。

0: 已经全部进入通车并上尾一个阶段，为了让市民朋友享受这轮带来的便利生活，市府团队用上高的效率成功把本来要六到八年的工程缩短到三年八个月，优先通车的路段车头消防安全检查全部通过，无障碍设施我们也继续的优化，因为人员的教育训练和后面的气温转也在准备中，我们以上管的标准一项一项来检验提高效率，让所有的听众朋友提前有法度享受便利安全的接吻服务。感谢市民朋友和咱行车的这些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我们进行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今天呢，先跟大家提供的第一则讯息哦，焦点呢依旧放在中东，因为中东呢依旧是战火不断哦。现在沙特阿拉伯呢，近日呢也连续遭到了无人机还有飞弹的攻击。那我国驻这个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处一连三天都发布了安全提醒，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呢也升级了沙国地区的这个旅游警示灯号。好，针对呢这个沙特阿拉伯还有这个叶门周边的地区哈，这个纳季兰这个地方是亮起了这个旅游警示的红灯啊。外交部呢在这个昨天呢就进一步表示，现在叶门胡塞组织哦，他已经发动了飞弹和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许多无辜的民众受伤甚至伤亡。那我国呢有一名国人呢在这个地方也遭受到波及而受伤。叶门胡塞组织呢是从这个10月6号开始就多次的对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他的首都利雅得还有这个首都机场哈德利呢国际机场哦发动了攻击。那我驻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代表处呢已经连续三天啊发布了安全提醒。那目前呢整个沙烏地阿拉伯这边啊是发布橘色提醒。那橘色提醒呢就是要避免前往机场，还要留意呢航班的一个动态，那也要留意自身安全，并且呢遵循当地的一个安全指引哦，来确保自己的一个人身安全。那另外呢刚刚有讲到哦，特别呢是针对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叶门的边界纳季兰这个地方呢是发出了第四级的红色警报。就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尽量就是能不要去就不要去了，因为非常的危险。

好，那这个关于呢第一则国际消息呢先停工到这里。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现在在省道台68线往西的方向竹科交流到这里哦，中线车道的这部故障车还在哦，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那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所以在这个地方提醒你。另外呢，中山高有好消息传进来，稍早呢跟大家说，在北上实

9.8公里内湖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的铁条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就是汐五高架，汐五高架呢北上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小客车故障的这个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不过呢中山高南下呢依旧是有一些车多路段的，来帮大家汇整一下。像是呢南下今天呢这个塞车的路段比较长我们从北边报过来，一路呢从这个五堵呢一直堵车堵到了汐止端这里，然后呢又从内湖塞车塞到圆山，还有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间，以及南下的孝前路杨梅端这里一路呢塞到了湖口服务区。这些路段呢时速大概都是不超过50。北上的部分呢中山高呢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这些路段时速也大概都只有20-30左右。高架段的部分呢倒是可以来利用一下了。像是南下来讲，汐五高架是全线顺畅的，那尤其呢这个中山高平面在内湖汐止这个地方呢塞车塞得蛮严重的，那如果你可以用汐五高架的话呢就可以避开塞车的车潮。再来五阳高架呢也是几乎全线顺畅，只有在尾端阳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其他呢这个五阳高架也都至少有60-70以上的车速。尤其如果你不需要在内坜啊中坜就下交流道的话你要走比较长途的话就可以来利用五阳高架南下段的部分。那这个北上呢五阳高架从中坜转接道这边到机场系统这里稍微比较缓慢一点点，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再来汐五高架呢北上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下塔悠现在依旧是塞车的，时速不到40。另外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段速度呢也是大概只有20-30。还有呢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三鹰到大溪这些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国道3号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土城一直到安坑这里，还有从新店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两段呢大概都是介于20-50左右的车速，也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那另外呢在这个北二高呢北上这个木栅休息站，因为木栅休息站是只有单边的嘛那还有呢另外呢在这个宝山休息站都是这个大概70-80满的状况，进去呢也是要车多排队了。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往东呢全线顺畅，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端到镇头这个地方稍早说几乎定点，那现在稍微缓解一点点，时速呢大概是20-30，不过依旧是在堵车当中。省道台66线台68线现在呢双向全线都是顺畅好走的。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0800-000-123的电话，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

0: 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路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二则国际讯息哦，是在这个克里米亚这边呢，有一个号称呢全欧洲规模最大的野生动物园——泰根野生动物园。结果呢，在日前呢，爆发了这个骇人听闻的命案。有一名这个园区呢服务长达17年的资深饲养员呢，在这个地方丧命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呢是这个饲养员哈，是一名女性饲养员。她有一天呢要进入这个狮子的笼舍里面呢做清扫的时候哦，那他们呢其实呢这个栅门呢有分两层两道哦，那呢狮子是在另外一道门的那一侧哦，然后它是在第二道门的这一侧。但是呢他没有把那个门上锁，他可能想说隔了两道门哈，那他觉得狮子不会开门哈。好，但是呢这个门没有上锁哦，这个狮子呢就很轻松的呢，就他可能不是开门啊哈，就是他就越过了这个门，又或者是推开了哦，结果呢有三只狮子就攻击了这个女性的饲养员，那他就命丧黄泉了哈。那现在呢当局哦也还在呢这个调查说哦，除了他自己的疏失以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疏失哦，这个责任上面。好，但是呢这告诉我们说哦，所以呢这个很多事情哦，为什么有所谓的 SOP 对不对哦，要照这个规定来，照这个程序走哦，真的是那个程序摆在那边不是好看的哦，我们常常也讲程序正义对不对哦，所以你看这个饲养员哦，他都有这个17年的一个工作经验了，可是因为一时的疏忽哦，他想说哎，这个门哦，没有上锁应该没关系吧，而且有两道门呢，那我是在门的这一边哦，隔着两道门，结果没想到呢哎，有三只狮子哦，就这个闯进来就把它咬死了哈，所以呢真的是在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呢，还是尽量要做到位，还是要小心一点。那跟我们行车在路上也是一样的哈，我们真的常常跟大家这个提醒哦，就是开车在路上啊哈，要多注意这个道路的交通状况。那呢这个在尤其是开长途车的话，在上路之前呢，最好把车子的状况先检查一下哈，有时候这些小动作呢都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一个关键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捷运公司今天表示，清晨5:30，三莺线莺歌站发生电力异常，列车无法行驶。目前顶埔站到台北大学站维持正常营运，台北大学站到樱桃福德站改以公车接驳疏运旅客。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正大力推动智慧医疗，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结合人工智慧等科技创新与物理治疗专业，为民众提供更完善的健康照护。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的赖清德总统指出，日前在台北登场的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峰会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3: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同时也会兼顾科技与专业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病人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2: 总统也希望透过这次高峰会，台湾能截取各国关于物理治疗的 AI 应用经验，一起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贡献。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前往酒后骑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台中神冈路段，还逆向行驶。警方获报后拦查，发现他的酒测值高达0.5毫克，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英涵报道。
4: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指出，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向169公里台中神冈路段，并逆向行驶，警方随即上前拦查。经实施酒测，张姓男子酒测值达每公升0.5毫克，已涉嫌公共危险罪，警方除了依法制单举发，也将他移送侦办。泰安分队长陈世浩说，
5: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酒后驾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吊扣车辆牌照，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没入车辆，以及面临10年以下有期徒刑。
4: 国道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匝道入口时，务必留意指示及禁制标志，不要误闯国道。饮酒后更应避免驾车，应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桃园市有一名男子任意躺卧在路口的斑马线上，妨碍交通。远警后续寻获他时，竟然发现他身上的皮夹与代步的机车全是失窃的赃物。全案讯后，将他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警分局大搜索

0: 我当时获报，辖区建国路附近三街口有男子躺卧斑马线，妨碍交通。但赶赴现场，他已不知去向。后经访查调阅监视器，发现该男子在附近行窃机车后弃车离去，立刻循线追查。案发一小时内，就在桃园区汉中路将这名40岁的红姓男子逮捕，查扣窃得机车，并在犯嫌身上起获他刚行窃得手的皮夹。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陈建发副所长说，
1: 原警赶抵现场，会发现男子踪迹，积极调阅监视器，发现男子骑车失窃机车离去，行线追捕，顺利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0: 桃园警分局初步调查，红姓犯嫌疑似情绪低落，将随身行李任意放置桃园区建国路马路中央后，径自躺卧斑马线上，之后在附近行窃机车代步，并于桃园区汉中街窃取他人放置货车内皮夹，警方将其缉捕到案讯后，全案依刑法窃盗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任意躺卧斑马线和在道路放置行李影响交通的部分，也依照违反道交条例取发开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3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2: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呢，有新进来路况呢，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茄东交流道出口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木条掉落。那旁边呢有两部车哦，疑似呢是压到了这个木条哦，现在就停在路肩啊、停在路肩查看。那请他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另外呢，国三有一个施工讯息提醒一下，在南下的34到42公里之间，就在综合隧道前一直到土城隧道前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也请他经过的时候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稍早跟大家说的，在省道台68线往西的方向9公里的地方，竹科交流到这里中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其他路况就在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要安怎安全过车路，大家要注意，互相来提醒。
1: 过马路时阵，爱小停一下，看一下再来行。看到青灯，莫雄雄蹦蹦的冲出去，爱先注意到左边、正边个转弯的车。加班买线，唔通耍手机啊，嘛唔通挂耳仔机，平安登去才是上重要的哦。
0: 开车若经过路口的时阵，较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听完了英语单元，我们来关心路况。好，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 89.4 公里啊，这是过了竹林交流道就要留意中线车道，所有小动物呢倒在这个地方啊，那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另外呢，也是国三，这个是在国三的南下，在茄东交流道出口这里的外侧车道有木条掉落，而且呢好像有车子呢就不小心碾到了哈，那就停在路边做检查，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好消息是在这个五羊高架，稍早跟大家讲的北上 47.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本来中线的两个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了有一公里，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有一个施工讯息呢，也来跟大家做个提醒。这个是在台十五线，台十五线呢西滨公路这个竹港大桥哦，北上的方向。大概在指标73K 的地方，就竹港大桥这里哦，那办理这个桥面的一个施工作业，所以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会来进行这个施工，到时候呢就会封闭哦台十五线竹港大桥北上73K 的外侧车道，会封闭外侧，但是还有保留内侧来让大家通行啊，大家到时候经过的时候就遵循这个交管人员的指示，那稍微放慢一点车速啊，经过这个施工路段。那这个施工呢其实是从昨天就开始了啊，一直持续到10月23号，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竹港大桥北上路段呢、在 73K 地方封闭外侧车道，保留内线可以通行。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0: 这首是周汤豪的 Till the End， 到直到最后。在这个歌曲声中呢，我们欢迎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节目主持人静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静杰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静杰啊，每个礼拜三呢都会来这个帮忙啊，做等一下10点钟到12点半的一个漫步在云端的节目主持。谢谢静杰，特别呢从这个桃园台北过来哦，好辛苦。
1: 不会不会。
0: 是是是。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场哦，我有跟这个听众分享说，这个牛津大学他们的这个经济学院哦，他们做了一个全球这个百大城市的一个排行榜。那他们是从比较经济的角度出发啦，所以呢跟我们想象中那种宜居城市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因为以往我在报宜居城市的时候发现大概都是欧洲的城市，但他这次的那个榜单里面都是一些北美的城市，都是美国城市，那可能那个美国的城市经济发展的比较好，欧洲现在算是在一个经济比较下行的一个阶段，就是在经济比较低迷的阶段。不过讲到最喜欢的城市，你有最喜欢的城市吗？
1: 每个人可能口袋里面都有一些这个喜欢的地方。首先就是说这个不管这个他们在做大学的排行榜啦，或者说是城市的排行榜，其实我发现这个他们都有一些本位主义啊，就是说这个西方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啊，常会把自己的大学啊，这个大英国协的这个大学，美国大学排在前面，这是很久以来都是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不管是大学或宜居城市，其实我们不用把他们的那个我们就是参考一下就好了。那你说我的这个喜欢的城市，我觉得在台湾我最看好的城市其实是高雄。
0: 是
1: 因为高雄是台湾唯一一个有天然两港当然基隆也有，但是基隆的腹地比较小。
0: 台北港
1: 以发展来讲，因为高雄其实它以前曾经是世界第三大货柜港。
0: 是的。
1: 而且它你看它又有轮渡，对不对？它又有轮渡，然后又有港口。所以我觉得发展条件来讲，你看像香港啊、纽约啊，对不对？你看他们的这个雪梨啊，他们整个这个海岸线，每次看照他们这个城市的那个一个 logo 的时候，都会以那个海岸的一个建筑群或夜景。那台湾这个条件最好的其实是高雄。那台中是人工港。那基隆的话，
0: 台北港也是人工港，是不是？
1: 台中港是人工港。那因为我们东部的话就是海岸地形的关系，所以它腹地比较小。东部像话，
0: 对对对。
1: 那基隆的话腹地也小，它虽然说是天然港，它也曾经是世界第八大货柜港，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高雄的发展条件是比较优越的。那如果说以城市来讲，高雄我也蛮喜欢，那风土人情啊，那像台南的话我觉得也很有特色
0: 啊。
1: 虽然很多人说台湾的建筑很老旧，对，很多人说啊，你们台湾的建筑就是老旧啊，
0: 脏脏乱乱，
1: 但是我觉得台南跟高雄我觉得住起来会还蛮舒服的。
0: 是啊，而且南部地区那个就是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天气也蛮舒适的，然后人也蛮热情的， 对不对？整个高雄港都给你的感觉，你觉得蛮喜欢高雄的。是是是，尤其在这个高雄那个港湾那一带也都发展得很好，对不对？
1: 越来越好。
0: 对对对，有时候呢这个如果休假的时候可以去稍微 long stay 一下。
1: 是
0: 好哦，谢谢杰哥，待会就交给你了。谢谢。
1: 好，拜拜。
0: 好，那我们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4.3公里过茄东路段中线车道掉落大的木棍，国道三号北上89.4到89.3公里过竹林路段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16.4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掉落轮胎皮，省道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出口有很多散落物，另外台86线东向6公里过了台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可以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是10:05，欢迎朋友在今天，今天是10月14号，农历呢是9月初5。那我们知道，这个在8号的时候呢，10月8号的时候有一个节气叫霜降，对不对？夏霜了，霜降。那到23号呢，还有一个，8号的话叫寒露了，好，我讲错了，10月8号的有一个节气，24个节气里面是寒露。那这个到了10月23号，再过几天呢，有一个节庆叫霜降。那霜降想到什么呢？牛排，霜降可以吃牛排。不过呢，就是开玩笑，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已经是10月份哦，10月的中旬了，但是天气呢还是有点热哦。那其实在这个节气来讲的话，现在是秋天哈，所以这个礼拜呢，在听那个气象预报说，礼拜三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地方的下雨机会呢就会增加一些，而且再过一阵子，再过几天呢，可能天气呢一下温度会掉的比较明显一点哦。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换的一个过程里面呢，也希望大家多注意这个身体方面的保养。不要感冒受寒哦，尤其这个其实天气冷，睡觉会比较好睡哈、哦。这是这个天气冷的这个这个比较真有那个价值的部分呢、哦。但是这个季节转换呢，还是要多注意身体的这个健康，多添加衣物啊，适时添加衣物。时间呢是10:07，您所收听的节目《漫步在云端》，我是进杰。我们金广新竹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4.9。那金广新竹分台的这个收听的范围呢，包括了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市，以及苗栗北边一点点哦，都可以听得到。欢迎朋友们随时锁定，特别尤其是我们这个开车的朋友，随时锁定我们金广的频道。那金广新竹分台提供路况的专线的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再按2就可以。为我们提供桃园跟新竹县市的最新路况了，也欢迎朋友们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提供路况给警广。今天节目首先我们收听这首歌曲，是由齐豫所演唱的歌，曲名叫做《橄榄树》。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齐豫所演唱，三毛写的词，橄榄树。而这首歌曲呢，是由包美胜所带来的《你在日落深处等我》，也是有一个充满想象的一个画面啊、哦。这个日落，美丽的日落，由包美胜所带来的歌曲。

我们刚刚听到歌曲，王海玲所演唱的歌曲《你在日落的深处等我》。在路况消息方面，现在在国道桃竹路段，那么刚刚有一个事故已经解除状况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47.3，也就是在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路段中间车道，中间第二线车道呢，一度也是有两部小客车事故，而且发生之后呢，这个现场灰堵的车阵呢有超过1公里。那刚刚北区交控说呢，已经顺利排除状况了。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89.4到89.3，也就是过了竹林路段中间车道，刚刚有一只小动物啊，在这个车道上哦，不晓得状况怎么样。但是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国道三号北上89.4到89.3公里这一个附近的话，要多留意啊，过竹林路段中间车道路面上呢有一只小动物，不明的小动物哦，状况不明。那最近呢，在桃园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这个命案啊。这个命案为什么要特别来讲呢？因为其实这连续这两三天呢，也有包括台中、包括新北市哦的新庄，都有这个都有一些这个命案哦，都有命案发生。那桃园这一起呢，是特别值得我们听众朋友留意，就是这个疑似呢，这个犯嫌呢，他是好像吸毒谎身哦，可能他本身也缺钱买毒，然后呢，在疑似呢是精神状况比较不是那么正常的状况之下呢，他就尾随了一名这个下班的女子啊。这个女子她本身呢，她只有25岁哦，那个犯嫌也是很年轻了，只有36岁。那结果尾随到她家里面，结果竟然疑似呢，不晓得是发生什么事，不晓得是不是劫财还是怎么样，就争执之下呢，这个女子的颈部呢被她刺伤。那刺伤可能现场也有留下蛮多的血迹啊、哦、然后后来那个犯嫌为了毁尸灭迹呢，甚至还在屋内有三处地点呢分别的纵火。那原本认为是一起火警案件，结果意外的发现火场里面有一个女子倒地，而且这个脖子上有刀伤哦，所以送医之后呢也伤重不治。那这一起事件让我们想到，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个，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吸毒人口有增加的情况，大家也了解。那包括这个吸毒之后开车，或者说因为吸毒的毒瘾发作呢，没钱买毒，那伺机的犯案哦，那失去理智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会有一些民众呢会无辜受害。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多提醒家人、哦、要小心、哦、身边的陌生人。那要进屋内之前呢，要多留意是不是有人跟着你这样子。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年轻的女性朋友、哦、要特别留意。时间呢是10:19，不过这一起事件呢也让很多人非常的震惊，也感到难过。时间呢是10:19。继续呢，我们收听这首歌曲，由王海玲所演唱的歌曲，曲名叫做《记》。

我们听到歌曲王心莲跟马一中所演唱的《风中的早晨》，时间呢是10:26，金广交通网新竹分台 FM94.9，漫步在云端节目。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东向17公里桃园大南路段前内侧车道，据报有大片的帆布掉落在车道上，请行经附近的驾驶朋友要小心。那先前的国道3号北上89.4到89.3公里之间，过竹林路段中间车道一度是有人通报有小动物倒在路面上啊。那刚刚北控告诉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状况了。这段时间的最后呢，我们安排的歌曲是由台兆梅所演唱的《雪歌》，下雪的雪哦，《雪歌》。稍后呢，请朋友们收听半点钟的金广新闻。我们的新闻之后再回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现场。

0: 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于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供考生提前查询，也提醒竞选宣传活动应避免干扰考试进行。记者吴应妮报道。
2: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3: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于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2: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菲律宾籍男子来台寻求高薪工作，却误入诈骗集团陷阱，成为车手。正当他拿多张金融卡到超商准备提款之际，被巡逻的员警察觉异状，依法带返所内讯问。全案后续将他依诈欺罪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手持手机不断操作 ATM 取款，因使用时间过长引起员警疑心。经上前关心，该名菲律宾籍男子阿马豆以观光名义入台，身上有三张台湾金融卡及三只手机，且手机照片里都是包裹提款卡照片。进一步询问，才发现这名菲律宾籍男子在网络上求职，误入诈团陷阱，来台充当车手，怎料第一天上工就遭员警查获。防治组警务员王文婷说，
5: 该男子无法交代来源，现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110,000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提醒民众求职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高薪诱惑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金融卡，或是依照他人指示代为提款转交款项，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如果发现可疑侦财讯息，应该先查证公司及工作内容，避免误入诈骗陷阱，处罚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本周六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许多铁道迷及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受罚。记者魏静妮报道。
6: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道以南约 0.6 公里，全长大约 8.23 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7: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6: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

0: 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花跟大台北山区云量较多，偶尔有一些局部降雨，大台北的平地可能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其他各地像是中南部还是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来说在桃园以北跟宜花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大概是在27到29度，其他像是中南部地区高温还是在30到33度，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来到34度以上。那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都在23度至25度左右，中南部会有比较大的日夜温差，请多留意。那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关系，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跟澎湖的局部沿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已经在今天早上8点变性为温带气旋，而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今天上午8点也新生成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及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4: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5: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4: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5: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4: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3: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在新闻之后继续回到金广新竹分台 FM 94.9的频道节目。那我们在这段时间，首先有一个考试的讯息啊，应该说两个考试的讯息要提供给朋友。什么考试讯息呢？就是公务人员116年公务人员初等考试，你如果要报名的话，要把握时间。这个报名的日期呢，是从10月27号到11月5号的下午5点受理报名。那有意报考的民众呢，您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相关的规定啊。那有关这次考试的应考资格，考试的科目，还有成绩计算跟及格的方式呢，跟其他相关注意事项呢，都会记载在应考须知里面。我们要参加考试的朋友，有意要参加考试的朋友，您可以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那现在这个国内的股市还蛮景气的哦。

的我们的股市还蛮活络的，所以呢现在而且刚好又面临这个公务人员的退休潮、哦、所以这个时候要考公职啊，你如果说原本就有打算争取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的朋友，这个时机其实是最好的哦，因为考公职最好的时机就是国内股市很景气的时候，很热络的时候、哦、这个时候考公职呢是比较这个竞争的这个人呢是相对比较少一点，然后呢刚好呢又碰到这个公务人员的退休潮啊，那这次这样的一个时机呢是考公职最好的机会，所以说向往比较稳定工作的朋友呢，你可以把握这次116年公务人员初等考试。那报名时间呢从10月27号到11月5号的傍晚5点钟，那有意报考的民众呢你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去查询。那另外呢就是这个116年第一次的专技高考营养师还有护理师以及社工师的考试，那报名的时间呢是10月20号开始到10月29号下午5点，那有意报考的民众呢你可以上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看看应考资格、考试的科目还有成绩计算跟及格的方式和其他的相关事项，都详细记载在应考须知里面哦，请应考的朋友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来参阅。至于在路况消息方面呢，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的17公里大南路段前的内侧，这个据报呢有大的帆布掉落，在附近行驶的朋友呢您要多小心，有任何最新路况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欢迎朋友们提供给警广新竹分台，我们的这个免付费路况服务专线是0800-00123-0000-103，再按2就可以提供桃园跟新竹县市的最新路况了，也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加入警广路况服务的行列，来充实我们路况服务的内容跟资讯。

我们挑歌曲陪我看日出，下山里美日文歌的我们的翻版哦，中文版本由蔡淳佳所带来的歌。那刚刚我们说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十七公里大南路段前内侧大片帆布掉落在车道上的状况呢，北控说呢已经顺利排除了。继续呢，我们收听这首是由陈升所演唱的《风筝》。其实陈升也是才子哦，他做了一些歌曲，而且他很热衷现场演唱，跟这个听众朋友互动哦。他是一个，他陈升是天蝎座 B 型的人啊、哦。那因为我研究血型还蛮久了，天蝎座 B 型的人大概其实陈升这个样子就是很道地的天蝎座的 B 型男子。来听他的这首歌曲《风筝》。

听到歌曲陈升所演唱的《风筝》。什么季节最适合放风筝呢？是秋天，秋高气爽。我们在秋天的时候仰望天空，总觉得这个天空比夏天还有春天冬天要高，更高，有这种错觉。这是这是秋天，所以说秋天的放风筝其实应该理论上来讲是最好的，特别是这个台风刚过去的晴天啊，台风刚过去，风卷残云，你会看到天空上有很多卷云。这个时候呢，风尾巴的这个气流呢，最适合放风筝。很多的风筝爱好者呢，都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大展身手的机会。10:53，继续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寿全他所演唱的张三的歌。张三的歌其实也代表着很多小市民的心声。

我们听到歌曲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原乡人》。原乡人，我记得他讲的是这个在美浓的我们的客家文学作家钟理和的故事。那在这首歌声当中，我们待会请朋友们收听11点钟的整点对时，还有路况。那我们在路况之后再回到金广新竹分台 FM 949漫步在云端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44.8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62.7公里过关庙服务区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58.2公里在关庙路段前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262.8到262.6公里斗六交流道前有很多的模板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阴端车多走走停停，石碇台65线北上5.2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的砂石车处理当中，另外台82线东向15公里在祥和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馨。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1:04，请广全国之安交通网新竹分台 FM949 漫步在云端，我是静杰。那在整点的报时还有路况之后，继续回到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现场。继续听下歌曲呢，是由动力火车两位所带来的歌曲《再会吧，我的心上人》。

我们刚刚听到歌曲是由动力火车两位所带来的歌曲《再会吧，我的心上人》。在这边呢，有施工的消息要跟朋友们提醒。这个施工的消息呢，就是这个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为了维护桥梁安全品质呢，那特别呢，在这个即日起到10月23号礼拜五，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会在台十五线竹港大桥北上方向，也就是台十五线指标北上的73公里办理桥面施工作业。不过呢，遇到下雨天呢会顺延哦，所以说这个针对这个施工路段呢有一些管制的做法。在施工期间呢，会封闭台十五线竹港大桥北上73公里的外侧车道，也会保留一线车道提供通行，请用路民众呢行经这个路段呢，循着标志还有交通管制人员的指示减速慢行，或者是提前改道避开施工路段，以维护行车的顺畅安全。有所不便的地方呢，还希望我们的用路朋友多加原谅。那另外呢，在上节目的时候有看到另外一个讯息啊，好，那待会哦，这是有关于这个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一个活动的讯息。这个活动的时间呢，从即日起到10月18号，是什么呢？是叫做桥建新风借问启程活动。那第一阶段呢，时间从即日起到10月18号。第二阶段呢，第一阶段是属于线上小学堂的连结了哦。时间到10月18号，第二阶段呢是现场的哦，现场旅行任务，从即日起到也是到10月18号，每天哦，早上10点到傍晚5点。活动的地点呢在哪里呢？在台61线58公里新丰休息站的借问站，旧蒙站哦，这边哦。活动的内容呢是完成指定拍照打卡，借问站即将跟商场满额消费任务呢，就可以兑换限量的 No.1 的一路向南爱心风。

路的纪念徽章，数量有限，换完为止。那活动详情呢，你如果觉得哎，这个活动很好奇啊，哦，你可以上新丰休息站全家商场的官方粉丝专页去了解。反正呢，不管是第一阶段线上小学堂连结，或者是第二阶段的现场旅行任务，时间呢都是即日起到10月18日。那第二阶段是属于这个实体的，哦，现场旅行任务活动时间呢，即日起到10月18日，每天早上10点到傍晚5点，地点在台61线58公里新丰休息站的旧蒙山借问站。那活动的内容刚刚说了，就是完成指定拍照打卡，还有借问站集章，以及商场满额消费就可以兑换限量的 No.1 一路向南爱新丰路的纪念徽章。那有关详情呢，你可以上新丰休息站全家商场的官方粉丝专页来了解。继续呢，听到歌曲，这首歌呢是叫做纯情青春梦，我们来听陈升所带来的闽南语歌曲。

听到歌曲是由陈升所演唱的《纯情青春梦》，他自己的作品。那原本我们在节目里面安排过潘越云，那今天呢突然想到说放陈升他自己来这个诠释他自己写的歌，不晓得朋友们听了以为如何。11:18继续听到歌曲呢，是童安格所演唱的《忘不了》。

朋友们，刚刚听到歌曲是由童安格所演唱的《忘不了》。继续呢，收听的歌曲是由徐伟所带来的《安宁》。

朋友刚刚听的歌曲是由徐伟带来的《安妮》，时间呢是11:26。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 FM949 新竹分台，您所听到节目呢是《漫步在云端》。国道一号北上80公里过湖口路段中内侧车道路面上呢有木头，请小心闪避。有最新的路况，朋友们可以透过0800000123空包空空空空空技能沙再按2转达给我们，提供桃园跟新竹县市的最新路况。也欢迎朋友们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加入警广路况服务的行列。

时间是11:29，我们收听的歌曲呢是一首意大利文的广告音乐。稍后呢，请朋友们收听11:30的东台湾新闻。我们在东台湾新闻还有天气预报之后呢，再回到金广新竹分台，让漫步在云端的节目现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4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有民众在花莲市中山路一家超商拾获一个疑似装有大麻的夹链袋，交给店员，并拍下影像传上网。花莲警方网路巡逻发现，主动前往超商，从垃圾区翻出夹链袋，袋内物品呈现大麻阳性反应，锁定涉案人，正全力追缉到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原警网络巡查发现，33岁的张姓男子在花莲市一家超商柜台前的置物台拾获疑似装有二级毒品大麻的夹链袋。张姓男子将拾获物交由店员，便拍下拾获物的影片传上网。原警发现，前往超商调查，在垃圾区找到被店员丢入垃圾袋内的夹链袋，经检验里面物品呈现大麻阳性反应。警方电位监视器锁定一名男子，正以车追。
2: 本分局于网路巡逻发现，有民众在花莲市区一商店内拾获疑似毒品夹链袋，于是立即前往该店家询问并寻获，经检验呈二级毒品大麻阳性反应，并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男子车辆，将全力追缉到案，全案将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疑似毒品或可疑物品，应立即通报警方协助处理。警方将持续积极查缉毒品犯罪，防毒毒品危害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家知名面线店发生秘密配方遭窃，一名68岁男子在店家吃完面线后，顺手牵羊拿走柜子里的配方料理包。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涉案男子已经到案说明，警询后依法函送法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这起窃案发生在上午7点多，罗东镇一家大肠面线店家业者准备料理时，发现放在柜子里的秘密配方失窃。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60多岁戴着蓝色帽子的男子，在店门口吃完面线并归还空碗后，竟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将置物柜内的料理包塞进个人包包后步行离开。罗东分局开罗派出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并掌握嫌犯身份。开罗派出所副所长张志凯说，
4: 本分局接获报案后已立即展开调查，并调阅相关监视器影像，掌握涉案对象，积极查缉到案。本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取他人财物，警方将依法追查，严正就办。另提醒店家应妥善保管财物，并定期检视监视设备，以降低遭窃风险。
3: 涉案的68岁黄姓男子已经主动前来说明，他供称自己在桃园卖菜，每周末返回罗东老家，当天吃完面线后一时鬼迷心窍才拿走配方，否认受人指使。全案已经依照窃盗罪嫌函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台东县政府今年推出全新百岁人瑞故事写真专书，光韶光淬炼成章，带领民众一同走入台东长者的光阴故事。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近年已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长者突破44000人，百岁人瑞更是逐年攀升到73位。为了保存珍贵的世代智慧，县府连续6年推动人瑞故事写真计划，累计已造访并收录了140位长者的生命足迹。而今年的《光韶光淬炼成章》写真书，精彩收录了25位人瑞的故事。副县长林弘毅说：“
6: 这个百岁人瑞，他们人生的奋斗的历史是我们台东的一个写真，我们台东的成长、台东的进步都在我们这些前辈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今年第6年，今年有25位，我们大概访问了140位了。这个百岁人瑞是我们国家政府的一个宝。”
5: 书中不仅能看到长辈们日常手作挥毫弹古筝的精彩风采，更展现了岁月的流转、学习永续的生命感动。县府期盼透过文学以及影像交织的写真书，加上全方位的福利政策，让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土地上健康乐活、安心老化。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云量比较多，偶尔有局部降雨，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清晨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及东北部低温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早晨外出请多添加衣物。白天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还是偏热，高温在30到33度。中南部的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加留意。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庆芳。桃园第一条主办的捷运绿线，为大园啊溪口站甲桃园艺文特区七个车头已经全部进入通车，并上尾一个阶段，为了让市民朋友享受捷运带来的便利生活，市府团队用上高的效率，成功把本来要6到8年的工程修短到3年8个月，优先通车的路段，车头消防安全检查全部通过，无障碍设施，我嘛继续的优化，营运人员的教育训练，甲后壁的气运转嘛咧准备中，我以上悬的标准，一项一项来检验，提高效率，予所有的听众朋友提前有法度享受便利安全的接运服务。感谢市民朋友甲咱行车的这些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9: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11:38，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 FM94.9，漫步在云端，我是静杰。在新闻还有天气预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听到歌曲呢，是由黄莺 Tracy 黄所带来的歌《我只要你的爱》。

我们听到歌曲由崔氏以黄莺所带来的歌曲《我只要你的爱》。先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17公里桃园大南路段前内侧的大片帆布掉落在车道上的状况呢，北控说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先前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在北上的国一80公里过湖口路段中内侧车道，说路面上呢有木头，这个状况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状况的讯息。那如果说您刚好经过在国一北上80公里过湖口路段，您在车上的朋友帮忙看一看中内侧车道是不是还有木头在车道上呢？继续听到歌曲呢，是由阿B钟镇涛所演唱的《你的影子》。

与你的影子，时间呢是11:45。我们刚刚说呢，这个血型呢对人的影响还蛮大的。那我们的邻国日本呢，跟韩国的人都很信任血，都很相信血型啊、哦。那之前还出过一个状况，但是出现一个漏气的状况啊，就是。你知道有一年的那个亚洲杯棒球赛啊，在中国大陆北京举行吧？那一次呢，这个日本队的那个助理教练呢，就跟总教练星野仙一说呢：“哎，我们这一次呢，就按血型来，这个血型的特色呢，来排我们的这个棒次，好不好？”结果星野仙一也没有反对呢。就后来呢，他们说。就是他们后来就是按照这个队员1到9棒的这个血型的分布呢，来去排这个1、2棒、3、4棒这样到9棒这样子。他们以为这个是很有效果的一个排法哦，应该会收到这个很好的效果。结果呢，那一次的这个亚洲杯棒球赛呢，日本打得很烂呢、啊，结果回去被骂到臭头。其实呢，这个助理教练也蛮有名的、啊，那个名字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但是我知道他也是蛮有名的一名教练啊。后来，那你说血型准不准呢？日本人呢，其实血型是1900年呢、啊，奥地利人发现的哦，他们发现这个，哎，这个人有这个很多种血型啊，最常见的有4种啊，哦，那1900年发现之后，那日本呢？后来就开始研究啊。我们知道1910几年的时候呢，大概1918年前后就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嘛。那后来到了1930几年的时候，到1945年之前呢，又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所以日本呢，在这段时间也没有停下来他们的研究。在1900年这个血理被发现之后呢，日本人从1930年左右呢就开始有一些文献上的研究啊。那从1930年算到现在2026年，你想想看已经多久了？已经将近100年了啊！所以说他们有一些这个很有名的作家了哦，像这个铃木方正哦，像我们最早以前看的书就铃木方正啦，像这个。这个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我一会儿也想不起来。那个这些这个翻译的书呢，就陆续在民国60年左右传到台湾来。哦，那所以说那时候后来我也看了这些书，然后呢也去印证这些周围的人啊。然后但是我同时间也看了一些别的啊，那个年代还流行，但是那个年代有一些出版社很喜欢出这种书啊，像什么血型啦、星座啦、什么生命灵数啦、什么卡巴拉数啊，哦，类似这种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生肖学啊，哦，那后来有什么姓，加上我们自己的什么姓名学啊，哦，那后来也是就这个学问呢，就是陆续的去印证周围的人啊，然后去比较啊，到底这个哪一种学问呢，哪一种学理呢是比较有道理的。可是我们发现呢，日本到现在还是在做这个事情啊，日本现在这个员工的任用啦，哦，那还是很普遍去参考血型啦，哦，血型。那他们甚至有些大企业呢也是这样子哦，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它的道理，那也不晓也犹未可知啦。但是我们的邻国像日本跟韩国对这些呢是深信不疑的。那日本人还有做了一个统计呢，就是这个男生跟女生呢彼此的不管是恋爱啦、婚配啦，哦，最适合的这个组合。我们知道常见的血型是有16种组合，对不对？16种组合，那他们有按照这个速配程度来做一个排序。那我们用正面表列法呢，正面表列法第一名是这个 O 型的男生配 B 型女生啊，哦，那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呢也看到很多这个成功啊、婚姻幸福的案例、恋爱幸福的案例了。 O 型男生配 B 型女生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啊。那另外第二名呢，就是 B 型的男生配 O 型的女生啊，这个也有很这个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啊。像我们的这个日本现在在美国职棒的大谷呢，他的太太就是 O 型的，那大谷本身呢就是 B 型的啊，那他们的婚姻也蛮幸福的。那像这个我们周边呢，看到这个亲戚朋友呢，这个 B 型男生跟 O 型女生的这个组合呢，其实也蛮幸福的哦。那第三名的组合呢，是 B 型男生配 B 型女生啊，这是第三名。日本人排的研究结果是第三名，第四名是 O 型男生跟 O 型女生。这种组合呢，在台湾很多啊，超级多的哦。O 家里面全家都是 O 型的，这种平常的吵吵闹闹的，但是家庭气氛就是很阳光那种哦。但是同样的血型在一起呢，这个容易彼此了解，也容易彼此，如果大家一言不合呢，发生这个争执也更激烈哦。所以 O 男 O 女呢是第四名了。那讲到这个，好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听到 A 型跟 AB 型的哦。那事实上呢，这个 AB 型，因为我们刚刚说是用正面表列的嘛，哦，那其实 A 型的男生最好的婚配呢，在日本人的统计观点呢，是 A 型配 A 型是最速配的哦。那 AB 型最速配的组合呢，其实他们的研究结果是 AB 型的男生配这个 B 型女生，哦，但是其实我观察很久，我发现 AB 型男生跟 A 型女生在一起是很幸福的哦。像这个新演员啊，新演员现在呢是跟他的太太呢，这个月薪娇妻那位呢是有了宝宝，对不对？那么他们就是属于 AB 型丈夫 A 型女生的组合，你看他们也蛮幸福的哦。像这个那 A 型来讲的话，配 A 型是比较适合的哦。那 AB 型男生理论上像成龙跟林凤娇呢，就是 AB 型男生配 B 型女生哦，这样的配合也是不错的，但是 AB 型男生稍微比较强势一点。那 AB 型男生配 A 型女生的话，是 A 型太太比较强势一点，但是呢属于太太跟随，不，丈夫跟随太太的状况，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幸福的哦。像樊挺龙史哦，跟他老婆也就是 AB 型配 A 型的这样一个组合。好，那讲的这个已经是题外话了哦。在国道3号呢，南下 85.6 公里过关西路段跟竹林路段前外侧路间呢，据报有三台工程车停放哦，大家要小心，他们在工作。在国山南下 85.6 过关西跟竹林路段前的外侧路间，现在有三台工程车在作业中，请在附近行驶的朋友要小心，一定要特别留意前方的状况哦。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62.4 中立路段外侧路间，说有一只柴犬在这边行走啊，请大家也小心它的安全。国道一号北上80公里过湖口路段中内侧车道，说有木头。有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朋友们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透过免付费的0800000123再按2提供给警广。那也谢谢朋友们您的热心帮忙，丰富我们的路况服务。继续呢，收听歌曲是由徐文倩所演唱的《我的爱》。

0: 听到歌曲是由徐文倩所演唱的《我的爱》。那刚刚跟朋友讲这个日本研究十六种血型组合的速配度啊，我刚这个忘记第一名了哦。这个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木村拓哉哦。木村拓哉他跟他太太其实在日本的艺能界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啊。那他们就是这个家庭，他有两个女儿，也是大明星，对不对？也是 model。那也是很多人很注目的人啊，后起之秀。那他们的家庭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和乐的，看起来就是很和乐的家庭啊，就是 O 型的丈夫 ，B 型的太太啊，这是一个家里面很热闹的一个组合了啊。因为 O 型跟 B 型相对是比较外向的啊。那第二名是 B 型跟 O 型，大谷祥平跟他太太就其实就是 B 型跟 O 型的组合。那其实我有看到我身边这个 AB 型的朋友跟 AB 型的组合，因为 AB 型来讲的话在人数上是比较少的哦。那当然我有看过很多 AB 型跟 AB 型的组合，其实还 不少。那我刚刚说了 A 型跟 A 型，日本人研究 A 型跟 A 型的这个组合是最佳选择、哦、那当然我们说这个血型之外呢，还有一些别的要考虑的，不是说血型一家独大，要同时要考虑很多啦，像生命灵数啦，像生肖啦、哦、这些星座啦、哦、这些还是要一起考虑的。时间呢是11:59，稍后呢请朋友们注意收听中午12点的整点对时跟路况，我们稍后呢在路况之后再回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现场。
1: 现在时间12:00。
2: 哎呦，你是中乐透哦，怎么又换手机啦？
3: 漂亮吧，我在网络上买的哦，这家非常的划算，不用信用卡，只要押证件跟存折，就可以分期买超多东西耶！你上次不是说想要换电脑吗？他网站上有超多选择哟。
2: 押证件？你认真的吗？哎，你知道这样会被当成人头账户去做一些不法的勾当哎。
3: 哎，那怎么办？我已经缴了一期了哎。
2: 哇，这一听更有问题了，正当业者才不会要你的证件当担保呢，更别说是拿存折了。你还是赶快先去报案。
4: 现代物质生活诱惑容易因为购物欲望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提醒您注意网络购物陷阱，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帮凶。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西下匝道掉落大颗的石头，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8公里过永康路段辅助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回堵9公里车流。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西直段的中线车道有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另外，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6.8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草化线上的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能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2:03，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 FM94.9，朋友们继续收听的节目是《漫步在云端》。我们在这段节目时间，首先听到歌曲呢，是由琳达·朗斯戴跟詹姆斯·英格兰所演唱的《Somewhere Out There》。

Somewhere Out There 这首歌曲呢，其实有一个统计呢，美国有统计说过去100年这个美国民众认为最伟大的歌曲排行榜前100名，这首歌曲是名列前茅。但是呢，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播的这首歌曲呢，是这过去100年美国人认为最伟大的歌曲第一名。那你猜是什么歌？跟这首歌曲的那种调调有点像啊。我们来听这首，就是《Over the Rainbow》。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你，近来科技业从业人员因工作忙碌，资讯往来频繁，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常见手法包括假投资顾问、推荐标股、内线信息或假冒公司主管、合作厂商，以账户异常、紧急付款等理由要求汇款。面对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立即处理的信息，务必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急躁，冷静确认资讯来源，才能免于遭受诈骗风险。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 Over the Rainbow 是由朱蒂·葛伦所演唱的歌，那他也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这首歌曲听到他的一个年代啊，我们这个45转的黑胶唱片的沙沙声啊，

0: 我们听到歌曲是由 The Poco Haru 所演唱的歌，White Shape of Pale， 苍白的前影。这首歌曲有很多歌手曾经唱过，那其实我觉得莎拉布莱曼的版本也是蛮不错的。时间呢是12:15。
1: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你，近来科技业从业人员因工作忙碌，资讯往来频繁，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常见手法包括假投资顾问推荐标股、内线信息或假冒公司主管、合作厂商，以账户异常、紧急付款等理由要求汇款。面对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立即处理的信息，务必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急躁，冷静确认资讯来源，才能免于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12:17，新广全国专交通网新竹分台 FM949，漫步在云端。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隧道外侧路肩，说有施工人员在这边走动，请在附近行驶的驾驶要多注意他们的安全。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 85.6，也就是过了关西，在竹林路段前的外侧跟路肩呢，有3台工程车停放。也请您要小心他们的作业安全，多注意前方的人车动态。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2.4中立路段的外侧路肩，刚刚有一只柴犬在这边走动哦。那路上的状况不少，在国道一号北上80公里过湖口路段的中内侧车道，路面上说有木头。这个障碍物的状况蛮多的，大家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专注前方，千万不要分心，这跟别人讲话或者说看手机或者说调什么音响啊什么东西的，这个是一下子的一个疏忽呢，就可能造成一辈子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人生的这个变色哦。要真的要特别留意，有任何最新路况的0800-000-123再按2可以转达桃园跟新竹县市的最新路况，也欢迎朋友们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呢加入警广路况服务的行列。继续呢收听这首歌曲是 Simon Garfunkel 所演唱的歌曲《寂寞之声》（Song of Silence）。

我们刚刚听到歌曲呢是《寂寞之声》，这在电影《毕业生》当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我有看哦，由达斯汀·霍夫曼跟安妮·班克劳夫所演出的。他是讲这个有一位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的这个人生幡然醒悟的过程。那可能是我自己讲的啦，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继续呢，听到歌曲是由 Paul McCartney 所演唱的歌曲《No More Lonely Line》。

我们听到歌曲是由 Beatles 的二当家 Paul McCartney 所演唱的 No More Lonely Night。 Beatles 的发源地呢是英国的利物浦

府。那也其实呢，这个苏格兰的首府呢是爱丁堡哦。那最近呢，这个英伦三岛有这个好像有点这个内部的一些讨论啊，是不是要继续在一起？哦，这个其实呢，它这个国家其实只有24万平方公里啊，真的要分的话，连北爱呢加起来也不是很大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来收听这首由这个 Kenny Rogers 所演唱的歌曲《You Decorate My Life》。你装点了我的生命。时间呢是10:27，最后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 Kenny Rogers 的遗作《You Decorate My Life》。稍后呢，有12:30的金广午间新闻。我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由小荣为大家服务下午1点到4点的微笑转圈圈节目，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的频道。我们下周三漫步在云端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川普宣称台湾加码投资天然气，中融泰回应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台股逆势反攻，高档震荡重返49000点关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 30% 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回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二十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卓荣泰并未直接证实。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2026年全球永续贸易指数排名揭晓，英国拿下第一，新加坡排名第二，台湾排名第六，入列前段班。这项由智库韩理仕基金会与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中心共同编制的年度指数，针对全球30个经济体进行评比，从经济、社会及环境三大面向评估各经济体在发展国际贸易的同时兼顾长期永续发展的能力。前五名的国家分别为英国、新加坡、纽西兰、香港、澳洲，六到十名的国家则是台湾、南韩、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从今天起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4: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3: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逆势反攻，盘中上涨超过700点，回到49000整数关卡附近，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65点，指数来到48906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尽管美股受到记忆体产业竞争疑虑以及美国大型金融股走弱拖累，四大指数全面下跌，其中费半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下挫。不过台股开盘展现反弹气势，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扬，带动市场买气回温，盘面资金逐渐由电子全职股扩散到其他产业，显示买盘不止集中大型全职股，中小型股也出现回补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5: 因为台股真的是跌太多了，所以说就先反弹再说啦。目前来讲呢，五日线跟十日线大概是在相同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可以突破，那代表短线的一个涨幅就确立的，整个个股快速轮动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指数就是慢慢往上再来突破五万点的这个心理关卡。
3: 分析师指出，台股经过前波大幅修正之后，市场出现逢低承接买盘，多方架构延续。不过外资持续卖超，期货空单大增，筹码面的变数有待观察。在基本面方面，企业获利将延续上修循环，成为最强支撑力量。而台股盘势能否维持反弹走势，后续追加力道仍是最重要的因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昨天再传出

0: 由养猪场违规运入厨余。农业部长陈吉吉表示，明年元旦起将全面禁止直接使用厨余养猪，政策不会改变。农业部也持续协助养猪业者转型，预计今年底至少有3家业者可以开始生产厨余再制饲料。记者李一成报道。
1: 新北市动保处13号查获一处饲养49头猪只的养猪场违规运入4桶厨余，已经采集猪只检体送验，并实施15天移动管制。农业部统计，今年以来累计查获26件厨余养猪相关违规案件，其中22件已经裁罚。农业部部长陈俊济14号重申，厨余养猪转型政策年初就已经宣布，明年1月起全面禁止直接使用厨余养猪，政策不会改变。
2: 明年1月1号，全面禁止厨余养猪，只能用饲料转换的一些饲料用的，然后这些厨那个饲料厨余的原料做成的饲料才可以用，然后这个政策是完全不变的。
1: 针对部分黑猪业者反映法规通过太晚，恐怕来不及转型，陈俊济表示，农业部已经研发替代饲料配方，也积极协助业者开发以厨余为原料制成的饲料，预计今年底至少有3家业者可以开始生产，让养猪户有更多选择。农业部也提供转用饲料每头1800元、喂饲系统改善每场30万到300万元的补助，协助养猪业者完成转型。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一名日本公民在库页岛饭店遭到逮捕，原因是涉嫌收集有关俄罗斯国防情报。遭到逮捕的是任职于北海道新闻的记者金井裕纪。俄罗斯未说明逮捕行动或法院的听证会将在何时进行。根据俄罗斯的法律，间谍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的有期徒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已经向俄罗斯当局提出请求，要求迅速提供相关讯息，并给予人道主义考虑和公平公正的待遇。新北市新庄发生外甥涉嫌杀害阿姨的命案，李姓男子疑似酒后不满被碎念，砍杀同住阿姨20刀后致死逃逸，检警在桃园将他逮获。新北地检署复讯后，依杀人重罪并有逃亡之余声押，法院火速裁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新北市警方11号晚上获报，一名50多岁妇人陈氏家中厨房，身上有多处刀伤。调查后怀疑现年33岁无业的外甥李姓男子涉有重嫌。男子犯案后逃离现场，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制造断点。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隔天就在桃园将他逮获。警方查出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从小双亲离异，今年搬到阿姨家同住，每天靠阿姨给的200元生活费度日。但两个人因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案发当天早上，男子因不满阿姨叨念喝酒，愤而持刀砍杀阿姨致死后逃逸。法医解剖发现，死者头颈腹部有多达20多处刀伤，颈部和手掌几乎被砍断，手段凶残。警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重罪，有逃亡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裁准收押。而死者家属痛斥男子常年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希望未来法官审理之后予以重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清晨骑机车行经丰原区时，不明原因撞击道路右侧的护栏后掉落圳沟，被寻获时没有呼吸心跳，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记者陈依玲报道。
4: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14号清晨4点多获报，丰原区角潭路2段有机车骑士疑似坠入圳沟，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抢救。现场发现一辆机车倒在路面，民众表示骑士掉落圳沟，紧遭展开搜救。上午5点02分在下游寻获一名男子，但他已经没有生命征象，经以低索救助搭配缆式担架救援到路面安全处，送医急救仍回天乏术。丰原警分局丰原交通分队分队长林文斌说，
5: 经警方到场了解，骑士骑乘普通重机车沿角潭路2段往国丰路2段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碰撞道路右侧护栏后，机车倒地，骑士落水，救护人员随后于沟穿内发现骑士，立即将其送医救治，为人宣告不治。经查，骑士无因救治骑士，详细肇事原因责任归属将由交通警察大队进一步调查分析厘清。
4: 丰原警分局提醒，清晨时段天色昏暗，视线不佳，驾驶人应提高警觉，注意路况，并适当减速，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社会救助法修法延宕3年，修法联盟等团体

0: 提出三大诉求，呼吁总统兑现修法承诺，行政院加速审查，以及请立法院朝野朝委尽速排审，完善社会安全网。记者杨欣报道。
1: 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表示，民间版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已经1281天，行政院多次将修法列为优先法案，却迟迟没有进展。现行制度以加户所得等条件作为审查依据，让部分无家者及身心障碍者等族群，即使生活陷入困境，也难以取得应有的补助。
2: 主要提出三个诉求，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兑现承诺，实质推动修法，补强社会韧性。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加速审查，完成行政院院会的审查程序，尽速将草案送到版本。我们听到他已经在行政院会躺了很久了。第三个，我们希望立法院的招委们这次可以真的在排除一切万难的状况之下，协助我们进行实质审查。
1: 民团表示，立法院目前已经有48个修法版本，超过90%的立委参与，却仍未完成实质审查。团体呼吁政府检讨僵化的资格门槛，改善工作后福利减少的贫穷陷阱，并将移民妇女及身心障碍者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协助弱势民众脱离贫穷，落实社会安全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全国共生论坛，以共生进行式为主题，邀集日本与台湾23个推动共生社区的实践单位，分享如何打破人际隔阂，建立互助支持的网络。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指出，共生社区不只提供照顾，更要促进世代互助。高雄大同社宅林头好客厅，透过多元空间串联长者、青壮年与儿童，促进跨世代交流。
4: 每一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角色，他都有他自己的价值。我们希望促成长辈跟这个社区有更多更好的互动，所以就发起了去找到一块这样子的空间。
3: 高雄服务处组长辛荣之指出，团队导入手机游戏皮克敏，鼓励长者走出家门，增加活动量，并借此促进人际互动。
4: 我们最爱问长辈你有没有去运动，长辈就说哦，我会去哪里走一走，就发现哎，那我既然有一个东西可以去促成他们从我去哪里走一走到我找谁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走一走，一起去运动，那他就是同步关注到他的健康，然后也可以关注到他跟其他社群的互动。
3: 此外，团队也透过游戏协助长者学习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并将日常互动延伸为社区巡守与邻里互助。基金会期盼透过论坛交流各地实践经验，让共生不只是理念，而能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减少在数位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疏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教宗梁十四世13号在罗马杰梅利医院完成肺部手术。梵蒂冈新闻网公布，教宗切除右肺下叶，组织检查结果为肺腺癌。历时90分钟的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并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向教会跟医院传递对教宗的祈祷，期盼他早日康复。现在时间12:44，继续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罗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在冈山前，先前掉在中线的铝梯已经排除。北上19.1公里在内湖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圆山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70.6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跟槽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中线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3.5公里过斗六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六号往西25.6公里在北山前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水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3公里新庄二前外线车道有发生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17线南下58公里过方院前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86线往东在归仁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另外有故障车停在路前，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针对松山机场迁建的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民航运输，也肩负医疗护送、救难及重要军事任务，迁建前必须审慎评估既有功能如何有效替代。记者李一成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及交通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与台中机场扩建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以及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任务。若要迁建，必须考量如何有效替代既有功能。
2: 如果要来考量这个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的话，这些的原来具备的这样的功能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中央如果启动这样的评估，我已经一再的说明，国防部愿意提供专业的意见，那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量能不会受到影响。
1: 国防部强调，军民合用机场的调整应将国家防卫韧性与军事任务列为首要考量，确保整体防卫能量不受影响。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约50%，也是离岛及东部医疗转诊的重要据点，与桃园机场具有互补功能，在没有具体配套前，应从国家整体角度审慎评估。尽管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捷运三莺线一周内出现2次列车电力设备出现异常，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已要求捷运局与捷运公司进行全面检视，包括机电、土木的细节都要确保安全。记者刘威报道。
3: 捷运三莺线6月底风光通车，从9月开始正式收费营运，带动当地通勤观光便利性。如今却在一周内2度传出电力异常，无法行驶。市长侯友宜指出，14号上午，三莺线一列车在莺歌站发生电力异常，无法行驶。经了解，为导电轨接触异常所引起，目前已经启动应变机制，有公车接驳方式，减少交通冲击。
4: 我也不断地要求捷运局、捷运公司全面做好检视所有的三莺线各项，不管是机电，不管是土木，任何大小事都要做好整个安全，让我们的三莺线都能够平安顺利。
3: 此外，对于重复要求不断改善还有测试，旅刊之后也营运一段时间，却还是持续出现异常。侯友宜说，在这段时间，除了捷运公司还有捷运局不断做好检视，针对个案出来的一些异常状况，也会去了解真正发生原因，希望事件不要再重复发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680亿元连反匪涉嫌以人头等方式诈领助理补助费，新北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漏夜讯问后，认为他与身兼办公室主任的丈夫涉犯重罪，有逃亡及串面证之余，今天凌晨向法院审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5: 现年67岁，出身教育界的连斐凡，早期担任过国小老师，踏入政坛长达40年，并当选及连任6届台北县和新北市议员至今，去年底表态放弃连任。检联单位获报，连斐凡疑似利用亲友等人头诈领助理费，搜证之后兵分17路前往服务处、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连斐凡、蔡姓办公室主任等被告及相关人共24人到案。经漏夜询问，检察官认为连斐凡和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蔡姓丈夫涉犯贪污诈欺取财罪、伪造文书和洗钱等罪嫌，并有逃亡及灭证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警戒。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6: 经检察官询问后，认连姓被告及蔡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5: 基于15位被告经讯问之后，预支10000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至于连斐凡涉诈实际金额，有无流于私用和有无实际从事相关工作，检联单位仍持续厘清调查。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原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8: 咖啡哦，唔知，喺表面可目视个系啲啊。
7: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万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

0: 信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1: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前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支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0: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举办义载精诚150周年系列活动，本周六开始陆续推出6大系列活动。记者为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以流转150一起守护万众诚诚为主轴，规划了一系列活动庆祝义载精诚150周年。从10月17号起，陆续推出古迹探索、数位导览、童军体验、火舞展演等6大系列活动。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4: 10月17号的时候，在这个场域呢，事实上我们会把整个的义载精诚转换成是一个探险探索的一个场域。那到时候呢，也欢迎更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个地方一起参与。
3: 市长黄伟哲说，
5: 8年来哦，真的是走过蛮多的历史的重要的点啊，譬如说台南400年，譬如说台南建成、府城建成300年，譬如说运河100年，今天啊这个义载精诚150年。
3: 文化局表示，以流转150为概念，串联古迹昔日防御机能、空间特色跟当代生活，规划6大系列活动，邀请民众用不同的方式亲近古迹，感受这座百年海防要塞的历史风华。详细活动资讯可以上义游台南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日前接获国际暗空协会通知，境内北横拉拉山荣获国际暗空圣地认证，并在今天正式受证，成为全台首例和亚洲第三处得到这项认证的地点。记者静杰报道。
6: 国际暗空协会对暗空圣地的认证标准严格，需同时满足坐落人口50000以上城镇、50公里范围、免费开放公众空间以及区内2/3以上户外光源符合暗空照明条件，且因拉拉山认证范围涵盖部落和生活聚落，改善照明需兼顾夜间用路安全和居民需求，但经市府努力沟通，最终率先全国取得国际暗空认证。张善政市长说，
7: 因为光害防治的好，天上的美丽就会呈现，在地业者对我们这个光害的防治非常的支持，所以有这些成果呢，我们就向国际暗空协会申请得到认证，我想我们拉拉山会多一项台湾唯一的特色，会在拉拉山实现。
6: 桃园市政府管理局表示，市府秉持暗空不暗地理念，陆续改善超过400盏公有路灯，并辅导数十家在地旅宿业者签署暗空圣地管理公约，让拉拉山的光源环境顺利通过国际暗空认证。未来将结合生态保育、星空特色游程，持续发展桃园市的夜间观光产业。请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见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矿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8: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9: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2-3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2-3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1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 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8: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北市青年局携手市场处，协助12组青年创业品牌进驻信安市场。记者陈伟玲报道。
10: 台北市青年局为鼓励青年创业

0: 诉我们，其实当他们希望能够创业做生意，第一时间面对到的需要空间，然后接下来要装潢，还要付租金，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场域，而这个场域可以让他们减少这样的负担。
1: 市长也指出，青年品牌进驻除了能带来不同的商品与服务，也希望促进青年与传统商贩之间的交流，让传统商贩传承多年的生意经验，年轻人则分享社群行销等新兴经营方式，借由世代合作拓展客群，为传统市场寻找新的发展可能。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美国康奈尔大学遭爆料2024年兄弟会涉嫌集体性侵案引发众怒，校长克里科夫表示，校方将禁止所有兄弟会的会所举办派对跟社交活动，直到本学年结束。兄弟会理事会网站显示，康奈尔大学目前有34个兄弟会会所，将全面检视兄弟会的生活，以及判定是否能够安全运作下去。此外，校方将增聘人员为性侵受害者提供支持，并与纽约州警察合作调查相关事件。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台湾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听金广就好。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7.2公里过鹿竹有铁架掉在内线，北上19.1公里在内湖前，先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台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70.6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发生大货车跟槽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中线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263.5公里过斗六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

39.2公里，在宜兰前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六号往西25.6公里，在北山前有篮子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3公里，在新庄二前先前将外线的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台3线南下245公里过二水有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16到213公里之间过桥头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台86线往东16.9公里在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石头，另外有故障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随着人口持续成长，桃园正式迈入一环三新21线的捷运路网新时代。大家最关心的捷运绿线预计今年底优先通车北段7站，并朝119年主线通车目标迈进。绿线延伸中立、中线及三鹰延伸到八德都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同时青线、绿园大溪、橘线跟新桃林线的可行性研究持续在推展，争取115年提送中央审查。桃园的八条捷运路网现在是八线齐方，交通更完善，让市民朋友通车可以更便捷。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工地减速慢行，再次感谢市民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的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10月14号。今天呢是来到星期三咯。今天周三呢，我们哦一样在节目一开始一起关心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呢稍微哦是觉得呢风还是哦有比较大一点点，因为呢东北季风开始有增强了，清晨大家会觉得有一点凉凉的哦。在今天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的山区呢，云量都是增多，偶尔会出现局部的降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天气呢是开始会转凉，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低温大概是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白天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感受上比较舒适，高温大概

在27到29度，不过其他地区太阳出来之后温度都还是偏热的，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则是比较大，请大家多加留意哦，就是在穿着上面呢尽量就是好穿脱的为主。另外呢，今天东北季风整体都增强，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另外呢，这是知道一下就好了，今年第28号的轻度台风叫做小熊，位于日本东方海面往东北方移动，即将呢会变性为温带气旋，对台湾也没有什么影响。好，那另外呢，这是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的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东北风可能夹带境外污染物移入，在中南部呢，这些污染物容易累积，那这个在北部竹苗、宜兰、花东空气品质是普通，北部零星地区短时间内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金门、澎湖则是橘色提醒的等级。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呢，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咯。

好，那么呢，来为大家哦关心一下呢，这是在国道部分，这是国一的南向70.8到75公里的路段呢。哦，这里哦是有一起移动性的施工，这是在杨梅端的路段，杨梅端的路段。还有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一些施工的情形，分别在国一南向117.3到118.6，还有南下120.6到121.1公里，这里呢是在头份跟头屋之间两起施工，所以在过头份之后呢，如果继续往南走的话，会遇到两起的施工维护哦，再麻烦大家多加注意。另外，在国一北向130.7公里过苗栗路段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头份路段的北向110.4公里呢，维护也还没有结束。另外还有一起施工是在国一北上的98.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路段。今天也是施工维护的情形稍微比较多一点，也再麻烦大家多加的小心。还有呢，在国道部分，这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这里呢是在国三的北上91公里，竹林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呢是有三角锥掉落，有三角锥掉落，这状况呢协助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呢目前呢在这是台61线南寮端这里呢车子稍微比较多，时速低于40公里哦。继续就一起来听今天节目所播放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白安，好，这是一个颜色，白安哦，它的姓氏其实就是个颜色，所以这首歌曲就叫做白色，继续一起听。

首先来到下午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一起来关心的就是呢沙乌地阿拉伯目前呢在整个状况是有一点紧急，因为呢当地的利雅得国际机场在10号的时候呢遭到了攻击，好，那造成了13人死亡，甚至机场也是因此暂停营运。目前官方的消息是说呢先暂时停止营运到10月17号，暂时停止营运到10月17号。那外交部的领事事务局12号的时候也针对沙烏地阿拉伯跟也门边界地区的纳季兰呢调升旅游警示到4级红色，尽速离境，民众呢倘若因为必要事由前往邻近地区，请避免接近边境还有军事设施及其他敏感地点，预先确认交通及口岸开放情形，并且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及避难指示哦。那也是这个驻沙烏地阿拉伯代表处也在官方脸书发布安全提醒，呼吁侨民避免前往机场，并且留意航班异动，注意自身的安全。好，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事情呢？哦，这个其实哦是也门的叛军叫做青年运动哦，是对沙特阿拉伯的两座国际机场来发动了攻击。其实根据法新社报道，是因为沙特阿拉伯呢持续是支持也门政府，所以跟青年运动这个组织的冲突是日渐的升温。青年运动呢则是背靠伊朗政府，那他们呢是展开了一连串的攻击，好，包含像是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哦，是发射这个弹道的飞弹，好，就这个机场的设施呢，成为他们攻击的一个目标。好，那甚至呢，这个东部哦，移动的沙乌地阿美石油公司的建筑也是遭到攻击，那也引发局部火灾。好，那另外首都利雅得呢，也有四人哦，因为拦截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飞弹后的碎片受到这个受伤哦。那这个甚至哦，有造成15处的住宅受损。好，那另外呢，在昨天稍早，沙乌地的联军也空袭也门西部多处的石油设施，来回应多年以来沙乌地本土发生最致命的攻击，所以现在两边的情势是持续的升温。那在利雅得这边呢，这个居民的手机哦，通通都收到警报哦，提醒他们呢，要就是现在正在面临敌对的空中威胁。好，那目前呢，这个在近几天的青年运动接连攻击沙乌地的机场跟能源设施之后，联军也发布七月战事升温以来首次要求也门首都居民撤离的命令哦。好，那之后呢，随后就攻击也门的石油公司哦。好，那其实这一次会有这样子的有点像是报复的行为，是因为这个机场所受到的损失呢，其实是2015年以来沙烏地遭遇最严重的一个攻击。沙烏地的内阁呢，昨天在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主持下召开会议，誓言说绝不容许国家安全以及在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受到威胁。好，那现在在利雅得很多的学校也是改采远距教学，部分企业也实施居家办公。那国际货币基金 IMF 也表示，沙烏地今年可能会面临经济的大幅萎缩，预估国内生产毛额会下滑3.3%。那这也跟伊朗呢封锁霍姆兹海峡所以也进阶呢导致于这个区域的经济下滑，所以中东呢目前看起来这个状况是持续的升温。继伊朗之外呢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也是卷入了战火之中，而且预计这个青年运动也把红海的油轮列为攻击目标，那红海也是沙烏地另外一条的石油出口的通道。那在利雅得机场遇袭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则是表示正在考虑加入沙烏地对青年运动的攻击行动，好，他呢是有在这个社群平台真实社群上面对此来发文那目前呢这个当地就是建议大家非必要都请勿前往目前呢是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状况之中。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没有才能不安全感。好，现在呢中东这边的局势真的是蛮紧张的

One step, two step， 脚底的花在凋萎。明明是春天，却被绝望的气息包围。拒绝去承认，导致性格迂回。刚捕捉的梦，很快就放生。没自信，将他的剑给敲碎。没自信，加入灵魂。如果没抓住那只麦克，我还在虚无混。

人情，我的也就这一生。现在不反抗，以后只能对自己扎针。类似这样的话语有一堆，我写在记事本。那天我能把不安全感解剖，让它就像那些医学知识一

上台前的20秒，我发现手在颤抖。主持人一开始最小声地数着节奏，逐渐喘不过气，但也来不及去逃避。I know this is panic， 保持镇定非常吃力。Run away, run away， 身体告诉我危险在前面。Run away, I can't do this。跨越，视线模糊，耳鸣，想吐。

0: One step, two step， 脚底的花在凋萎。
1: One step, two step， 从荒凉走到明媚。
0: One step,
1: two step。
0: One step,
1: two step。

可以断了消息纪念，再见面也没意外头。

来自于柏林今年的单曲《各自安好》，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耳熟，没有错啊，因为这首歌曲的原唱呢其实是刘若英。那这首歌曲其实在讲说各自安好哦，这个分手的男女之后，哎，再一次遇上，都各自成家了，但有一点遗憾哦，但是互相还是也是心里有一点放不下的那种感觉，但却是呢，哦，就是祝福，就是说彼此各自安好哦。那刘若英呢，用女生版本来，女生的嗓音来演唱，就有点像是，这个男女双方不同视角的感觉哦。所以柏林呢，感觉是唱出了一个男生的视角哈的版本，各自安好。好，待会儿1:30，我们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九线苏花改127.4公里观音路段北上方向，今天上午发生重大车祸，现场共计一辆大货车、一辆大客车及三辆自小客车追撞，造成车辆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受困。记者罗家慧报道。
2: 事故发生在上午10:50左右，台九线苏花改127.4公里观音路段北上方向。苏花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在台九线苏花改路段127.4公里北上方向是五部车的追撞，总共是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大客车，还有三部的小客车。现场的救护作业正在进行中，各用路人请避开 B 段南澳入口，还有到那个在靠近花莲的观音古峰那边的入口的部分，我们会全线做双向的管制。
2: 现场因为大客车和砂石车夹击自小客车，导致车体变形，共计五人受伤，其中一部自小客车副驾一人受困意识清楚，仅消破坏车体救援，其余计程车两人、另一部自小客车两人已经陆续脱困，分别送往罗东博爱及圣母医院救治。因为多车占据车道，苏花改南澳到观音古峰隧道口实施双向封闭，警方呼吁用路人配合改道行驶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以利事故处理。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市中立区捷运 A21站环北社宅即日动工，市府表示本案规划新建365户，累计目前全市推动社宅超过10,000户，预计到2030年社宅总数可达11,000户。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市府推动社会住宅重视供给，并以15分钟生活圈为理念，将交通便利和周边生活机能纳入选址考量。本次动工的环北社宅临近机场捷运 A21 环北站，周边有学校、休憩空间和微型转运站，可串联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及桃小巴，且社区内也规划托育、社会服务和多元店铺设施，让居民享有完善的生活机能。张善政市长说，
5: 这个地点呢非常好，将来的繁荣是指日可待。我们的目标是2030年以前完成10,000户，现在我们正在朝着目标在迈进。
4: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中立区 A21 环北社宅基地面积6593平方公尺，建设总经费29.91亿元，规划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共可提供365户住宅，全项工程预计2019年7月完工。至于规划房型，涵盖1到3房，并设置29户青年共居单元，兼顾不同年龄层的居住需求和社会支持服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花莲市一名59岁的出家人清晨开车不慎擦撞停在民宅前的自小客车，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他浑身酒气，酒测值达0.38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6: 一名出家人释姓男子清晨驾驶自小客车外出购买早餐，沿花莲市民权路往南行驶，准备靠边停车时不慎擦撞路旁民宅前停放的自小客车，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他身上散发酒气，实施酒测，酒测值每公升达0.38毫克。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事件男子坦承酒后开车，辩称平时住在山区，因为清晨天气寒冷，才喝2杯暖暖身，仍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7: 希望现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碰撞路边另一辆自小客车，驾驶人经酒测与法定标准，该行为已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于是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6: 花莲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酿成无可挽回的遗憾。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半部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 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3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

时间来到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一号部分呢，交通状况其实还 OK， 主要是一些施工的情形。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路段的在南下南下路段呢，这里是 117.3 还有120.6 公里呢，这里是过头份之后会遇到两起的施工维护。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向122.1公里过头路段，则是有出现散落物掉落的状况。另外呢，我们在

来自于 J.J. 周杰伦的歌声《跨时代》。好，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哦，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观察哦。这首歌曲也不能说是观察啦，哦，就是蛮有趣的一个算是心境的描写嘛，哦，就是描写这吸血鬼哦，跨越时代哦，这个孤独的长生。那其实也是说，音乐其实也是像这个吸血鬼一样哦，就是持续的呢，就是能够跨越时代的一个留存。虽然说对于吸血鬼来说，不知道这个永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哦，因为看着身边的人都一一的离去哦，这个心情应该也是蛮复杂的啦。好，所以有的时候说呢，这其实也是一种诅咒，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哦。好，那待会儿呢，在两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下午的2:02，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首先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170.3公里到170.2公里，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三往北21公里是木栅交流道之前，还有2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补充提醒，国道1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道路工程作业，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为北上110公里，在头份路段这边中线车道还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333公里仁德站备道路段路间停缝的大货车现在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192公里方月路段外侧车道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11，要来呢为首先呢为大家呢一起更新一下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首先先看一下在国道的部分，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中立道平镇系统现在呢是车子比较多，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在50-60公里左右。那在这里的出口匝道大概是南向65公里，平镇系统前呢也是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好，那么呢接下来继续再一起看一下国道部分的施工情形，还有呢就是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98.5-98公里这边的施工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另外呢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二号、这里有一个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国二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的东向，车速现在降到50公里以下了，是车流瓶颈点。以及呢在国二的8.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出口匝道现在也车多排队。国三部分新增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是在关西到竹林之间的南向84.4公里有故障车辆停放，这个状况也在麻烦大家多加注意。台66线部分呢则是在东向19公里过平镇一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下来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消费加油站、首先呢我们在线上邀请到这一位呢是消基会食品委员，也是马偕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的教授、王振芳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今天呢邀请到教授要来跟我们分享进入秋天呢，我觉得这是还蛮有秋天的氛围感的一种水果、就是柿子。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呢关于吃柿子啊一些这个介绍啊，还有一些相关事项。那其实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像新竹这边的这个新埔柿饼节也是刚好来登场了赶快呢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在正式呢享受跟品尝柿子美味的一个最好的时间。那首先呢先请、这个教授跟我们介绍一下、那其实呢柿子也有分好多种，对不对？光是口感好像就有、比较这种脆的柿子啊，然后口感比较软的柿子那我们一般呢在市面上常看到的柿子有哪一些呢？
1: 是，那一般如果以全世界来看的话，柿子品种有超过400种以上了、那我们国内比较常吃的大概就是两种分类，一个就是甜柿，一个是涩柿啊。那甜柿常见的有像富有柿、赤壤柿、花玉锁柿这样子啊。那涩柿比较现在市面上已经出来的就有红柿就是柿州柿啊、牛心柿、比柿、柿柿啊。台湾比较常见的大概这七种啊。那甜柿上顾名思义就是它比较甜，那它的口感比较脆，那比较汁液比较多。那涩柿它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涩感会比较重，所以通常涩柿就要经过一个脱涩的作用然后这个之后那个口感就会比较这个软绵绵软或细致这样子的，然后或者是把它做成这个所谓的那个新竹传统的一个水果就是柿饼或者柿干这样子。
0: 是。好，所以其实有分为这个甜柿跟这个涩柿子那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说有做一些这个加工品，对不对？那其实柿子它是也是有所分类有一些可能传统上会把它再做一些额外的加工，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是，那因为柿子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它的这个产期它一旦采收之后催熟之后它的保存期是比较短的那所以一般建议消费者买完之后就是尽量在5-7天内就要吃掉那之后呢它的这个果肉就会变得比较软所以一般想柿子要挑软的吃是针对这个涩柿人比较那甜柿的话就尽量就买到就赶快吃掉那也因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有一些这个加工品像是干燥的做成柿饼跟柿干另外一种以农业的角度呢就是用不同的这个品种，那不同品种它的这个盛产期就会把它错开那对农民的收益就比较有帮助否则大家都集中在一个月内产生的话这个一般消费市场就没办法马上把它消化掉那所以这个像新竹嘛，因为有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地理的条件，就是风大那日照也比较充裕所以他们有做这个传统上就会做这个柿饼跟柿干那柿饼跟柿干它的这个好处呢，就是它这个做 出来的这个成品哈、哦、非常的漂亮哈、哦
0: 嗯，
1: 像这个柿饼它这个半透明的哈、哦，那柿干呢它就会更干一点，
0: 嗯，
1: 那它的柿饼的表面还有这个糖白白的这个葡萄糖结晶，
0: 嗯，
1: 啊、就一般我们所称的这个柿霜啊，那所以这个红中这个表面呢又有这个白白的哈、哦。那秋天呢是柿子，因为它这个颜色、啊、特别的这个偏橘红色，
0: 是、
1: 啊、所以充满了喜气、啊嗯、所以这个秋天务必要吃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开运、
0: 啊嗯、
1: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理由这样子。
0: 是哦，现在呢，而且尤其刚刚才分享过这个新埔的柿饼节呢是才刚刚登场、哦、所以接下来都是季节、哦、也邀请大家呢、欸、也可以来新竹看一看、哦、你可以看到呢那个满满的那种竹编的那种篮子上面、哦、全部呢都是晒很漂亮的那个柿饼这样子、哦、就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很多很创意的一些比如说柿饼的冰棒啊之类很多一些创意的食品、哦、也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另外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欸、这个柿子其实也要这个趁早吃，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柿子呢，它也是有富含很多的一些营养成分哦，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是，其实就营养成分，柿子是蛮好的一个水果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都用手机嘛，天天看，嗯、那所以对这个视力保健哈、啊，有就很重要。
0: 嗯、
1: 那柿子，我们从它的外表就可以知道它是偏橘红色嘛，所以它的这个维生素 A 啊、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是蛮高的啊，所以可以。让我们的视网膜比较健康。

0: 睛干涩可以改善。
1: 嗯，
0: 那再来它的维他命 C 的含量也是蛮高的。那维他命 C 我们知道它是可以有抗氧化的功效。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柿子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蛮高的哈、哦。那有些甚至可以到 4.4% 啊、哦，所以我们吃一天吃一粒柿子，大概就可以让我们的膳食纤维哈、哦，大概可以满足了。

0: 好，刚刚呢一个小小的插曲哦，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呢来请这个王正芳教授哦，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是讲到，就是说这个柿子也是富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的成分哦。是，啊，教授您好。
1: 哎、欸，是主持人好。
0: 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就是这个柿子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哦。好，再来跟我们这个做一下这个说明。
1: 哎、欸，是，就是现在柿子发现哦，它里面有蛮多很重要的植化素哈，像单宁啊、类胡萝卜素、花青素啊，还有像儿茶素哈，这些呢都对这个健康啊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譬如说一些慢性疾病哈，像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癌症。啊，还有什么高胆固醇血症这些呢？根据这十几年的研究，发现有蛮多的这个好处，啊，就是可以降低这些疾病的一些风险，啊，那所以现在市场上哈、啊、吃柿子的人就越来越多哈、啊，产量这个也比较大，啊，所以慢慢这个，可以看到全世界慢慢大家在这个季节哈、啊、就会流行吃柿子。
0: 嗯，是。
1: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柿子呢，它。当然有这些好处之外，我们也要知道哈、哦，那个柿子里面的这个糖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因为像这个甜柿嘛，它的含糖量它可以超过12%，
0: 嗯，
1: 所以我们吃100公克大概就可以吃到12克的糖，
0: 哦，
1: 所以糖尿病患呢，这个就要注意一下哈、哦，这个吃的用量，
0: 嗯，
1: 那再来这个柿子里面的这个钾的含量也是比较高，
0: 嗯，
1: 所以对于这个肾功能比较这个不佳的这个族群的话，
0: 嗯，
1: 那当然也要控制它的这个用量哈、哦。所以这两类族群就要注意一下这个使用量。还有一类的就是这个有这个缺铁性的贫血病患的，那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柿子里面这个单宁含量是蛮高的，
0: 嗯，
1: 那单宁就会跟这个铁哈、啊、做结合，那就会妨碍这个铁的吸收、
0: 啊、
1: 所以这三类这个就要注意一下哦、啊，这个控制这个柿子的怎样。那其他一般人的话呢，我们建议是一天大概可以吃200到300克这样子的柿子，
0: 嗯，
1: 那一般市面上卖的这个柿子的量呢，重量大概是150到360，然后它是按照重量来做分级，
0: 嗯，
1: 哎，所以大概以这个级数来看，就是7、8、9在这些这样子的范围，所以一天大概吃1颗左右的柿子，然后是可以。那如果是比较特殊病患的话，就建议吃到半颗或者是更这个更少的量，哦，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效果。
0: 是，好，刚刚这个王教授有分享，就是说呢，其实也不是说每个族群哦，都说哎很适，就是在这个季节就可以大吃特吃哈、哦，再一直来吃柿子哈、哦，那其实也是有一个每天的建议的量了。不过呢，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部分啊，就是大家常看那个什么农民历有没有，后面都会写说什么螃蟹加柿子啊、哦，会吃的会有问题哦，这个到底是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1: 哎，是，那柿子很大的特色就是里面有单宁，啊，那单宁就像葡萄里面也有单宁啊，只是柿子里面的单宁含量就更高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吃下去的话，这个嘴巴就会感觉很涩，啊，那单宁它会跟这个蛋白质哈、啊、做结合，所以一般常见的海鲜像螃蟹、虾哈、啊，那高蛋白，那像鸡蛋、牛奶啊，一些豆制品也是高蛋白的哈、啊，所以我们吃这些高蛋白的食物。

0: 要跟食指大概错开哈，建议是稍错开个半个小时。那如果一起吃的话，或者是同时混合的时候，那因为它会跟它结合，所以到吃到我们胃里面的时候，就会形成这个所谓的胃食哈，叫做四食症啊。那这个案例是比较少了哈，就是一般人大概不会吃，比较少吃到这么大量。那另外比较案例多的话是这个肚子不舒服啊，因为这个毕竟哈，我们同时吃的话，它会跟食物里面的蛋白质结合之后，就会形成一些颗粒啊，比较大的颗粒，那这个就会影响到肠胃蠕动啊，那就会如果更大的颗粒的话，就会形成这个肠绞痛啊，那所以一些这个术后啊，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就要建议这个比较少，这个使用量要少啊，或者是建议就是要跟这些我们吃的时候呢，吃饭吃这些这个海鲜之后呢，建议要半个小时后再吃这个柿子，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有这样子的问题。
1: 所以呢，其实是蛋白质的问题哦，不是说螃蟹怎么了哦。所以呢，大家在近期要享用柿子的同时呢，一些身体有特殊状况啊，一些刚刚上述提到的这一些特殊状况的族群，然后呢，还有在吃海鲜类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大家呢才能够好好的来享用呢这个秋季限定的一个美味。那最后呢，这个王教授，我们需要再来补充说明的部分呢？
0: 是，那我想柿子现在是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开运啊，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很漂亮，那再也可以有一些健康的效果，那所以有一些这个另外有一些这个，餐厅呢就会把它做成，譬如说做成蛋黄酥啊，或者柿子煎饼啊，那我们平常在家里也可以一样用哈，像这个柿子它有比较软的柿子就可以跟鸡蛋面粉混合哈，然后可以做成煎饼。那也可以把它做成像蛋黄酥的这个皮哈，这样子，那里面加上这个蛋黄咸咸的哈，这样那柿子的甜味就很高嘛哈，所以这也形成很好。那当然像这个柿子这个很绵密嘛哈，所以也可以做成冰淇淋。那像这个秋天有烤肉嘛哈，那个柿子也可以把它烤一烤，那它的这个果肉就会变得比较像这个卡斯达酱哈，这样子这个甜甜滑顺。所以有各种吃法哈，那也提醒也提供给消费者这个参考一下的。
1: 确实因为大家想说，买了一箱柿子然后每天吃因为不能一天吃太大量，就会有一点，吃到后面可能也会觉得有一点腻但其实也有很多一些延伸的创意吃法刚刚王教授有跟大家分享，大家也许呢也可以在家中来试试看一起呢来共享这个秋日限定的一个美味喽。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消基会食品委员，也是马偕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王振芳教授呢，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喽，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那么呢，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忆莲《柿子》。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男子半夜冲进了派出所求助，因为妻子即将临盆，他自己开车实在很慌乱，希望警方能够帮忙引导。原警二话不说，马上开警车鸣笛协助开道，顺利的护送到医院，夫妻俩感谢不已。徐俊秀的报道。
2: 曾姓男子深夜跑进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焦急求助，他说老婆在他车上突然阵痛，应该是快生了，需要赶快到医院，不过他自己乱了方寸，希望警察帮帮忙。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原警获报后不敢耽搁，立即派员驾驶警车开道，沿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避让，在兼顾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尽力为孕妇争取就医时间，最终顺利抵达医院，将郭女交由医护人员接手处置。曾男也对原警及时伸出援手，热心协助，表达感谢之意。
2: 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有紧急就医或是突发危难情形，应立即拨打119，由专业救护人员处理，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驾驶人行车途中遇到警车执行紧急勤务时，应依规定减速避让，共同维护道路安全，让每一份求救都能够及时获得援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对外籍游客骑机车到屏东县的雾台乡，不料机车故障了，两人徒步到部落来求助，雾台乡长协助通知原警，原警请来货车将故障的机车跟两名游客送到山下的机车行处理，让异乡的游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温暖。这对外籍游客是来自菲律宾籍的情侣，从高雄市的男子区骑机车到雾台乡游玩，回程到雾大联络道大约1公里处时，机车突然故障没有办法发动，两人徒步前往部落寻求协助，经过雾台乡八乡长的住家，乡长联系雾台分住所，陈所长安排货车连人带车将他们送到山下的机车行，原警叶思佳说明当时的状况。
4: 乡长热心关怀并立即联系雾台分住所协助，所长抵达后主动以留

0: 力外语与两人交谈，安抚焦急情绪。了解受困原因后，随即与八乡长合力协助搬运故障机车，并将两人安全送往山下机车行处理，让异乡游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温暖。
1: 里港警分局表示，雾台山区的道路蜿蜒，地处偏远，民众在上山旅游之前一定要确实的检查车辆状况，并且留意天后跟路况，避免因为车辆故障受困山区。警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2: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率领15名在地青年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斯图加特，了解德国智慧制造、前瞻科技以及人才培育的模式。青年局希望协助高雄青年累积国际实务经验，拓展海外发展的机会。黄一豪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配合教育局青年发展署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德国 4.0 实际冒险，由副局长汪小芬率队赴德国进行产业见学，拜会驻德国台北代表处法兰克福办事处经济组，并参访自动化与电子制造展，了解德国产业发展及国际人才培育模式。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这次带领高雄青年赴德国参访，主要希望让青年实际接触国际产业与科研机构，了解德国在智慧制造、机密工艺及人才培育方面的经验。我们也积极洽谈企业实习合作，期盼为高雄青年争取更多海外实习与产业见学的机会，累积国际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
3: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整合中央资源及国际产业网络，协助青年接轨国际产业链，为职涯发展开创更多的可能。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市的新市毛豆节今年迎来18周年，10月17号要举办毛豆十八出发吧，拿毛豆产业文化季。为今年的报道，
5: 迈入第18年的新市毛豆节，新市区农会17号在新市区三社宝鸡店前广场举办毛豆十八出发吧毛豆产业文化季，将18年来的产业发展历程化为青春庆典。宣传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
6: 10月17一定要来新市毛豆节，有价够有量哦，啊，这样赞呢。啊，这个毛豆啊，你像来新市，咱行行看看新市鞋啊，啊，应该足够多好嘞。所以，而且新市不是干那毛，迄个新市不是干那迄个南科哦，上重要那个毛豆，一定爱请大家作为好朋友。来新市
5: 农业局表示，今年活动规划毛豆商品展售、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跟青农特色产品展售，并安排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还有绿色照顾班带来舞蹈跟才艺演出，透过不同世代共同参与，展现新市在地文化跟农村活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台湾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4到32度，北部21到30度，中部23到33度，东部22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六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1: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不要低头

0: 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2: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1: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2: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巡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1: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2: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3: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收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4: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3: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时间来到2: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继续来更新一下呢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部分，现在国道1号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子是越来越多，车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并且呢在国一南向的53到55公里处，过机场系统出现路面散落物。继续往南走，中立到平镇系统的拥塞状况也还是持续的，目前车速50出头。南向65公里的出口匝道呢也是车多。另外呢还有一个状况是在国一高架路段，五羊高架的校前路沿途到杨梅端呢，目前车速是剩下20到30公里，非常的塞，非常的塞。不过目前没有看到这边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导致的拥塞，后续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当中。还有呢，在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也有地方在塞，这里是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速是低于60。另外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持续车多，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国三的路段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移动性施工。另外在北上的66公里大溪前则是出现路面散落物。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台六十一线的北上47.8公里永安前内侧车道说有一大包的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在台66东向的19公里过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铁棍，目前也是在等待排除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麻烦按2来协助进行通报哦，感谢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Justin Bieber Walking Away。

时间来到2: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是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接下来啊，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哦，这个呢是近期是正值哦115年的交通安全月。那全台呢有超过7000家的机车行是共同加入机车安全的守护行列哦，有办理免费的机车健检活动，来协助民众检视车辆的安全状况，从源头呢来降低机车事故风险。因为有时候大家呢就是日常这样子骑哦。

时候可能真的不记得，就是说其实用久了也会有出现一些状况。好，所以定期的来去做一些检查呢，就能够及时的发现一些问题，其实就跟你需要去做健康检查一样的意思哦。就是车辆、摩托车还有包含轿车也是要进行定期的检查，才不会说开一开在路上突然抛锚就非常的危险了。那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就是呢，日前有位王小姐台南的这个乡亲王小姐呢是骑车前往机车行，那原本呢只想说换个机油好，那没有想到呢这个机车安全的这个机车行的这个技师就是有加入这个安全守护行列的机车行的技师呢，不止帮他换机油还特别呢顺便帮他进行这个基础的健检，车辆的健检。那在仔细检查车况之后呢，技师就发现说他的前轮的轮胎胎纹几乎已经要到达磨耗的指示点了，该换轮胎了。那甚至这个刹车皮也快要磨平了，还好呢好里好这个 Holy God在这个技师非常的细心，有帮忙检查有发现，不然呢下一次可能这个王小姐如果遇到天雨路滑的时候要来按刹车，那其实就很可能会打滑直接摔出去。那这次看似平常的机油的更换意外呢变成一场攸关生命安全的及时健检，还好呢就是细心不然可能真的就是会有危险。所以也提醒大家，现在配合15年的交通安全月，那全国呢有超过7000多家的机车行都有提供免费的健检，邀请广大的机车族可以踊跃的来响应，可以骑车呢前去机车行来做健康检查，希望呢能够守护大家呢每天的平安出行大家要记得帮车辆做一下健检啦。接着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 Deco Joins 在这里停一下这一些遍布全国7000多家的这些机车行呢，也应该可能有大家在家附近的这些机车行都可以来做一下机车的健检咯。

来自于 Tonya 蔡健雅的歌声《别让爱停摆》。在歌曲结束过后，时间2:59哦，我觉得这个蔡健雅的声音呢，哦，就是有非常，我觉得非常有辨识度，哎，就自带一种哦那种慵懒的感觉。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的3点整整点对时，在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喽。那么呢，我们就待会儿再见了。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新罗到湖尾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 166.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以及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一公里。南下 342.6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两台拖板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6.5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铁棍掉落，继续往北台北到内湖则是车多，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迁路到阳梅休息站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70.6 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308到307公里之间过白河交流道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道五号南下 37.3 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的民族路入口匝道有大卡车故障停放，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三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验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10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及其因素变动下成

0: 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1: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0: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2: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2.07%，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3%。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三啊四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子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0: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3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3: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它没有中油台电，它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庆芳。桃园第一条主办的捷运绿线为大园啊溪口站甲桃园叶文特区这个车头已经全部进入通车并上尾一个阶段，为了让市民朋友享受捷运带来的便利生活，市府团队用上高的效率成功。

0: 把本来要六到八年的工程修短到三年八个月，优先通车的路段车头消防安全检查全部通过，无障碍设施我们继续的优化，营运人员的教育训练和后面的气运转也在准备中，我们以上管的标准一项一项来检验，提高效率，让所有的听众朋友提前有法度享受便利安全的接运服务。感谢市民朋友和咱行车的这些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0: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1: 使用毒品不只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在南向的平镇系统前65公里处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来一起关心一下，这里有好塞的情形哎、欸，那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应该说国一的高架哦，南向从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杨梅休息站呢，车速都偏慢，时速大概是30到50，但是过校前路这个路段呢，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车速甚至是降到大概20出头，不过目前没有看到是说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发生，目前看起来是车多，不过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这边的最新消息。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国道部分，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5公里到98公里之间施工维护进行当中，这是过了新竹系统的路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46.5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以及继续关心到的是在国道国道部分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是50到60公里。另外呢，则是在台66线排除的好消息，先前是东向19公里过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掉落铁棍，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M-MIX Love Me Like This。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是我们的健康最前线，周一跟周三都有的节目单元哦。那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健康的资讯，就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做任何一些大事情哦，就比如说像是考试之前呐、啊，或者说要上台报告之前呐、啊，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会因为很紧张，就一直想要跑厕所，对不对？可能会有点拉肚子哦，甚至呢会一直想要上厕所。好，那这个其实就是情绪性哦，影响你的肠胃。好，那有些人甚至呢是有所谓的这个肠燥症哦，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单纯就是说肠胃功能比较弱，但有一些呢可能哦是不只是肠胃问题，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哦，会是这个身心哦影响你的肠胃。那来看一个案例哦，是一名34岁的科技工程师程先生呢，每次在工作专案进入倒数的时候，就会开始面临严峻的生理考验哦，几乎每天都要跑4到6次的厕所，然后呢肚子会出现痛啊，然后又拉肚子。虽然上完厕所之后疼痛会来舒缓，但是呢还是甚至会伴随着失眠跟很强烈的焦虑感，让他的工作大打折扣，甚至呢出门的对于出门还有要社交这一些事情会产生恐惧。然后他也曾经到各大医院检查过大肠镜、血液跟粪便检验呢，结果都是一切正常，肠道呢没有出现什么溃疡或是肿瘤任何的状况。那最终呢是在身心科医师的评估之下，才确定他患有典型的腹泻型肠燥症，他的症状跟长期累积的心理压力跟焦虑的情绪有关。那这个肠燥症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慢性肠胃道功能性的障碍，会影响大肠的正常运作。好，那这个国际上面有一个诊断标准呢，就是如果患者在过去3个月内平均每周至少有一天出现反复发作的肚子痛，而且符合呢待会儿要分享的3项特征中的2项以上，就可能会被诊断成为肠燥症。第一个就是腹痛跟排

便相关。好，那这个排便之后可能疼痛缓解或是加剧。那第二个发作的时候呢，伴随着排便频率改善，次数显著增加或是显著减少。那另外发作的时候呢，这个粪便形态改变，比如说可能就是开始拉肚子啊，或者是说呢开始就是便秘。那这几种这个肠燥症在临床上面还可以分为四种的亚型。那但是这个肠燥症也不是单纯的肠道器官病变，而是一种多因子诱发的复杂生理跟心理的疾病。好，那但是大家就会问啦，为什么我的肠胃会跟我的情绪有关哦？那肠胃不舒服但是却是要配合身心科治疗或是调节情绪。那其实近期呢，这个医学界有这个研究也是非常热门，有个叫做脑肠轴的机制，就是说大脑跟肠道神经系统之间存在着高速运作的双向通讯管道。肠道里面有分布着数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为人类的第二个大脑。那当人体承受心理压力、焦虑或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大脑会发出讯号直接干扰肠道的蠕动，引发肠道微微的发炎跟神经过度敏感。相反呢，肠道菌群失衡或是消化不适呢，也会透过神经传导反馈给大脑，加剧情绪上面的障碍。好，那其实在临床数据上面也显示呢，大概有40%-60%肠燥症的患者可能同时合并精神科的共病哦。常见的一些共病包含了广泛性焦虑症跟恐慌症。那患者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况哦，对体内的感觉是过度敏感，形成紧张引发腹泻，腹泻又加重焦虑的恶性循环。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可能呢会这个合并会有这个忧郁症，情绪低落跟血清素的失调也会直接影响肠道蠕动的速率，常见在便秘型或是混合型的患者。另外躯体化障碍跟睡眠障碍哦，这个肠燥症患者呢也会伴随慢性疲劳啊、纤维肌肉痛啊，或者是说入睡困难也会大幅的降低整体的生活品质。好，那这其实有些朋友觉得说，哈，这个应该没有这么严重吧？但其实呢，这个在医学研究上面是真的，这个不是患者自己吓自己，是因为肠胃的症状和焦虑可能真的会彼此的放大。好，所以不单单呢，就是说这个肠胃呀，你只吃止泻药就可以缓解，那其实呢也是要跟这个情绪上面也是要双管齐下，那才不会在停药之后再反复的发作。好，所以其实肠燥症的整合治疗呢，主要从饮食、药物跟生活形态三大面来去着手，就是说身心跟肠道药物的一些整合。好，那这个能够呢来帮助就是中间的一些阻断，不要因为情绪然后影响到你的肠道，然后呢肠道不舒服又再度影响到你的情绪，把中间那个阻断那让这个过度的一些情绪性的东西不要这么一直跑到肠道去影响它的蠕动。另外呢也可以配合营养师的指导来这个避开一些可能容易在肠道发酵产生胀气的一些食物，来减轻腹胀跟腹泻的频率，可能就暂时要避开，比如说洋葱、苹果、高果糖跟乳制品那这些东西容易在肠道发酵就是引发胀气。那另外生活跟心理的调适其实可以导入认知行为治疗的概念，还有腹式呼吸的训练。那也可以养成每周3次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的习惯。那运动其实是可以分泌血清素，能够帮助你缓解焦虑的情绪。那也特别提醒，如果民众长期出现腹痛、腹胀或是排便习惯改变，而且也是排除器官性的疾病呢，就要来提高警觉，可能呢是肠燥症的影响。那其实大家面对肠燥症不用太过度的恐慌也不要觉得说这个状况是不是觉得讲出来很难为情啊，就是说还要特别为了这个去看医生就觉得说好像呢有点丢脸，但其实不需要这个其实真的呢就是会影响你生活品质的东西，赶快呢要寻求专业的协助跟帮助从不同不管是身心还是肠胃的角度来切入治疗，结合饮食跟压力管理，那其实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有效的来控制症状，来摆脱呢在外肠胃闹脾气的一个阴霾哦。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那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声 Butterfly。 那大家会想说，刚刚分享肠燥症相关的一些内容，为什么突然一起来听 Butterfly 呢？其实是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在
那个日文在

在这个英文的这个片语里面哦，其实呢是有一个用法哦，就是说呢，哦，这个 gives me butterfly 哈，其实就是说，哎，给我一只蝴蝶嘛，不是这个意思哦。那其实呢，这个用法哦，就是只说哈，就是让人非常的兴奋或是非常的紧张哦，就好像是呢，肠胃里面有一只蝴蝶在乱窜一样的感觉。

哦，所以呢，这个在讲说 You give me butterfly、哦、其实也是英文常用的片语，就是说你让我感到心动，小鹿乱撞，很紧张，然后又兴奋这样子。好，大家这个比较这个是会在使用在说你遇到你的 crush、哦、就是遇到你的心动的、哦、那个对象的时候呢、哦、那可能对方就会 give me butterflies、哦、就是说让你有、哦、这样子小鹿乱撞的感觉，只是呢英文里面是用蝴蝶来代指、哦、所以就好像一只蝴蝶在你的肚子里面乱窜，然后就是紧张啊，然后呢又有一点感觉真的是有点就是有点胃痛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哦、太紧张了、哦、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就小鹿乱撞、哦、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声 Butterfly。

Butterfly 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声。在这首歌曲结束过后，待会儿三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了。在新闻结束过后呢，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就待会儿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农业部长陈俊基今天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风险评估以及相关的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够赶在明年二月到五月凤梨生产季前开放输美。李一成的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基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三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二月到五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3: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二月到五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盛产期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2: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蒸热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输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九成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新闻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一名国小女童日前发烧就医，发现乳头周围红肿剧痛，近期检验确认感染绿脓杆菌，导致局部组织几乎被吃光。医师提醒，皮肤受伤后如果有红肿、异常疼痛或发烧，应该要立即就医。陈依林的报道。
4: 一名小一女童连日高烧不退，就医后发现右侧乳头周围大片红肿，伴随剧烈疼痛，抽血结果显示有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症合并发烧症状，经采检培养后确认病原菌为绿脓杆菌。由于感染已经造成乳头局部组织缺损，外观明显凹陷，乍看之下几乎被吃光。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蔡建涛表示，经询问家属无法确认感染过程，推测可能与抓伤后细菌入侵有关。
5: 那所以我们只能推测说，像绿脓杆菌这种细菌本来是在环境当中都会有的细菌，那通常是在水跟土壤当中啊，还有一些甚至植物的表面也会有。如果你的抵抗力可能当下不好，那或者是说手接触到之后它插进去的那个深度比较深，导致说它可能免疫系统不容易接触到，或者说刚好在这个乳房组织这个地方免疫系统不容易进去的地方，那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产生感染。
4: 陈建涛医师提醒，伤口感染常出现红肿热痛，也可能化脓发烧，若症状持续超过48小时，且疼痛范围大于红肿范围，应尽早就医。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在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打造专制艺术，成为结合在地情感、当代美学的公共艺术亮点。施兴凯的报道。
6: 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延续北港糖业

0: 发展历史，连结在地妈祖信仰跟百年糖厂记忆。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打造华冠一格大型艺术。蔡尔平老师说，艺术创作以北港妈祖文化跟小时候在糖厂游玩的生活记忆为主题，结合北港朝天宫传统建筑，以妈祖、一格、北港糖厂等在地元素，让不同世代的乡亲看到北港故事。云林县文官处处长谢明玄说。
1: 那我们前面有光之祥云，以后这边有华冠一格，紧接着我们10月底北港糖厂4间仓库也将做一个开馆，会形成非常完整的北港的一个观光廊带。那希望这些历史建筑物呢，能够真正走进我们人民的生活中。
0: 云林县文官处表示，透过公共艺术的创作，希望能进一步连结在地产业文化跟丰富人文，成为地方新亮点。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1: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0: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1: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巡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0: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1: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2: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收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3: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2: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4: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强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时节，将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是心两容。无助的看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牵差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用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人。交通部关心你。
5: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来到上午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

台微笑卷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关心一下的，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呢，这是高架，先前就是说从过了中峰之后，沿途会一直塞到杨梅休息站这边，交通状况大幅的好转哦。目前剩下国一高架的校前路到杨梅端，车子稍微比较偏多，时速40公里，其余路段呢都有到70公里以上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65公里处，凭证系统前出口匝道还是车多排队，提醒大家要提前来变换车道。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流开始涌现，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哦，目前呢交通的状况哦，就是这个路段是比较拥塞一些些，好，其他路段呢都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还有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二，这是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目前呢拥塞的路段是拉长了，车速都是降到60公里以下。还有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就是国道三号路段的香山南向110.7公里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在国三北向的160公里，这是往苑里方向呢有掉落物的情形，以及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北上54.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有故障，车辆停放哦，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小心。另外来补充一下，这是在国一的北上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呢，说一只小鸟倒在地上，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朋友们拨打哦，金光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好，那么呢接下来继续要一起来听歌了，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栋梁的歌声《寂寞边界》。

来自于林鹏颖的歌声响了不止几百次。那么呢，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大家知道呢，有一款知名的电玩叫做《侠盗猎车手》嘛 ，GTA 哦。那它向来呢，就是以非常高自由度、开放世界的探索呢，来风靡全球。那很多人都说，很多地方很多城市呢虽然没有去过，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因为呢常常玩这个游戏哦，所以呢那个很多城市他的一些街道什么他都了如指掌哦。那他近期呢这个也有属于哦台湾的一个版本的 GTA 来上线了。这个就是近期在 Threads 上面爆红的台北狂飙哦，是直接呢把整座台北的城市这个搬进了游戏里面。那这是由台湾开发者呢耗费重金来打造哦，所以你其实呢在这个游戏里面你可以看到西门町啊、台北车站啊这一些街景呢还原成为 3D 世界。好，那甚至呢有持续的扩建地图。好，那甚至呢是这个最棒的时候完全不用下载，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的那个容量哦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哦，你只要打开游览器就可以免费的来游玩哦。那玩家呢可以在手熟悉的街道上面自由的穿梭，那甚至呢还可以看到庙会啊，可以体验到征信社跟间民生社区遛狗，甚至在巷弄里面追垃圾车，这一些很接地气的在地任务，不用出门就可以在熟悉的家乡里面体验各种奇葩的日常哦，非常具有沉浸感的一些台味满满的细节呢，也是让大家笑翻了，说这根本就是属于台湾人的 GTA。 而且我还记得我看到应该是有一些那种实况主在试玩，然后就说这个捷运真的可以进去吗？然后呢就跑进去就发现真的可以耶，好，真的可以搭那个捷运哦。然后甚至呢还有看到那个台北101，然后就看了一下它的颜色，然后就大家知道吗，其实台北101哦，它礼拜一到礼拜天的时候每天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哦，你就是看它是什么颜色你其实就可以对应到今天是礼拜几。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今天是这个颜色耶，好，确定吗，好，就比如说他说今天是礼拜三确定吗，好，然后呢就说还真的耶，看了一下手机说还真的耶，那这个是刚好齁，还是说是真的有在对应到齁这个日期，然后就说那我看一下那个就是过十二点之后我再看一次，然后果然他玩就过十二点就发现十二点一过里面的台北101也真的跟着换颜色了齁，就换成隔天，比如说他是礼拜三齁，他就这个跨到礼拜四，然后呢他礼拜四就马上呢就变成礼拜四对应的那个颜色了。然后呢这个实况主就说哇这个也太用心了吧，完全呢游戏里面的101就跟现实世界生活当中的101哦完全是对应的，连那个日期连那个星期的那个颜色都是灯光都是对应的。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如果你是台北人的话呢一定是会非常的有感哦，就是很多一些角落啊一些细节啊都完全一模一样哦。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熟悉的台北街头来开车狂飙哦。那我们就日常生活当中呢就遵守交通规则，在游戏里面就爱怎么开就怎么开哦，没有问题哦。你就想说这个你要在游戏里面直接开直线，或者说在高架桥上面直接那个直接呢撞破围栏哦，直接呢那个往下开都没有问题哦。那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哦是要来遵守交通规则哦，守护安全。那现在又多了一个哦蛮有趣的一个属于台湾人的 GTA 的开放世界的游戏哦，大家或许也可以来看一看哦，也许会有一些惊喜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李佳薇所演唱的《飙》。

0: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李佳薇的歌声《飙》，然后在这首歌曲过后呢，也来欢迎一下海伦也到节目现场咯。
1: Hello， 哎、欸、嘿，快乐的星期三，
0: 对，礼拜三也是小周末啦，然后就是说这个礼拜已经过了一半了哦。那

0: 10月25号的时候哦，就是它是放6日1，好，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好，那刚刚是在分享，就是说，有一档那个游戏哦，是把台北的街头呢，就是搬上了游戏里面哦。那我们就是提醒大家，游戏里面可以尽情的飙车哦，但是记得呢，大家日常生活中哦，还是要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哦。所以呢，如果你是对台北街头很熟悉的朋友们呢，好，也许可以来看一下哦，台湾人开发的这个新的游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待会儿呢，我们哦就继续一起来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明天下午再见喽。
1: 你是我的 beautiful girl， 我会爱着你 in my world。
2: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新罗到湖尾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南下的仁德路段中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在南下341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继续往南高雄中正路入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两台小客车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斗六入口有货车翻覆事故，并且有货物散落，要小心留意。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44.1 到 244.5 公里之间，口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04到203公里之间，过了大城交流道有木头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海伦。好，来到了星期三，好，哎，真的心情比较轻松，对不对？好，因为呢，这个本周的工作大概都已经抵定了啦，哈。好，那就看一下现在在桃园新竹有什么路况哦。哎，结果没有什么路况。好，在中山高北上52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这边的路间有黑色的散落物。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南下的话则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两个路段这两个方向的车速比较缓慢，只有40公里左右。好，那施工点呢是国道三号北上98.8，好，这边有施工。好，北上97.3这边到97，好，这边也有施工，好，这都是在国道三号。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好像岁末年终这个施工还蛮多的，不管是国道快速道路还有我们的这个市区的道路都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哦。好，那有些我们没有讲到的，如果说您看到了施工点，请您稍微先减速慢行，再好好的来通过。那同时段呢，也要麻烦大家有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感谢大家。好，来自徐佳莹的歌声《准明星》。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首先呢，是我们新竹市首座俄少家庭福利馆开工了。好，这是要整合托育社福资源，打造一站式的服务据点。好，那新竹市政府持续推动俄少福利与友善托育政策，好，规划在我们这个光华国中教职员宿舍的旧址这边，好，就是原本是教职员的宿舍了哈，地址就是南雅街52-54号。好，来新建我们新竹市俄少家庭福利馆，要打造更完善的俄少及家庭支持的服务。那今天呢，就是举办了这个开工动土的典礼哈。好，那这个全案总经费是新台币2.64亿元，预计呢在117年的时候完工。哇，这个是很棒哎哈，因为呢现在怎么讲，小朋友是很珍贵的哈。那我们新竹县市的小朋友还蛮多的，那市府这边呢是积极布建公共托育资源，目前已经规划了10处的公共托婴中心，好，分布在我们这个东区有6个地方，北区有3个地方，香山则是有1个地方哦。那东区关东公共托婴预计在今年底完工哦。好，那香山也是陆陆续续都会完工。好，那这个未来呢整体的收托量能够预计达到原有量能的10倍以上，我想这个很多的这个准爸爸妈妈们都会很兴奋哦，听到这样一个，因为这个是一个扩大平价可进的，而且是公共托育的服务，可以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好，那这是跟大家来分享新竹市首座俄少家庭福利馆，是在我们新竹市南雅街这边。好，那会在117年的时候完工。好，新竹县呢，这是一个轻松的消息。好，我常常讲这个秋天是美食的季节哦。好，在我们新竹县呢，就很多在地的美食。好，秋风送爽，金柿飘香，柿饼哈真的很好吃，茶也很好。那我们在新竹这个北埔这边哈，慈天宫前的广场呢，在10月24号还有25号2天，好，在这个慈天宫前的广场要盛大举办我们今年的北埔有事来找茶农特产品还有产业文化活动。好，那这里呢就会跟大家来融合了石柿子还有东方美人茶，石农教育文化采撷跟丰富的亲子体验哦。好，这个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乡亲了哈，欢迎全国的乡亲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北埔山城，好，来喝茶来吃柿子，呵呵，体验在地客家的风情。哎，柿饼真的很好吃呢，而且哈，哎呀，这个应该不是说这个东，就是说它有一点点食补了哈。我们在新竹常常吃柿饼柿霜的人就知道啦。好，那我们的东方美人茶也是哈，这个老少咸宜，很多人不太敢喝绿茶或者是乌龙茶这种比较生的茶哈，但是东方美人茶呢，这个绝对不输我们欧美的这个红茶哈，非常的好喝。那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精彩，尤其呢这个茶席哈还。结合了江阿新洋楼的历史文化的导览哦。好，你常常去看这个北埔的古迹，如果就是这样走马看花就没有收获，可是如果说有人这个导览的话，那完全不一样哈。好，那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秋高气爽的好时光这个跟着大家一起来造访北埔，逛老街，喝好茶，吃甜柿。这是我们在北埔这个24号到25号在北埔慈天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的，好，今年的北埔有事来找茶的一个文化活动。

好，来自李宗盛的歌声《生命中的精灵》，4:18。好，中山高北上94到93，新竹路段好，目前车多，好不太好走，时速只有20到30公里，好，非常的缓慢。好，那中山高南下51.5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大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以及中山高北上47.1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说有不会动的这个小动物，好，那现在呢也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和入口匝道，目前在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好，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了。我们来看一下西滨哦，这是台61线南下154、57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好，一样是西滨，是北上的205.3到203。好，这是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有木头，大概是北上205到203，这中间好是有木头掉在外侧车道。好，轻松一下，来自安西亚的歌声《To Listen》。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好，这个嗓音辨识度非常高的 Bonnie Taylor 好所带来的 It's a Heartache，好，就只是心痛了哈啊，这像这种老牌歌手哈，常常都没有什么消息，然后突然再有消息的时候呢，都已经是啊，就是再见了哈。好，那 Bonnie Taylor 也是在今年已经辞世啦，好，也是相当的令人怀念了。好，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匝道内侧和外侧车道呢，现在因为有四台小客车的事故啊，所以受到了影响啊，这里应该是不太好走了。中山高南下 171.3 大雅系统路段路间有小货车抛锚，没有放警告标示，这人还在后面推车，好，也请朋友们能够稍微注意一下了。中山高北上94到93新竹路段啊，目前车速非常缓慢。那为了维护道路品质，公路局我们新竹公务段呢，预计在10月16号星期五到10月19号星期一，好，这期间呢是夜间施工，每天晚上9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好，在台一线还有台三线都有施工，这是在新竹路段。好，台一线呢是52公里这边，台三线是68公里这边。好，这是要进行这个局部路面的这个刨铺施工作业。好，如果是下雨就会顺延了哈。那施工期间呢，是进行调拨车道供双向来通行，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好，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遵循标志还有交管人员的指示，减速慢行，或者是提前改道，好，这个避开施工路段和时段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55岁的李姓男子，因为车牌遭到了扣牌，竟然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状拦查时，加速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还将车子开上了人行道，最终仍旧是被优势的警力给制服，并且查出了毒驾。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3: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脱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很多，甚至标榜着吃完当天就能够顺利排便，肠道专家警示，如果立刻见效，有可能是添加了泻药，挑选的时候应该要看清楚适应症，研究证实添加物以及抗胃酸的机制。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5: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2-3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2-3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1-2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4: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国立屏东大学社会责任让生命不同凡响计划团队要举办2026身心障碍艺术文化平权成果展蒲石内的碧玉联合画展，打造身心障碍创作者展现自我的舞台。记者宋玲的报道。
6: 一幅画不只是创作，也是一段生命故事。一场展览不只是艺文展演，更是大学与企业共同实践永续共融的重要行动。国立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说，这一次联合画展希望被看见的不是障碍，而是每一位创作者所展现的生命价值。
7: 透过校内画里

0: 能够跟我们的社会利益做结合，关心到社会的比较在我们整个社会层面里面比较少当关心到的这群的朋友们，是他们是有很多的社会价值存在。
1: 屏东大学表示，湖池内的碧玉展出的作品是多年艺术教育与支持服务累积的成果，透过长期引导以及陪伴，协助创作者将内心世界转化为具体的艺术语言。从艺术教育、社会参与到公共展览，让身心障碍者从服务使用者转变为艺术创作者，更进一步成为文化参与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在迎风面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在大台北、基隆北海岸跟宜化地区云量较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的雨势可能会稍微明显一点。白天在桃园以南有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白天舒适到偏热，桃园以北及宜花高温大概28到30度，新竹以南及台东大约31至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会再更高一些。而夜晚清晨各地还是偏凉，大约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可能会再更低一些。听众朋友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至云林、恒春半岛、台东、兰屿绿岛还有澎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暂时以偏西北西方向移动，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记。

好，来自黄以琳的歌声《小滚滚林冰冰》，4:41。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出口和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一样在国5北上，好，这是在石碇出口这边。刚才说有4台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外侧的部分，好，那2台小客车已经自行排除，那现在还有2台是在内侧车道，好，这边呢还是继续在处理当中哦。中山高南下171.3大雅系统路段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放警示，好，那人是在推车的。中山高北上94到93新竹路段目前还是不太好走。好，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杨梅孝前路这边，还有南下虎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3号在北上104.5，好，车道上有散落物啊。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好，车子也涌现了哈，目前车速也是稍微慢了一点。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好，接下来这个资讯呢非常的这个实用哈，就是说呢很多银发族哈，有时候呢真的就是退休了，但是呢他其实呢还是有满腔的热情，而且很喜欢工作。好，那也有人是可能就是哎呀这个公司这个怎么讲大环境不太好哈，这可能就是公司已经解散了哈之类的哈，没有工作。好，那如果你也是银发族的话，现在新竹县政府呢要帮助我们的银发族来重返职场哈。简单来说呢，就是帮我们的这个银发族好退休人士或者是待业的比较高龄的好这个朋友好找工作就对了了哈。好，那十月份开始呢，新竹县政府推出了这个驻点就业的咨询服务，而且呢非常特别的是一对一哦，好，不是说哦，你去看哦，有哪些工作可以找哈，不是自己找，是帮你找啊，好，因为很多人退休之后呢，想继续工作，却不知道从何开始。那确实哦，如果没有好好的这个处理一下的话，有时候你真的去找工作，人家好像也没有那么顺利就对了啦哈，可能有性别的问题、年龄的问题，还有工作资历的问题种种哈，

是不太容易再重新找到工作，除非是人家介绍了哈。那我们新竹县政府呢，十月份开始推出了这个银发就业驻点的服务，那每周一还有周五，就是星期一和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1点，好，这个银发就业服务人员会进驻到我们新竹县政府的联合服务中心，提供这个中高龄的朋友非常方便及时的就业协助，好，就陪伴如果说你有还有工作意愿的这个高龄者，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好，那这个银发就业服务呢，不是只有说提供职缺让你自己去媒合，而是说更重视每一位求职者的个人需求，而且是透过一对一就业媒合，好，就帮你找，而且呢还帮你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还可以咨询就对了。好，也许你前面一个工作其实也就不一定一定要跟以前一样了，好，还可以做点别的。好，那他会了解好这个求职者的工作经验专长，还有他想要做什么工作，好，再帮大家找到工作的第二春，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不管是说是想重返职场，或者是寻找兼职，或者是只是说我只选择那种不要一整天的了，感觉比较有弹性的那种时间的话，那这个时候都可以来获得专业的协助哦。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好，那事实上我们的高龄人才虽然说是这个可能是超过60岁了，但是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跟职场历练。那现在是人口高龄化嘛，还有劳动力结构改变的趋势下，真的有些工作是找不到人来做的哈。所以呢，如何让我们的高龄人力能够持续的来发挥，好，是政府跟企业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那我有搭过计程车哈，就发现这个计程车司机就是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哈，他看起来就是气质很好。那他也就说了，他说他其实就是园区退下来的人，好，那他有一点点是怎么讲，就是非自愿离职就对了。然后因为可能公司没办法嘛，就是可能就结束了或怎么样，那他事实上他也觉得说要找到原来的工作，或者说那么好的这个待遇的话真的不容易啊。但是后来他就发现其实这个开计程车或者是说这个多元计程车还不错为什么？像有时候看到不一样的人，还可以跟就怎么讲，就是可以跟不同的人就是接到不同的客人嘛，所以说每次聊起来还蛮开心的，他自己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人。好，那我们新竹县政府这边的这个就业咨询服务我再提醒大家每周一还有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1点，好，地点就是我们新竹县政府的联合服务中心哦。好，那欢迎55岁以上的中高龄朋友来前往洽询，寻找属于自己的职涯的新舞台，是有专人一对一的陪伴大家媒合，这个适合您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哦。

0: Now，
1: 好，时间4:56喽。好，目前呢，在国道上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啊，就是单纯的车多，好像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哈啊，这边的车速呢大概是50公里左右。中山高南下湖口，湖口服务区，然后到竹北啊，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好，那北上的部分呢，是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这一段，好，车速也是比较慢的。那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段路的车速，也是大概只有70公里左右。

5点钟，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九零八八，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南下64公里平镇系统之前的外侧路间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湖口到竹北，南下新罗到湖尾，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客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56.2到356.3公里之间，在南子路段的路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在长治入口匝道一上来的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以及西向的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也是车多拥塞。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随着人口持续成长，桃园正式迈入一环三新21线的捷运路网新时代。大家最关心的捷运绿线预计今年底优先通车北段七站，并朝119年主线通车目标迈进。绿线延伸中立、中线及三鹰延伸到八德都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同时青线绿园大溪、橘线跟新桃林线的可行性研究持续在推展，争取115年提送中央审查。桃园的八条捷运路网现在是八线齐方，交通更完善，让市民朋友通车可以更便捷，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工地减速慢行。再次感谢市民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好，来自尤兆琪老师所带来的创作还有他的演唱哦，人生一盘棋，人生一盘棋啊，这首歌也有一点点久了哈，不过现在听还是蛮好听的哦。5:13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中山高北上45公里林口 B 啊，这边是中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啊，会导致呢车子到这边会急煞还有回堵。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子真的是非常多啊，那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哦，啊，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就是单纯的车多。

0: 打造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最新最专业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1: 好，时间5:15，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健康情报站。好，这个节目呢是由景广新竹分台跟台大医院新竹台大分院共同合作的啊。好，今天要为我们提供健康情报的呢是我们新竹台大分院骨科部叶俊杰医师，目前在电话线上。好，叶医师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讲的是，肩膀痛就是五十肩吗？我们要谈一下所谓的肩膀旋转肌破裂。首先呢，就要请医师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旋转肌，它在我们的肩膀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哦，你好哦，那个肩膀哦，是我们全身活动角度最大的关节。我们的手啊，可以往前举，往旁边举，哈，可以往内往外转，哦，所以它活动角度很大。相对来说的话，哈，它这个构造就不会太稳定，就像一颗球哈，放在一个球座上哈。
1: 嗯哼。
2: 那我们就是身体就是会有其他构造来帮助协助它还有一定的稳定性哦。然后这个构造哈，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旋转肌所来帮忙哈。旋转肌就是包含在我们肩膀关节外面有四条肌肉跟肌腱哦，然后就是称之为旋转肌，我们也叫做旋转肌袖。然后它就是会把我们上臂那个肱骨的头哈，整个包起来。它分别有四条哈，就是棘上肌、棘下肌、小圆肌，还有肩胛下肌哈。它们这四条呢，就是负责哈，就是把我们肩膀关节的肱骨头的那个球哈，稳定在那个球的底座的中央，帮忙负责抬手跟转手的动作。哦，像我们每天梳头发。穿衣服、晾衣服，还有拿高速的东西，抬手拿东西，都是依靠我们旋转肌的帮忙。
1: 嗯，
2: 然后这四条里面，我们最常听到就是人家在讲，可能是叫棘上肌，它是最容易受伤的一条，因为它的位置就是从我们肩膀有一个叫肩峰的地方，比较狭窄的地方的下缘穿过。
1: 嗯，
2: 它这边比较窄，又容易摩擦，所以它最容易破裂的一条。所以就是我们在说我们的旋转肌跟它的功能这样。
1: 好，那这个旋转肌真的感觉非常重要，我们平常都没有关心它。那为什么会旋转肌破裂？那哪些人比较容易发生这个状况呢？
2: 哦，好。那这样子，我们旋转肌破裂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类别哈。
1: 嗯。
2: 第一个类别就是最常见、比较就是多的哈，比例比较高，就是退化性造成的哈。
1: 嗯。
2: 就是我们的肌肉跟肌腱跟我们身体其他的器官啊，像皮肤啊、头发一样都会老化哈。年纪越大哈，我们的肌腱的品质越差哈，弹性比较差，变得比较薄哦，加上我们常年反复使用摩擦哈。就可能会在这过程中磨破，但是有些人就是他有这个旋转肌破裂，但是他可能不一定有症状哦。就是曾经有研究，就是说把所有的人都是来做超音波检查，会发现，其实有一定比例的人就是有旋转肌破裂，但他其实不一定有症状，所以不一定每个人知道说自己旋转肌有破裂，等到有症状的时候，在就医的时候才发现，那哪些人比较容易就是产生有退化性的破裂，就是像常抽烟的或是说有糖尿病族群的患者就比较多。
1: 是。
2: 那第二类别的话就是像我们外伤性，就是说它是因为一个外力受伤造成的，比如说我们跌倒的时候可能会用手啊去撑地，或者说我们有听众朋友可能是机车他可能会摔车的时候肩膀着地，或是说搬重物的时候姿势不良，突然出力或是东西太重，这种情况都有可能造成一个外伤性的旋转肌破裂，或是说你是肩膀脱臼，然后我们帮你肩膀拉回去之后，骨头可能不一定有问题，但是后续追踪肩膀持续疼痛，这有可能也是合并一个旋转肌破裂的问题。再来就是像一些运动选手，如果是常要把手高举过头的，像说我们打棒球啊、投手啊、排球、网球、羽球这些运动，这种就是比较容易受伤旋转肌破裂的族群这样子。
1: 好，那刚才讲到说也许会没有症状，还有就是手举过高，这个感觉就是跟五十肩好像有一点点像。那旋转肌破裂正常来讲会有什么样的症状？那它跟五十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好，那这个部分因为很多肩膀痛的病人来门诊都会觉得我是不是五十肩，其实有时候是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可能是两者合并。我们先谈一下旋转肌破裂它的症状，就是有三，主要有三个，就是第一个是常见就是疼痛，就是说比较常痛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肩膀的外侧上缘这样，有时候可能会延伸到我们肩膀上臂的外侧。如果就是说你在手抬到跟肩膀差不多等高，或者说往后的时候痛，穿衣服啊，穿外套晾衣服拿高速的东西痛，就有可能就有点像。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有些病人会夜间疼痛，比如说他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压到那边的肩膀就会痛，或者说翻身翻到那边就痛醒了，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表现。再来就是说因为刚才有说我们旋转肌是协助这些肩膀活动的，所以旋转肌破裂之后，另外一个表现可能就没有力气、无力哈，就是说手举不太起来，或者说撑到一半的时候会掉下来。那就是那你可能会问，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五十肩其实就是比较正式的名称叫做一个粘连性的肩关节囊炎，它就是关节囊那层发炎变厚啊，紧缩关节被卡住，所以主要差别说，五十肩就是东西卡住哈，所以你自己抬不动。别人帮你抬也推不动，也抬不动，因为你就是整个关节被那个增厚的关节囊给卡住。旋转肌破裂就是它的旋转肌有问题，所以你自己靠自己举肩膀举不起来。
1: 是，
2: 但是你本身结构关节没有被卡住，所以别人帮你抬那个肩膀的时候是抬得动的，就是可以帮你抬得高。所以是在我们门诊做力学检查的时候可以比较好的去区别它这样。但是有时候就是它其实这两个可能会合并产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旋转肌破裂之后动的比较少，粘连住了，就可能多加一个五十肩这样，大概是这样。
1: 这个每天要用的手，如果说很痛的话，真的是一定要解决哦。那旋转肌破裂的治疗方式是开刀吗？是一定要开刀吗？
2: 好，这也是蛮常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旋转肌破裂要不要开刀？要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破裂的严重程度、大小啊、程度啊，还是说它的原因，还有就是说我们病人本身的族群跟他日常活动需求，比较多人可能是这种，部分破裂，他没有整层破，或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比较年纪大的活动量不高，或者说他比较没有那么进阶的运动需求，这种可以尝试先。保守治疗哈，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先注意自己平常日常生活的动作哈，就是在手举过头跟提重的时候特别小心。再来就是说，可能搭配一些消炎止痛药做症状的缓解。再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去搭配规律的复健活动哈，把那个稳定度给练起来这样。那可能会持续两三个月以上哈，不过蛮多的疼痛跟功能都会明显改善。
1: 是，
2: 但是如果复健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很痛，也许可以考虑搭配一些注射治疗。比较现在常用就是一些高浓度葡萄糖注射。就是外面可能会说一些叫做是增生疗法的一部分。把高浓度葡萄糖打到我们受伤的肌腱附近，刺激我们的身体去做修复的反应，帮忙减轻疼痛这样子。这个就是适合就是说我们这些比较部分破裂比较还不严重的病人这样子，就是搭配复健使用。但是如果你的旋转肌是完全破裂的话它就可能比较难靠这些保守治疗，单纯靠复健就完全转回来，就是可能会有症状部分改善，但是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一些残留的疼痛跟无力的情形，这时候可能就是可以考虑做手术治疗把它缝回去这样。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三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比较建议考虑手术，就是说第一个你是急性的一个外伤造成的完全断裂，特别是常见在年轻人啊活动量比较大的族群，这种来做手术治疗修补效果会比较好。再来就是说刚才有说就是说你保守治疗如果大概抓三个月以上的时候你还是痛没有力气，也可以来 诊间来讨论看看治疗 是不是需要到手术部分，
1: 嗯，
2: 或是说最终。

0: 后发现你的症状越严重，或者说你的破洞可能越来越大的话，这可能就是需要手术治疗的部分这样。
1: 嗯哼，好，我们积极治疗，我们再开刀哦。那旋转肌破裂开刀有哪些方式？那民众一定很关心说，哎，手术之后要多久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生活呢？
0: 哦，好，目前旋转肌修补的部分主流的话是用一个肩膀的关节镜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在我们肩膀上面可能大概有4到5个大概1公分大小的伤口，
1: 嗯，
0: 这个伤口我们就是用来放我们那个内视镜跟一些手术用的器械，
1: 嗯哼，
0: 就是我们会在内视镜下看着把我们的肌腱哈，把它拉到原来好的位置上，
1: 嗯哼，
0: 这样用一种叫做缝合铆钉的东西哈，把它缝回去到骨头上，有点像就是。我们先用个绳子穿过去我们破掉的肌腱，这样有个东西哈，像钉子把它钉在那个墙壁上，就是我们的骨头上，就是做我们修补哈。那个因为我们这个是用关节镜做，所以住院时间不用太长。
1: 是，
0: 但是如果是比较严重哈，就是说破得很大、比较厉害的话，就可能要考虑术中用一些有些人会考虑一些补片啊、补片加强，或是用其他的。肌腱做重建或转位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合并有关节炎很严重，或是说你年纪已经很大的话，就可能还要再考虑别的术式，就是可能要选择做一个反自噬的人工肩关节，简单来说就是要可能要做到换肩膀关节才有办法改善你这个症状这样。不过这个就是比较细节的部分，然后在复健活动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做完，假设是做完修补手术，我们需要时间让肌腱长回到骨头上。它的时间的话，就是我们术后大概可能会需要带一个那个肩肘吊带，大概4到6个礼拜。这时候以被动活动为主，我们要先保护好，就是我们刚缝好的肌腱在手术初期的部分。好，在6周之后，就是可能会加一点就是主动性的活动。中间开始慢慢训练肌力这样子，然后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活动比较改善，会比较像原来正常的样子。
1: 是，
0: 这个是日常生活都可以，大概3-4个月的时候恢复。
1: 是，
0: 那如果要比较做那种要出力的工作啊，或者说有运动需求那种比较进阶这种活动的需求，通常会建议就是需要持续做这些负重，可能半年到1年的时间上会比较理想这样。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情报站哦。肩膀痛就是50肩吗？哈，请到我们的这个新竹台大分院骨科部叶俊杰医师来告诉大家，肩膀旋转肌破裂哈该怎么办？好，谢谢叶医师，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购物节10月24号登场，今年以冠军之都为主题，串联近27万家店家，寄出现金、汽车、机票及豪宅等多项大奖，活动一路延续到12月25号，力拼再创消费佳绩，请听报道。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购物节首届消费登录金额为25亿元，去年已突破374亿元，并带动全国经济产值超过700亿元。今年是否将持续结合商圈、市场及各行各业，透过消费活动活络台中商机？
2: 现在开始，我们同样的，今年我们的奖金、奖品，还有包括汽车啦、机票啦，包括房子，千万的大奖哈，等着你来拿，而且我们中奖机会很高哈，欢迎从现在开始，未来两个月来台中哈，大家消费中大奖。
1: 台中市经发局指出，今年购物节规划天天抽3000元，周周抽10万元，月月抽100万元，隔周抽汽车，活动压轴还将抽出豪宅。此外，也与长荣航空合作，推出全球不限航点来回机票，结合消费、观光及国际行销，提升活动吸引力。民众从10月14号起即可透过台中通 APP 登录发票，15号到23号推出暖身抽奖，每天抽出200名得主。正式活动则于10月24号展开，并从26号起启动各项常态抽奖。是否邀请全国民众到台中购物、旅游、品尝美食，一起感受冠军之都的魅力？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彰化县员林市发展迅速，警政需求日益增加，县府斥资4680万元新建林厝派出所，今天动土，预计完工后将提升警政服务效能，提供更完善的洽公环境。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警局员林分局林厝派出所新建办公厅设动土典礼由县长王惠美主持。王惠美表示，原林厝派出所新建于民国71年4月，随着地方发展及警政业务日益繁重，厅设内部空间已经不敷使用，新建工程依现代警政勤务需求规划完善的办公勤务及警民服务空间，预计民国117年完工。
4: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这个林厝派出所动土哦，那它的使用的时间过去有44年，它是属于专造的。那基于我们这边业务的一个增加，人员的一个成长，所以呢厅设有所不足。那特别呢在议会的支持之下，拿出4680万来打造一个3层楼的一个这个环境。
3: 王惠美县长指出，彰化县警局近年来持续强化打诈、扫黑、肃枪及交通安全等工作，希望透过改善第一线员警的办公环境，提升勤务效能，让员警更专注于维护治安、交通秩序及服务民众。金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1: 2026新竹市玻璃艺术节玻璃大时代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盛大登场，汇集来自10个国家45组艺术家的精彩创作，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玻璃工艺的历史底蕴、创新能量与产业之美。曾佩荣报道。
5: 两年一度的玻璃艺术节今年迈入第15届，这次串联风 Live House、 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新竹春市玻璃工坊及新竹公园周边场域，以玻璃大时代 Glass Age 为题，带领观众看见玻璃背后的产业、人文与社会脉络。市长高宏安说，
6: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展出呢许多很棒的这些玻璃的这些工艺品作品，那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已故的这个林启灿老师的这个东门城、银溪城的这个玻璃作品，那还有金波奖所得奖的22件的这个参展作品呢，都会在我们这一次的新竹市玻璃艺术节当中来跟大家亮相见面。
5: 活动期间更规划精彩的玻璃示范表演、论坛及手作工作坊等系列活动。此外，连续3个周末于周边举办假日市集，包括10月17到18的透明市集、10月24到25日的好好市集，以及10月31到11月1日的大冰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玻璃之美。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

0: 零短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晴天26度，新竹晴天27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高雄晴天28度，宜兰晴天25度，花莲阴天27度，台东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天过，如果它是一个总数的话，就是一天减一天，对不对？好，比如说，哎呀，饭啊，吃一顿少一顿，好，日子也是哦，所以我们更要好怎么样，好好的把握时间哈。好，5:40，目前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我们新竹市高滨路口有事故发生，这是在82、83公里之间。中山高北上杨梅端校前路车子也是相当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好，在中山高北上45公里林口 B 路段，在 B 之前中外侧车道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好，那这后方也是相当的回堵了。在即时路网图呢，这是我们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好，那北上的部分看起来是车速比较慢哦。国道3号的话，北上在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的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好，希望大家呢，这个车子走走停停的时候啊，更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感谢大家。

0: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啊，这人的一生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哈，都是一个竞争，还有比较，对不对？人比人气死人啊！但是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了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小朋友在妈妈的肚子里哈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怀孕的妈妈哈就已经开始在想说，哎，不知道小朋友的重量够不够哈，还有还担心自己的身体走样跟水肿。好，那营养师就讲了哈，就是说宝宝越重就越健康吗？其实不一定哈，还是要再看。在这个六大饮食的重点，不要只看体重哦，体重就是不能够代表全部，不要觉得说哎，宝宝的重量足够就可以算是健康宝宝哈，这是不一定。那也有这个怀孕妈妈说吃什么东西才能够养胎不养肉呢？还有就是哎，宝宝好像个头比较小，是不是我吃的不够，吃的不够好之类的。好，那事实上呢这都是这个准妈妈的烦恼哈。好，那事实上呢，小朋友是跟我们人一样了哈，要看这个六大营养素，所以关键不是在这个重量到底怎么样，当然那是一个指标了哈，重点就是说别忘了哈，要让孩子知道的是要吃什么，就是优质蛋白质，就是长身体的原料哈，就是优质蛋白质。好，我们这些大人也是了哈，还有就是。鸡蛋中的蛋黄也有好营养，好，有些人大了之后就觉得说，哎呦，蛋黄不要吃啊，胆固醇之类的。其实完整的一颗鸡蛋哈才是最好的。好，那鸡蛋就是最优质的蛋白质，而且非常方便取得。好，所以呢，这个怀孕的妈妈别忘了哈，孕期期间煮熟后再吃，哈，这个蛋非常的好。还有就是鱼类所含的 omega 3， 哈 ，omega 3是支持脑部跟视网膜发育，所以这个怀孕中的爸爸啊，怀孕中的妈妈千万不可以挑食哦。但是就是说，怎么讲，大鱼小鱼一起吃哈，不同种类要交替吃，当然最好是避开那种所谓的。大型鱼，比如说鲨鱼、鲫鱼这种高汞鱼类，啊，这也是非常重要。还有就是，也要记得充分煮熟。另外就是说，怀孕中呢，请你不要怕吃碳水，但是要吃好的淀粉。好，食物中的地瓜、燕麦、糙米、南瓜都能够提供妈妈跟宝宝需要的能量。如果再搭配优质蛋白质，还有蔬菜，好。比这个靠甜点含糖饮料来补热量更有效，而且是更营养。另外就是呢，这个宝宝也是需要这个钙跟维生素 D， 好，因为钙加维生素 D 是骨骼发育的好队友。还有就是蔬菜加水果加维生素 C 可以帮助植物性的铁的吸收。好，所以呢，这个怀孕妈妈不要再想说宝宝够不够大，好，首先你要照这个六大方向好来吃。好，小朋友就会跟你一样健康，好，而且就是也不会太重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1: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0: 好，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所有相爱的人呐、啊。好，下班的路上车子都非常多哦，还要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哦，别忘了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中山高北上 169.1 丰原下匝道前外侧车道还有联络道这边，现在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有一点点车多回堵了。好，那先前在中山高北上 62.6 公里中立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北上45公里林口路段中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都已经排除了。西滨的话，目前在双向的这个南寮双向新竹市大庄，还有双向中华路五段208巷320巷以及美山联络道，好，目前这边的车速非常缓慢。
1: 加油，做人能懂 Game。 No.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甲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

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51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的外侧有铁条掉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湖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国道1号北上 169.1 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之前的外侧有3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转接道1到中坜服务区，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约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的斗六入口，从林内上来的匝道目前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车多拥挤。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况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庆芳。桃园第一条主办的捷运绿线，为大园啊溪口站甲桃园艺文特区七个车头已经全部进入通车，并上尾一个阶段，为了让市民朋友享受捷运带来的便利生活，市府团队用上高的效率，成功把本来要六到八年的工程修短到三年八个月，优先通车的路段，车头消防安全检查全部通过，无障碍设施，我嘛继续的优化，营运人员的教育训练，甲后壁的气运转嘛咧准备中，我以上悬的标准，一项一项来检验，提高效率，予所有的听众朋友提前有法度享受便利安全的捷运服务。感谢市民朋友甲咱行车的这些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了，我们要连线到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啊。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新竹市交控中心这边呢，还没有接到说民众报案号是故障哦，或者是那个路段特别用塞。不过呢，现在是下班的尖峰时段哦，可能路上的车子哦会比较多一点哦。听众朋友在驾驶的时候或骑乘机车的时候要有耐心驾驶哈。好，那一样呢，目前科学区周边跟市区连外道路的车流哈，目前都相当的密集，像是光复路一段在介寿路、科学园路以及大学路口，另外呢慈云路呢在埔顶和

0: 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那经国桥往返竹北的双向车流呢，目前也相当的缓慢哦。时间允许的朋友呢，建议可以改道走东科路，或许能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另外呢，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市区内的中华路、经国路、公道五路与东大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哦。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第一处是在慈云龙山西路口，慈云龙山西路。那第二处呢是中华路一段跟经国路一段口，中华路一段跟经国路一段口。那最后一处呢是在港北二街202号前哦。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
0: 好，是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那绿灯正常行驶撞到违规者也有责任吗？这里有一起案例要跟大家分享。
1: 好，
0: 有一名汽车驾驶呢，绿灯时起步预备左转，却被左方一辆闯红灯直行的机车撞上。这名闯红灯的骑士呢，因为猛烈的撞击哦，当场伤重不治。原本都以为骑士闯红灯呢是主要的肇事原因。照理来说，汽车驾驶应该是没有肇事责任的。但最终判决结果却大逆转，事后做出来的一份鉴定报告。当时这名汽车驾驶呢提早左转，因此要负5% 的肇事责任哦，而被判5个月的徒刑。
1: 是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哈，汽车于岔路左转时，应换入内侧车道或左转车道，行至交叉路口中心处呢，就是它的中间哈，才能够转弯，并不得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哦。上述的违规行为，就算没有肇事，也是可以处罚驾驶人600到1800元。而且还有记违规点数一点哦。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行进路口时除了要放慢速度呢，转弯时呢也要按照规定并多加留意哦，才能避免意外的发生。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呢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张博清警务员，拜拜。
0: 拜。
1: 好，我们继续听这首歌哦，明先生所带来的马戏团运动。

0: 好，在中山高北上 169.1 丰原下匝道之前，外侧车道和联络道呢三台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有一些回堵了。国道5号南下16公里雪山隧道内，内侧车道有车子抛锚停放。中山高南下51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那中山高目前南下下丰原匝道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南屯双向都是车多，不管是往工业区还是环中路都是车多的。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往潭子系统这边，台74线东向匝道也是车多。好，那我们新竹路段呢，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竹北，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南下的部分呢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通过竹北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
1: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点的歌呢叫做比就比就比，英文是 BJBJB， 是歌手毕书尽还有这个谷谷吕思伟在九月份的时候推出的一首较劲的舞曲。那那时间这个歌的长度很短，但是很有趣。好，那这个还有了这个招牌的一个舞蹈动作，在副歌的部分融合了日常我们在比赞还有这个这个 6-7 这个手势，就是出名为6-7-5这个舞蹈的挑战。我觉得节奏还蛮好听的啦，这也是有一点点洗脑。我们一起来欣赏比就比就比。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20，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詹慧娟警员，要告诉我们桃园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你好，海文你好。
1: 嗯，
2: 首先跟大家介绍国道路况，国道1号中立、内立交流道周边及国道。

0: 到二号大新西路匝道，因为平面道路的双向车流相当庞大，匝道回堵情况较为常见，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依序行进，切勿在路口或黄网线区争道暂停。重大工程施工路段，在桃园区中正路永里组方向阿德区介绍路沿线，由于捷运施工工区缩减车道，路面动线调整，车行速度偏慢，行经工区周边请特别留意指示牌面，提早减速，并注意车道缩减速的变换车道安全。
1: 好，那我们今年啊，这个交通部的统计啊，这个微电车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好，那这个事故啊，是怎么讲，跟之前比起来是很可怕的一个数据哈，就表示现在有很多人是使用微型电动车的。那我们这个警员今天要讲一下是青少年使用微型电动车的一个趋势跟法规是吗？
0: 是没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来走在桃园街头，常会看到许多学生或市民朋友骑着脚踏车或是免考照的电动自行车上上下下。不过根据我们桃园市最新的交通事故统计，这类慢车的死伤人数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我们在审视数据时发现一个很大的警讯，在桃园市传统脚踏车的少年，也就是13到17岁，死伤人数从民国的105年的146人一路上升到114年的371人，创下历史新高。而且2017年也曾发生过一件 A1 的致命事故。更重要的是，到了2015年，全国13到17岁少年的交通事故中，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事故件数有3142件，甚至超越了传统脚踏车的2749件。这代表很多国高中生正大量转移到有电力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在空中跟大家宣导的事项。
1: 是，
0: 现在电动自行车已正式更名为微型电动二轮车。这里要向所有的家长和同学们大声疾呼，像目前有三大基本门槛，缺一不可，那就是投保、挂牌、满14岁。所有人必须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没投保就无法办理登记换照。车辆必须向监理站登记，监理站单位登记，领用并悬挂牌照。如果未依规定领牌行驶，最高可处3600元的罚款，车辆还会被一次报关哦。未满14岁是绝对不能驾驶的，违者处600到1200罚款，当场禁止驾驶并扣车。我们路上最常看到的违规主要就是第一个，禁止载人，微型电动车。依法不能载人，如果违规的话会处300元到600元罚款。第二个是擅自改装，它的法定最大行驶速率是25公里以下。如果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依法会处所有人1800到5400元的大额罚款。那没戴安全帽的话也是直接开罚300元。最后要呼吁各位家长，爱孩子就请务必检查他们的代步工具是否合法，并提醒他们绝对不要双载。同学们酷炫和方便的背后，平安回家才是唯一的路。不超速，不改装，两段式左转，尊重停让行人与视障者，希望大家都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真的齁，因为这个小朋友齁，因为现在小朋友都生得很少嘛，所以有时候父母亲可能就也就是不能拒绝他。好，那我们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哦，哈，看数据就真的会很吓人的哦。好，谢谢詹慧娟警员的提醒，谢谢您，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拜拜。

哦，对了哈，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哈，因为动力有动力，而且不用考照哈，所以是很方便。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以前我们在新竹的话，听说我们在新湖分局这边哈，辖内因为有工业区，有很多的这个移工哈，很喜欢骑这个，通常也就是会改装了哈。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喽。好，现在时间6:25，好，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刚才的一些零星路况也都接获排除讯息了，比如说我们台61线高滨路口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很多地方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哈，还是希望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哈。这因为下班的时间比较没有这么。

有压力嘛哈。那虽然我们现在，哎，我们新竹真的车子非常多，哎哈，这个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就是一个红色的路况，有点点卡住了哈。北上的部分车速比较慢，南下是湖口副区到竹北这一段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哈，往机场方向南桃园哈，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目前车速不到40。好，西滨的话我们在新竹路段哦，南下南寮双向大庄，南下中华路五段208巷320巷这边，还有美山联络道，好，这边都是车速比较慢的。

好，那今天节目呢就是到这里接近尾声了哈，最后安排一首轻松的好歌，来自庄正月的就是喜欢你。好，那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好，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哈这个国内外的大小事。好，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启动格陵兰大规模石油探勘，亚帕云10月18号登场，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权。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晴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经同意未来

0: 十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 30% 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习政长朱荣泰表示，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会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李怡晨的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朱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朱荣泰并未直接证实。尽管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也表示，将开始在格陵兰进行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勘探作业。川普9月与格陵兰和丹麦的领袖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国将在格陵兰的南部及东部建设两座军事基地。面对中国持续在区域海域进行灰色地带胁迫，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文表示，将强化海域应变的韧性以及国际合作。杨欣的报道。
3: 海洋委员会邀集各国专家学者举办海上航道安全会议，讨论区域海上安全秩序正面临的挑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汶表示，中国透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主张其虚假的海域声索。台湾6月成立新的跨机关协调机制，提供商船可靠资讯，建议商船拒绝中国海警的非法要求。
4: This conveys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critical supplies, energy routes,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lifelines.Looking forward, there are many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aiwan deeply appreciates coordinat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rom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voice opposition towards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Taiwan could also learn mo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n its policy of assertive transparency.To disclose coercive activities on the seas.
3: 另外，全社会国防韧性委员会透过桌上演练，聚焦航运管理与物资储备。海军及海巡署也在汉光演习期间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模拟护送重要物资。李汶表示，海上航道安全无法由单一部门独自达成，必须结合政府、产业与国际伙伴的力量合作，打造海事韧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不过给付的金额调整幅度朝野仍有分歧。行政院主张将老年基本保障年金提高到每个月5000元，部分立委则提案调高到8000，相关的条文保留协商。李怡晨的报道。
1: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14号继续审查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为因应物价上涨，行政院提出将现行每4年调整的机制新增每2年检讨一次，当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涨幅达3%，就应及时公告调整。这项方向获得朝野部分共识，但相关条文仍保留协商，全案完成委员会审查。
5: 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国民年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74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1: 行政院版本规划将老年基本保障年金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身心障碍基本保障年金则从4700元调高到6715元。不过，朝野立委提出不同版本，老年年金主张提高到6000到8000元不等，身心障碍年金则有8000到12000元等方案。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行政院提出的条幅是与老农津贴等其他社福津贴一致，约调升23.5%。如果单独提高国民年金给付，恐怕产生公平性问题。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新竹县三名健身教练受托照顾同事的两名幼儿，却以捆绑殴打凌虐。一审判处教练叶伯尔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中南一年两个月。台湾高等法院今年驳回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6: 新竹地院审理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叶姓男子与中姓男子受同事委托照顾年仅四岁及五岁的姐弟，却多次假借管教之名殴打幼童，要求长时间平板支撑，甚至拍下施暴过程分享。此外，还曾将姐弟带往山区，以童军绳捆绑女童在树上殴打。两名叶姓男子也曾将男童独留路边，男童追车时遭拖行受伤，送医后才揭发全案。检方以伤害、凌虐等罪起诉叶姓主嫌，以3万元交保后，在114年3月28号开庭当天潜逃柬埔寨。一审判叶姓男子应执行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徒刑。案件上诉后，高院指出，幼童遭长期伤害，出现焦虑、忧郁、社交退缩及噩梦等心理创伤，被告也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认定一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检方及被告上诉，维持原判。部分罪行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四名嫌犯，查扣凯大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8包，以及不法所得9万元。全案已经在今年7月起诉。陈韵涵的报道。
7: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犯嫌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8: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7: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势，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一名李姓妇人误信网络假投资，陆续投入1267万，直到对方不断拖延取款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跟诈骗集团周旋，趁对方仍有取款的意图，安排面交并部署警力，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陈伟玲的报道。
9: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10: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9: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他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硬皮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化科诊断确诊俗称菜瓜部肺的肺纤维化。医师提醒，菜瓜部肺的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尤柔纯的报道。
11: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五年的存活率只有三成。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七大高风险族群。
12: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质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11: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了朝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迈进，淡水客运近期再添11辆全新的电动公车，投入862淡水基隆以及863淡水金山，让往返北海岸乘客享有更舒适的乘车体验。刘威的报道。
13: 新北市府积极推动公共运输转型，近年透过购车补助8亿3550万元之外，也向中央争取41亿4976万元补助客运业者汰换老旧柴油车辆，加速电动公车普及。如今淡水客运引进11辆电动新车，投入北海岸重要干线，包含862以及863，让往返淡水、三支、石门、金山、万里还有基隆的乘客都能够舒适搭乘。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许元启说，
14: 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市区公车路线，每日服务约80万人次，8年来累计运量超过了21.9亿人次。
13: 交通局强调，电动公车上路不只是车辆更新，而是代表交通品质的进步。未来将持续和客运业者合作，推动车辆汰旧换新，完善充电设施以及提升营运安全，朝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迈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贝尔世界安宁日的活动，基美医院以可爱的皮克宁精灵聊疼痛、谈善终，传递说听办的全人照护价值。魏经理的报道。
15: 今年世界安宁日的主题，来的话来一个字，
16: 响应2026年世界安宁日，疼痛管理、安宁缓和照护不可或缺的一环。奇美医院推出了8分钟行动快闪剧场，皮克宁的生命任务。副院长郑天俊说：“
17: 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响应世界安宁日，今年的主题就是要远离疼痛，因为我们知道，癌症病人呢，到最后常会有疼痛的问题。好，那我们希望他在这个安宁缓和的过程当中能够免于疼痛，让他可以很舒适的走完人生的这一个部分。
16: 也希望让大家知道疼痛不用忍。奇美医院缓和医学科主任张彤说，
18: 所以其实呢，除了是药物上面，我们其实也有社工、心理师跟灵性关怀师，在对于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所受的痛苦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非常可以帮得上忙的。
16: 在二五空桥现场也提供预立医疗照护諮商 ACP 宣导活动跟义卖，15号上午也另有主题展览延伸活动，免费开放病友家属跟民众参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6: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西螺到湖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1号北上174.5公里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里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低于40公里。 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 260.3 公里，在斗六交流道大货车攀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在

0: 0.6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为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发挥最佳的状态。吴怡妮的报道。
3: 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日本爱知及名古屋登场，我国代表团共71位选手参加12个竞赛种类，包含跆拳道、桌球、羽球、轮椅网球、健力、田径、射箭等项目。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并颁发加赛金20万元。
4: 请总统向前一步，挥舞会旗。
3: 回顾上届杭州亚帕运，台湾取得4金4银12铜的佳绩，这次有多位战将再度上场，赖总统期待再次感动无数国人。
5: 2年前，翔文在巴黎帕运跆拳道拿下铜牌，尤其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对手的护齿套掉了，你还主动协助对手装回去，展现无与伦比的运动家精神，我们给翔文再个掌声。
3: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首次比照亚运规格设立中继站，由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一同派驻41位专业后勤，期盼以更多资源宣扬适应运动，实现共融社会。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数法部推动台湾主权 AI 训练语料库，向民间募集资料。不过出版业认为不应该采无偿授权，数法部长林怡静表示，语料的募集采自愿参与，绝非强制要求授权。李怡晨的报道。
6: 数发部日前宣布向出版业及电子书平台募集 AI 训练语料，引发著作权及无偿授权争议。立委林楚英质询时指出，新闻媒体已面临网络广告收入流失的困境，担忧未来新闻内容也被要求免费提供 AI 训练使用。数发部部长林怡静说明，只是取得 AI 训练授权，并非要求作者捐出著作权。
7: 那我们现在在募集的资料基本上有4种，民间的资料有4种。第一个是作者已经过世50年，著作权基本上已经消灭，所谓的公版书。第二个是那个各家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简介。因为你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让 AI 知道说有哪些书你可以去买吧，这样可以帮他做推荐。那第三个是那个一些出版社的那个试阅内容。然后第四个才是说有个人的作者。
6: 对于新闻媒体内容，林怡静强调，数发部希望新闻都是有价的。国际间已有媒体与 AI 大厂签订付费授权协议，未来也将尽力促成相关合作。林怡静也坦言，新科技冲击著作财产权，相关争议可能持续3到5年，但台湾 AI 发展不能等，因此现阶段将优先募集公版书及书籍简介等争议较少的资料。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南西港区传出游览车跟行人的事故，一辆左转游览车撞上要穿越马路的九旬老翁，幸好老先生及时跳开，只有头部受到轻伤。魏吉尼的报道。
8: 事故发生在13号下午4点多，一辆游览车在西港区沿中山路往南行驶到文化路口左转时，不慎撞上了要穿越马路的96岁老先生。西港分驻所所长庄志仲说：“
9: 幸老翁及时跳开，减轻撞击力道，仅头部受伤，已回家疗养。游览车驾驶九侧指挥零，游览车行经行人穿越未礼让行人先行通过，肇事致人受伤，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4项，可处新台币18000元至36000元罚款，并吊扣驾驶执照1至2年。本分局已依规定自单举发。
8: 嘉里分局呼吁驾驶人路口转弯时应停等，注意有没有行人在行通过。另外，行人通过路口也应该注意左右有没有来车，才能避免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越南籍的阮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却无法清楚说明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金劝说女子在打消提款的念头。陈依林的报道。
10: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日前接获招风

0: 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民族路派出所巡座翁世军说：“
1: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百万元辛苦积蓄。
0: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新市警察局和故人寿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透过资讯交流、资源共享以及精准宣导，强化金融保险从业人员的识诈能力。日兰新的报道。
3: 诈骗集团常以假投资或是假交友投资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甚至怂恿被害人解约保单、抵押房产或贷款，造成重大财务损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115年九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为10775件，财损金额约39.3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3.3%以及28.9%，显示公司协力已有初步成效。刑事警察局副局长蔡彦明肯定和库人寿推动防诈专区、理赔通知夹及宣导文宣，以及保险契约指定联络人机制，为保护资产增添保障。
4: 我们将结合和库人寿的这一个广大的资源，那我们共同来推广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个资源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析，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拦阻到这个民众的被害。
3: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善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打诈仪表板查证可疑资讯，共同防堵诈骗。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针对南新24小时国际机场计划的进度，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市府已经委托国外专业顾问公司进行初步的研究，后续将进行可行性分析，持续向中央争取。王一豪的报道。
5: 副议长曾俊杰指出，南新计划区具备海域扩建潜力，临近高雄港，未来也有捷运建设的规划，希望可以推动24小时开放的国际机场，带动高雄航空运输发展，也呼吁下一届的市长持续努力。市长陈其迈表示，民航局上一次针对南部机场的分析报告是在2014年，考量今年高科技产业快速的发展，国际物流需求增加，以及桃园国际机场的运量逐渐接近饱和，有必要重新检视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
6: 我们也委托国外的顾问公司，那有一份初步的报告，希望说能够在这一份初步的报告里面呢，就可行性还有财务、工程技术、海象、气流相关的这个因素呢，能够有更完整的一份报告。
5: 陈其迈指出，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也攸关小港机场未来定位及周边土地的利用，市府将会持续推动相关的研究，完善南部航空运输的布局。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中歌舞节10月24号登场，串联将近27万家店家，寄出现金、汽车、机票及豪宅等多项大奖，活动一路延续到12月25号。陈韵涵的报道。
7: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购物节首届消费登录金额为25亿元，去年已突破374亿元，并带动全国经济产值超过700亿元。今年市府将持续结合商圈、市场及各行各业，透过消费活动活络台中商机。
8: 现在开始，我们同样的，今年我们的奖金、奖品，还有包括汽车啦、机票啦，包括房子，千万的大奖哈，等着你来拿，而且我们中奖机会很高哈，欢迎从现在开始，未来2个月来台中哈，大家消费中大奖。
7: 台中市经发局指出，今年购物节规划天天抽3000元，周周抽10万元，月月抽100万元，隔周抽汽车，活动压轴还将抽出豪宅。此外，也与长荣航空合作，推出全球不限航点来回机票，结合消费、观光及国际行销，提升活动吸引力。民众从10月14号起即可透过台中通 APP 登录发票， 15号到23号推出暖身抽奖，每天抽出

0: 200名得主。正式活动则于10月24号展开，并从26号起启动各项常态抽奖。是否邀请全国民众到台中购物、旅游、品尝美食，一起感受冠军之都的魅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2026年全国国小学童节牙冠膜以及口腔卫生推广活动，今天起一连两天在基隆登场。李梦平的报道。
2: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出席活动，肯定相关单位长期投入学童口腔保健教育，协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洁牙习惯。他表示，洁牙观摩活动推动至今已经有36年，与现场学童互动时发现，原来刷牙不只是讲究方法，还有口诀和步骤。
3: 刚才我沿路问的每一个小朋友，原来今天的观摩是非常特别，是大家一起还有动作，小朋友也给我背了口语，最重要的是告诉我刷牙可能需要10分钟。我还想平常我刷牙但1分钟就全部刷完了，原来今天刷牙有这么多的学问。
2: 活动安排牙刷和牙线使用技巧、口腔卫生检查及校园洁牙推广海报展，检视学童的知识和实作能力等。市府表示，将持续透过校园巡回检查、洁牙宣导和家庭共同参与，让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从小扎根。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2026新竹市玻璃艺术节“玻璃大时代”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盛大登场，汇集来自10个国家45组艺术家的精彩创作。曾培荣的报道。
4: 两年一度的玻璃艺术节今年迈入第15届，这次串联风 Lifehouse、 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新竹春市玻璃工坊及新竹公园周边场域，以玻璃大时代 Glass Age 为题，带领观众看见玻璃背后的产业、人文与社会脉络。市长高宏安说，
5: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展出呢许多很棒的这些玻璃的这些工艺品作品，那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已故的这个林启灿老师的这个东门城、银西城的这个玻璃作品，那还有金波奖所得奖的22件的这个参展作品呢，都会在我们这一次的新竹市玻璃艺术节当中来跟大家亮相见面。
4: 活动期间更规划精彩的玻璃示范表演、论坛及手作工作坊等系列活动。此外，连续3个周末于周边举办假日市集，包括10月17到18的透明市集、10月24到25日的好好市集，以及10月31到11月1日的大冰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玻璃之美。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国一北上的 174.5 公里大雅路段内行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过西罗到湖尾内线中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省道消息哦，台二线的东向112公里新北台北的世界有大车撞到落石。台三线北上215公里南投市路段的外侧有坑洞。台七四线东向的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这里拥塞。台七四线的西行1公里处成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多。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中部台七四线的南屯二往西屯一，潭子系统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季，你在磨什么啊？哦，好香哦！
1: 这是苗栗客家擂茶呀，茶叶、花生、芝麻按顺序一样一样磨，又香又好喝
0: 哦。好想试试看哦，我可以帮你磨啊。
1: 哎，擂茶得耐着性子按步做，叫规矩，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哦。你的个性啊，急急躁躁的，看你开车就知道了。上一回啊，搭你的车行经台72线14公里到14.03公里，那里是一淹水路段，就跟你说了要先观察能不能过，结果你连看都不看就往前冲，果然车子马上抛锚了，你还记得吧？
0: 好啦，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啦，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1: 哎，我还没讲完，不止不能急躁，还要看凶险，留意路面积水、交通标志、警示灯号和前方车况，雨刷、头灯也要依照天候适时使用哦。
0: 是，有一有二，那还有三吗？
1: 当然，第三是要留空间，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最重要的，如果看到前方积水、封路或管制，不要硬闯，也不要涉水哦，要停在安全位置，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必要时要改走其他安全路线。
0: 哇，你真的是安全大使耶。
1: 那当然，所有事情都是安全第一，唔通勉强，擂茶要慢慢磨才会香，车啊要开慢一点才会平安到家。
0: 啊，阿纪，那你是不是磨太细了啊？这样好喝吗？
1: 哎，你不懂，客家擂茶本来就是要追求将茶叶、芝麻和花生磨到极细，这样香气才会完全释放，口感才会绵密滑顺而不卡喉，保证喝了齿颊留香。
2: 省道台72线指标14公里到14.03公里，苗栗路段属易淹水路段。遇有降雨或路面积水时，请减速，保持安全距离，开启适当灯光与雨刷，密切注意警示标志及现场管制。此外，如果积水较深，无法判断路况，请勿冒险涉水或穿越封闭道路，应停靠在安全处所，遵从警察、养护或现场管制人员指示，并视情况改道。出发前可先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并收听警广，让每一趟旅程都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晚上7:0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好的，7点过后，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233.2公里西罗到虎尾的路段，外侧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74.5大雅路段内侧，两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还没有排除哦。另外，在国道一号继续往北的新竹跟竹北路段，时速呢目前保持在2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这个93到94哦，也是新竹路段，时速呢也是40到50，比较拥塞的状态哦。

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呢，178.6公里的台中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目前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20到21公里的潭子，这个潭子系统的路段哦，持续拥塞当中，建议驾驶朋友改走平面替代道路。台三线在北上方向的215公里南投市的路段外侧有坑洞，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七点十二分听到了这首 Where is my husband 这首歌曲。哎，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10月14号。哎，哇，我们这个2026年的第十个情人节，有没有非常的令人兴奋呢？话说一年当中有这么多的情人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每个情人节都有属于它的主题，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葡萄酒。这个葡萄酒的情人节呢，是来自于韩国，因为在韩国这个时候葡萄成熟，而且呢很适合用来采收跟酿酒。有人说呢，这个葡萄酒经过时间的淬炼，风味越来越醇厚嘛，就很像恋人之间的这样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深厚的。好，所以葡萄酒情人节呢，你可以试着跟你的阿娜达来安排一个烛光的晚餐。如果买不起酒，或者是呢，不喜欢喝酒的话，也没有关系，带你的老婆或者是先生去吃个卤肉饭啊，喝个饮料，一起来庆祝一下。这个也是一种可以创造两人浪漫回忆的方式啦。总之，就算今天没酒，或者是呢你根本不过情人节，还是可以跟身边的那个人说一声爱你哦。晚上7点14分，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更正，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74.5公里大雅路段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再麻烦您要小心。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这个路段，时速非常缓慢哦，只有20到30。那南下方向的93到94公里，一样也是时速呢只有20公里，再请您小心。接下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33.2公里西罗湖尾路段的外侧路肩，这里砂石车故障停放，目前也是还没排除的。好，那接下来是国道3号，国道三号目前状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台七十四线在西行1公里处哦，这个成功路段外侧有掉落物，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台七十四线的东向往雾峰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路段持续的拥塞当中，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改走平面的替代道路来行驶哦。台三线的北上215公里南投市的路段外侧有坑洞，也是相关单位正在处理了。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目前的道路状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大街、国际街，这里是车多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另外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的中外侧，以及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的外侧，都有施工，再请您要小心避开哦。有任何其他路况，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的是动力火车，还有李翊君的《不再爱你》。

听到的歌曲就是动力火车还有李翊君的不再爱你。晚上施工路段跟您补充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这个182到179.8公里南屯台中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等会10点钟开始进行。另外在南下方向178到180公里的台中南屯路段也是内侧两个车道进行同样的工程哦，也是10点钟开始哦，再请您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1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等会8点开始进行。国营南下140.7到145.8铜锣到三义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好，接下来是国一南下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内侧的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持续到这个10月16号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

那刚提到这个施工呢，国一南下的231到234的西螺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工程持续到10月16号。

国道一号北上的 174.5 公里大雅路段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追撞，请您留意。另外是在台74线，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20-21公里潭子系统持续拥塞当中，一样请您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好的，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辛晓琪的《一个人的甜蜜》。

晚上7:26听到的歌曲是辛晓琪的《一个人甜蜜》，来自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这个路段呢，原本是拥塞的，现在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33.2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外侧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停放，麻烦您要小心。国道一号北上174.5大雅的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了。在台七十四线。

0: 但西行一公里处成功路段外侧有掉落物，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那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关心五分钟的警广新闻，先来听一首歌，是范晓萱的数字恋爱。
1: 喂，我在客厅。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针对松山机场的迁建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民航运输，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和重要的军事任务，迁建前必须审慎评估既有功能如何有效替代。李怡晨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及交通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与台中机场扩建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以及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任务。若要迁建，必须考量如何有效替代既有功能。
3: 如果要来考量这个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的话，这些的原来具备的这样的功能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中央如果启动这样的评估，我已经一再的说明国防部愿意提供专业的意见，那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量能不会受到影响。
2: 国防部强调，军民合用机场的调整应将国家防卫韧性与军事任务列为首要考量，确保整体防卫能量不受影响。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约

0: 城，也是离岛及东部医疗转诊的重要据点，与桃园机场具有互补功能，在没有具体配套前，应从国家整体角度审慎评估。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因应重阳节将至，台北市卫生局抽样20件的传统节庆食品，包含卤猪脚、糕点、麻薯、花生粉和面线制品。其中东门商圈一间麻薯店被检出不得使用的防腐剂去水醋酸，花生粉也被验出黄曲毒素超标。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抽验部分传统节庆食品，检验项目包含微生物、食品添加物以及真菌毒素。结果发现，东门商圈一间专卖麻薯的店面属于你，有一件麻薯被检出含去水醋酸，另一件花生粉验出黄曲毒素超标，卫生局已针对不合格产品要求下架。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3: 其中一件麻吉检出防腐剂不符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规格标准，一件花生粉检出总黄曲毒素及黄曲毒素 B1 不符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命限期改善，借期不改正则可处30,000-300,000元罚锾。
2: 卫生局提醒，去水醋酸仅可使用于甘酪、乳酪、奶油以及人造奶油等相关制品，黄曲毒素则被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类致癌物。由于台湾气候高温潮湿，花生以及其制品容易受到真菌毒素污染，民众选购时应注意包装是否完整，开封后也应尽快使用完毕，避免受潮，减少霉菌的滋生。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在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打造装置艺术，成为结合在地情感、当代美学的公共艺术亮点。施新凯报道。
4: 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延续北港糖业发展历史，连结在地妈祖信仰跟百年糖厂记忆。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打造华冠一格大型艺术。蔡尔平老师说，艺术创作以北港妈祖文化跟小时候在糖厂游玩的生活记忆为主题，结合北港朝天宫传统建筑，以妈祖、义阁、北港糖厂等在地元素，让不同世代的乡亲看到北港故事。云林县文官处处长谢明玄说，
5: 那我们前面有光之祥云，以后这边有华冠一格，紧接着我们10月底北港糖厂4间仓库也将做一个开馆，会形成非常完整的北港的一个观光廊带。那希望这些历史建筑物呢，能够真正走进我们人民的生活中。
4: 云林县文官处表示，透过公共艺术的创作，希望能进一步连接在地产业文化跟丰富人文，成为地方新亮点。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比较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其他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3-28度，中部23-33度，南部24-32度。东部23-30度，离岛23-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吃素的素燕。
8: 大家好，我是吃素的素心。
7: 我们是新团体
9: 素素姐妹花，
7: 身轻如燕，
8: 美貌如花。
7: 素心妹妹啊，啊最近呢、啊，看你怎么都眉头深锁，有什么心事啊？来跟姐姐说。
8: 哎，就最近工作、家庭、生活都起起了大吼，事情一件接一件，没办法身轻如燕，美貌如花。
7: 以我看来啊，你现在的人生刚好走到那出口，一个卡关的地方，不要急。
8: 出口。我知道阿里山公路有出口村，难道我也进入人生出口村？道路曲折，路况不良。
7: 嗯，很好的比喻。所以啊，现在列入了重点监控。妹妹，我跟你说，你看啊、哦，在台18线出口村，平平一条路，有时候天气好，风景美的心花开。

0: 甚至啊，如果天气轰隆轰隆遇到大雨，就很容易有落石哦，树木倒塌。如果硬要闯啊，出大事哦。所以哦，人生不是敢开就开，就是要知道什么时阵爱踩刹车，避开危险地区。
1: 哦，说的也是，原来卡住不一定不好，是一种保护。该休息就休息，该转弯就转弯。
0: 素心妹妹，你太有慧根了哦，一点就通。
1: 嗯，所以我决定了，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今天点炸鸡犒赏自己，不要执着，安全度过狂风暴雨。
0: 等一下，你说炸鸡。啊，你不是假手
1: 洗素鸡的
0: 哦，那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哦，我也想要犒赏自己。
2: 台十八线触口村直标33.4公里的地方，是通往阿里山的重要路段。台风豪雨期间，容易有落石、坍方或路树倒塌。公路单位会依降雨及路况，适时预警封闭或管制。提醒大家上山前先查路况，遇到封闭不要硬闯。就像人生遇到风雨要懂得踩刹车，行车也一样，安全永远比赶路重要。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晚上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施工呢，首先有个正在进行的施工，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32.6到234.3，在西螺到虎尾路段，目前是就是持续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会做到10月16号星期五下午的4点钟。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钟开始的施工，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0.7到145.8，在铜锣到三义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4.9到158.1，在三义到后里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69.3到265.4，在古坑到斗六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四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34.8到132.1，在通霄到西湖服务区，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9点钟的施工是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96到191.5，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92.8到196，在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以及最后在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北向的西湖服务区的

0: 出入口进行施工作业，所以今天晚上西湖九点过后，西湖湖区是没有办法进出的，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要休息的话，可能要提前到清水湖区去做休息。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拜
1: 拜。拜拜。晚上7:42，在台74线的西行1公里处，这个成功路段外侧掉落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的169.9公里县西路段的外侧铁片，现在呢，派员处理当中了。台3线北上的215公里南投市的路段外侧坑洞，现在相关单位也已经处理完毕，您可以放心行驶喽。在路网图上，国道1号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相当的缓慢哦，只有20到3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了。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大街国际街是车多的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再请您要小心。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过了太原路中外侧，还有五泉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清路前的外侧，两个路段有施工，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其实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 Joe Stone 这首 LOVE。

听到的歌曲来自 Joseph Stone 这首 LOVE Love。好的，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33.2 公里，在西罗到虎尾的外侧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停放，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要麻烦您持续留心。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相当的缓慢，只有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17.5 公里，在这个在这个西滨路段哦，有故障车啊，更正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 117.5 公里的这个路段呢，有故障车停放，再请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咯。接下来为您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大街、国际街，这里是车多的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环中路往这个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的中外侧有施工，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的外侧也是施工进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咯。国道三号晚上施工路段呢，在北上 134.8 公里到 132.1 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有三个车道进行道路跑铺的工程，等会8点就开始进行了。那另外是在北上的 269.3 到 265.4 古坑系统到斗六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工程，晚上8点进行到早上的6点。好，有其他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浪漫哦，听到的是方大同《简单最浪漫》。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蛮有意思的生活上的新趋势吗？最近在网络上呢，常常看到一个名词叫做软社交，大家有听过这个词吗？以前跟朋友们见面会总觉得说，哎，一定要吃顿饭聊聊天才能够好好的联络感情，可是现在有的时候工作一忙碌，哎，真的没有什么力气讲话了，对不对？明明很喜欢这个朋友，可是却还是会想说，今天呢可不可以不要聊天，只有一起坐坐就好了。大家有时候会有这种心情吗？其实我还真的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哦。像我前几天呢跟朋友一起去一个狗狗咖啡厅，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狗狗嘛。那这种时候其实我跟朋友已经这个认识非常的久了，我们没有聊什么天，就是一起摸狗，然后一起共享这个狗狗的可爱的这种喜悦，没有太聊天啊，但是这种感觉其实就也蛮开心的。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这种感觉吧。那现在的年轻人呢，很流行一种社交方式，就叫做软社交，它的英文叫做 soft socializing。 那什么叫做软社交呢？简单来说就是一起做一件事情，但是不用一直聊天，享受彼此的陪伴，但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找话题哦。有一个活动的平台呢，它这个研究团队专门在研究今年所谓的社交趋势的调查，它就针对美国和英国总共4000多位年龄介于18到35岁的民众进行调查，然后这个结果就发现说呢，有58%的受访者表示社交很重要，可是不希望这个社交本身成为活动的主要焦点。那45%的人呢，觉得说自己能够掌握互动的时间和方式，他会比较自在。那另外呢，有一部分的人表示，社交本身就是比起社交本身哦，他们更希望把注意力放在活动体验上面。所以这些数字呢，告诉我们有一个指标，就是说年轻人不是不想要交朋友，而是希望在这个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可以更自然更自在。那为什么这样子的方式越来越受到欢迎哦？除了年轻人从小就习惯数位生活啊，还有疫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哦，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这个实体的社交经验。再加上现在生活成本蛮高的哦，比如说去个狗狗咖啡厅，可能就要花了500块左右吃饭这样子。大家呢不一定会想要花很多钱去吃大餐，或者是喝酒、唱歌等等的。相较之下，一起散步、看书、做一些简单的手作，花费比较少，也是没有那么多的心理上的负担。那这个研究也发现说呢，安静不一定代表关系一定就不好。像是在2024年有一项研究哦，他在研究说这个伴侣之间共享沉默的感受，还有关系上面的品质。那这个研究就发现说，两个人因为内心真的很自在，真心的想要陪伴彼此，反而会更容易安安静静的相处，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正面情绪，也比较容易感受到亲密的感受。所以呢，软社交哦，这个名词蛮新的，但是呢，年轻人有一个这样子

的趋势哦，那社交的重点不是说一定要说话才行，而是我们能不能够更自在的去选择说话，或者安安静静也可以非常的舒适。所以呢，这个聊天聊累了还是要休息一下，有的时候最舒服的社交呢，不一定一定要非常用力的表现，也可以是很安心的可以做自己哦。这个就是今天生活上的一些小分享，生活上的小单元。好，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台61线北上 169.9 公里，县西路段外侧有铁片的问题，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呢，时速维持在20到30，现在呢稍微消化一些，来到40到50公里，还是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哦。来听到的是陈芳瑜的歌曲，就让我待在没有人的地方。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汇整。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国一南下的一四。

0.7 到 145.8 桐庐到三义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54.9到 158.1 泰安服务区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

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喽。好，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各个路段看起来时速都是保持正常，没有太大的问题。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46.1公里三义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呢，时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240到235公里，这个斗南路段也有散落物，再请您要小心避开。台61线北上169.9公里线西路段的外侧有铁片掉落，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目前晚上的施工正在进行的路段是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231.3到234公里西罗湖尾路段，还有在140到145的铜锣跟三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在国营南下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023。

晚上8:09听到的是麦莉希拉这首 Flowers。晚上在这个台61线啊，北上的 169.9 公里的线西路段外侧车道有铁片，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国道1号北上240-235公里的斗南路段有散落物掉落了，再请您要小心一下哦。好，最新的路况，国道1号南下146公里的三义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再请您小心。目前在国一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国道3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呢是在北上的134-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三个车道有道路的跑步工程进行当中，到明早6点。另外是国三北上的269.3-265.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也是现在进行当中了。国三南下192.8-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的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时间是等会的9点开始哦。有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乱弹阿翔的电光水母。

0: 晚上8:1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听到这首是电光水母，来自乱弹阿翔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三义路段，在146.1公里，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另外是台61线北上的169.9公里线西路段外侧铁片，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您可以放心行驶。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晚上8:19听到了这首歌曲，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还有南下的台中路段哦，在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等会10点进行到早上的6点。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192.8公里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开始，再请您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因为施工，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那如果呢，这个等会驾驶朋友想要使用服务区的话，可以到清水服务区。这个封闭时间是在晚上9点到早上的6点，再请驾驶朋友小心哦。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的时速都是保持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46.1公里三义路段的故障车还没有接获排除，请您再持续的小心留意了。那有任何其他路况要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 Zip 发射乐团《星空》。

晚上的8点16分，听到了这首来自 Zip 发射乐团《星空》。好的，那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哦。在台61线北上的169.9公里线西路段外侧铁片也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国道3号北上的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等会9点开始进行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需要使用服务区，可以到邻近的清水服务区哦。待会8点半呢，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先来听 Vandy 的舞者。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四名嫌犯，查扣凯他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6包及不法所得9万多元，全案已于今年7月起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犯嫌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3: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势，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越南籍栾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元返国买车，却无法清楚说明购车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经劝说揭穿诈骗疑虑，女子才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日前接获招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民族路派出所巡座翁世军说：“
5: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100万元辛苦积蓄。”
4: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1: 台中市崇德殡仪馆启用超过50年，市府投入42亿多元推动改建，今天举行开工动土仪式，未来将打造融合人文、景观与生态的现代化殡葬设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崇德殡仪馆随着人口成长，原有空间已不复使用，加上冰库、礼厅及停车动线混杂，因此决定推动改建。工程将采取先建后拆方式，降低施工期间对滞丧民众的影响，并透过空间重新规划，改善设施老旧及动线问题。
6: 因为我们是现地改建，换句话是穿着衣服改衣服，所以我们还先做了一个停车场，然后再把原来殡仪馆的很小的停车场把它拆除，然后前面现在殡仪馆的这些厅舍呢，再来进行拆除，做成公园，那做成相关的行车动线。
2: 台中市建设局指出，改建基地面积近2公顷，礼厅将从18间增加到32间，另增设60间独立灵堂，可同时服务约2300位滞丧及悼念民众。停车空间也将搭配中殡立体停车场，改善周边停车不足及交通拥塞问题。市府表示，施工期间将持续协调殡葬馆维持日常滞丧服务，并妥善规划施工及交通动线，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未来改建完成后，将提升殡葬设施品质，打造更庄严、友善的滞丧环境。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 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8度，田中27度，日月潭20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6: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8: 当然是都美呀。
6: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8: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6: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8: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6: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8: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6: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

0: 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0: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0: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有温暖、平凡、开开心心的一天哦。那回到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已经进行当中。另外是南下140到145的铜锣三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国一南下231到234公里的西罗湖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工程持续到10月16号，礼拜五下午4点。国道三号北上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当中。另外，在北上134到132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三个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134公里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即将要在等会9点进行封闭，再请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郭恒琪的《好好爱我》。

0: 晚上8:45听到的这首歌超好听的，是郭恒琪的好好爱我，这个版本真的是还蛮好听的。那这首歌其实是凤飞飞的歌曲嘛，那这个人呢，这位台湾的歌手就把他用 Bossa Nova 的风格全新的演绎一遍。他说过呢，他从小就蛮喜欢凤飞飞的，所以在后半段你会发现他用完全不一样的曲风，就是重新演绎要致敬他非常喜欢的这一位偶像。好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首歌真的真的很好听，而且大家一定也听过凤飞飞这一首这个好好爱我这一首歌那么经典复古嘛，就是那个属于那个时代味道的这种风格，到郭恒琪的手上呢，又是转变成为另外一种划时代的风格。好，那在路网图上呢，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哦，没有太大的问题。国三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等会9点就要开始进行，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那有其他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那接下来呢，介绍的这首歌曲哦，同样也是一部翻唱的作品，它的原唱是姚莉，这首歌是玫瑰玫瑰我爱你，来自王若琳的版本。
1: 长夏开在枝

来自王若琳非常好听的玫瑰玫瑰我爱你的全新版本，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咯，美丽补给站。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现在时间呢是晚上的8:50，可能有些人已经吃完晚餐了，那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吃晚餐。今天的主题又围绕在晚餐这里了。那今天来分享呢，你有没有晚餐之后继续吃东西、吃点心的习惯呢？哇，有的时候呢，晚餐明明吃饱了，可是到了这个晚餐过后啊，尤其看电视、看新闻的时候呢，就是想要拿一包饼干来吃，或者是忙到半夜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应该要煮个什么东西来吃哦，最好还是泡面，知道吗？来慰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想法过呢？如果有的话，今天这个资讯哦，真的是可以留意一下。美国的奥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最近呢，公布了一项研究，分析将近200,000名成年人的健康资料，发现呢有晚间进食习惯的人，脂肪肝相关的疾病还有其他肝病的风险，相较于没有这类习惯的人呢，大约高出2-3%哦。这项研究呢是在今年的10月9日公布的，刊登在临床胃肠病学还有肝病学的期刊。那看到这个数字呢，大家可能会想，哇，我昨天晚上才吃这个盐酥鸡，我是不是要赶快去检查肝脏？先不用那么紧张哦，因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先来跟大家厘清，就是说呢，这项研究它观察到的是两者之间可能是有关联的，但是它不能够直接证明吃宵夜一定就会造成脂肪肝或者是肝硬化。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下长期的这个饮食习惯，而不是呢偶尔晚上放纵一下，偶尔其实还好，但是如果你常常都这样子呢，真的是要留意一下了。我们的肝脏呢其实真的蛮忙的哦，每天呢要处理这个糖分还有脂肪跟各种营养的东西，到了晚上它要准备休困的时候，这个代谢运作也会跟着你的生理时钟有所调整。那如果我们经常到了深夜还在吃东西，尤其又是哇那些充满罪恶的那种香香的东西，像是泡面

0: 炸鸡、饼干，然后再配一杯手摇，哇，完美！哦，时间久了之后呢，不但容易吃进过多的热量，也可能会增加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如果你晚上真的肚子很饿要怎么办呢？难道只能够忍着不吃吗？其实也不用这么辛苦哦，你可以先观察一下自己到底是真饿还是只是养成了习惯。有一些人他是一打开电视他就想要找零食哦，那有些人是工作到比较晚，那发现自己呢又吃了一顿宵夜，这个是不小心的找借口。那如果有些人只是嘴馋，那你就要留意一下是不是可以减少频率哦，不用一下子马上就要戒掉哦，这个呢对我们凡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点困难的。还有一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哦，就是要运动啊。一般人这个成年人可以朝着每周累积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目标努力，像是快走、骑脚踏车都是可以的。再搭配像是体重、血糖、血脂的管理，对于维持肝脏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哦。最后呢，提醒大家，你这个三餐要吃的均衡，平常也要多多的运动，不要让忙碌的生活忘了照顾自己的健康。希望大家都是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才可以快乐的出门玩呢。台铁四线西行快关的出口外侧两线之间有小动物躺平了，再请驾驶朋友小心。台铁四线西行往彰化快关，在这个快关的出口外侧两线之间有小动物躺平，是一只小猫咪，再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张文熙的《休假时我想的事》，肯定是吃炸鸡或是看电影啊，但是还是要运动一下啦。
1: 刚刚下过一场太阳雨，新鲜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张文熙的《休假时我想做的事》。好啦，美丽的夜晚，放一些非常 chill 的歌曲陪伴大家。待会九点钟呢，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金广与你说声晚安。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封闭施工。北上的134.8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到后龙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工程哦。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92.8到196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一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一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54.9到158.1泰安服务区外线两个车道。

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内线的3两个车道。北上的部分，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个车道，以上都在进行施工。国道5号的北上

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十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及其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2: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1: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3: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 2.07%， 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 3%。 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三啊四的，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实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1: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三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4: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

0: 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3: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2: 哦，总裁真的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3: 啊，你阁有发现哦
2: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3: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2: 哦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3: 哦，这阮某想知啦。
4: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晚上9:10，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东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来看一下在晚上的施工路段，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2公里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个车道，等会10点开始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公里，彰化系统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当中了。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伸缩泵修复工程，还有在南下140到145铜锣三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也是伸缩泵的更换。那这两个施工都在进行，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国一南下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到明早6点。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哦。那在台74线西行的快关出口，外侧的两线之间有小动物躺平了，再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DSPS， 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了？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光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佩腾，你好，晚安。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增强一些，所以迎风面其实是有点下雨的。但是温度变化并不会太大，而且到了明天，东北季风就稍微减弱一些了。迎风面水汽还是有一点。主要明天的雨势会是出现在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或是在东半部地区，偶尔有一点点局部的降雨。那大部分的桃园以南地区都维持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那在中午过后，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一点零星的午后短暂阵雨。那温度方面，明天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甚至中南部还是有稍微偏热一些。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到台东可以来到31到33度，部分的中南部的内陆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所以外出其实可能还是要留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早晚的低温方面，大约来到22到25度，那主要是在部分的空旷地区或是河谷地区，夜间可能还是稍微偏凉一点，所以晚上还是稍微多加件外套。那么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以及苗栗至云林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台东绿岛、兰屿、澎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佩腾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2: 拜拜。
3: 拜。
2: 晚上9:18，国道3号北上的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因为施工已

经开始进行封闭了，那麻烦驾驶朋友，如果呢您要使用服务区，可以到清水服务区哦。那这个西湖的服务区现在因为施工是封闭的，再请驾驶朋友要留意哦。台七四线西行快关出口的外侧两线之间有小动物躺平，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补充其他国道三号晚上的路段，施工的路段分别是北上134到132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到明早六点。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也是有施工进行的，再请您小心。来听到的是薛凯琪的好好听。

晚上9:20听到的是薛凯琪这首歌曲，好好听。国道四号最新的路况传进来，东向在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侧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驾驶呢站在车后挥手电筒来警示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国四的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驾驶站在车后只有用手电筒来警示，再请其他驾驶朋友要小心。好啦，台74线的西行快关出口外侧的两线间呢，有小猫躺平，一样请驾驶朋友避开哦。

外面呢好像没有那么 cold， 不过呢晚上的温差还是蛮大的哦。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威利尼尔森的 Baby It's Cold Outside。 晚上的9:26国道4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驾驶站在车后呢用手电筒来警示哦。那有热心的听众朋友补充，这一段路呢非常的昏暗，所以再请其他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现在在国道4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的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驾驶人站在车后用手电筒来警示哦，相关单位正在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都要小心。另外是在台74线西行快关出口的外侧两线之间有小动物躺平了。9:30呢是5分钟的金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来收听空中起源节目。听到这首歌是彭羚的好好爱。互相的习惯。

0: 景广新闻。
1: 台湾国际的智慧能源周今天起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的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有淑燕的报道。
2: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3: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2: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彰化县园林市发展迅速，新建需求日益增加，县府斥资4680万新建林厝派出所，预计完工后将提升警政服务的效能。传一林的报道。
4: 彰化县警局园林分局林厝派出所新建办公厅设动土典礼由县长王惠美主持。王惠美表示，原林厝派出所新建于民国71年4月，随着地方发展及警政业务日益繁重，厅设内部空间已经不敷使用，新建工程依现代警政勤务需求规划完善的办公勤务及警民服务空间，预计民国117年完工。
5: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这个林厝派出所动土，那它的使用的时间过去有44年，它是属于专照的。那基于我们这边业务的一个增加，人员的一个成长，所以呢厅舍有所不足。那特别呢在议会的支持之下，拿出4680万来打造一个3层楼的一个这个环境。
4: 王惠美县长指出，彰化县警局近年来持续强化打诈、扫黑、肃枪及交通安全等工作，希望透过改善第一线员警的办公环境，提升勤务效能，让员警更专注于维护治安、交通秩序及服务民众。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1: 高雄

0: 是内门区高一三六线部分路段因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过去容易造成会车困难。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新工处完成道路改善工程，改善行车安全。王义豪的报道。
1: 新建工程处指出，这次改善的路段位于内东里与中埔里交界，全长约60公尺，投入约406万元，将原本约 4.5 至6公尺的路幅拓宽至11公尺，并调整道路线型，增设路面警示标志，改善急弯视距及大型车辆会车空间。新建工程处土木工程施工科股长蒋博文说，
2: 这次工程主要针对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等问题进行改善，提升大型车辆转弯及双向会车的安全性。工程完工后，也能进一步改善内门与台南龙崎之间的交通条件，提供地方居民及往来游客更安全便利的通行环境。
1: 新工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改善道路设施以及交通环境，提升道路的服务品质，呼吁用路人行经山区弯道路段时，仍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共同维护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千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千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千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千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国道四号东向在以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驾驶呢是站在车子后方哦，用手电筒来警示而已，没有其他的警示标志哦。这个路段目前相当的昏暗，所以再请其他驾驶朋友留意了。国道四号的东向11.2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侧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台74线七行快关的出口外侧呢，两线之间小猫躺平的情况，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永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晚上的9:42听到的是永邦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在国道四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驾驶站在车子后方挥手电筒来警示哦。那这个路段呢非常的昏暗，所以再请其他驾驶朋友要小心。台74线西行的快关出口外侧的两线之间有小动物躺平，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咯。晚上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南下140.7公里到145.8铜锣到三义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是南下231到234西罗到虎尾内侧的两个车道呢也是同样的工程进行哦，持续到10月16号礼拜五下午4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一百七

79.8，这个南屯到台中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即将在待会的10点开始进行。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补充一下，国道四号东向11.2公里的这个路段，在神冈哦，发现了事故哦，一样请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来听到的歌曲是周志平的《别让我心疼》。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幸福。

0: 晚上9:48来到了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到底什么是自由。我们常常觉得现在的生活选择有那么多，应该是比以前还要更自由更幸福才对。工作呢，不喜欢可以换，不想结婚不想买房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可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明明可以自己做决定，可是却还是常常受到别人的影响。看到同事升迁呢，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啊？那看到朋友买房结婚，又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有一点落后了。到最后，我们忙着追赶别人的人生，却忘了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心理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自我决定理论。他说呢，人有三种重要的心理需求，就是自主、能力，还有人际连结。简单来说，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选择，感受得到自己有能力完成事情，也能够跟身边的人建立有温度的关系，这些事情都是跟我们幸福感有关的。在去年呢，有一项研究，它统整了很多很多所有人其他相关的这样主题的研究哦，来探讨个人目标跟幸福感的关系。这个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当我们去追求这个目标是符合自己的兴趣或是价值观的时候，通常更有机会可以去持续的努力达成目标，也会跟这样的幸福感比较有关。举个例子哦，同样都是很努力工作，有的人只是因为不想输给同事，就每天逼自己加班；有人呢是希望可以累积收入，让未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两个人都很努力，其实也都没有对错哦，但是心里面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能够知道自己为什么努力，也比较能够理解眼前的辛苦是为了什么。可是呢，也不是说啊，做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生活有经济压力，也有家庭的责任，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够随心所欲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能力许可当中替自己保留一些选择，像是工作再忙也要留一些时间休息，不想要参加的聚会也要学着婉转的拒绝他人。别人期待你走的路不一定一定要走。有的时候，自由不是辞掉工作就买张机票去旅行，而是呢，你可以准时下班，然后呢，吃自己喜欢的晚餐，然后不用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迎合别人的期待。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呢，大家可以问问自己，我现在努力追求的事情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还是我只是害怕某些事情？我只是害怕自己输给别人吗？还是我只是有这个面子上的问题哦？不必急着改变人生，你只要去了解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是什么，就已经很好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第一步。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慢慢的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不用活成别人眼中那个样子，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幸福咯。
1: 献给所有。
0: 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
1: 倔强。

好的，今天分享的这首歌曲呢，看起来有太多的这种演唱会歌迷们热情的声音了。其实今天想要分享五月天的这一首歌曲哦，《倔强》，是因为这首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当时呢，阿信会写这一首歌，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受到一些网络舆论的压力啊，就说他是不是跟黑道有关系，就是他的家庭背景是跟黑道有关的，但是呢。他写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在让大家知道说我不要去直接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是不会按照你的眼光或者是直接回答你这方面的问题，而是说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呀，然后我就不是这样的人。其实这首歌的意思也是要说，我不是要什么事情都一定要符合你的期待，或者是符合你的想象，我就是我自己的这种感觉。人生当中还没有一次去看过五月天的演唱会耶，好想去哦。

晚上9:57，希望大家呢，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眼中最成功的样子哦，而不是别人眼中最成功的样子，是自己的，好吗？虽然有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就是人家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但是你还是要坚持倔强的走出自己的路。那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了3个小时的节目。目前台74线西行快关出口外侧2线之间还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国道4号东向11.2公里的台中系统前内侧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喽，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38.5到40.1林口 A 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5.9到27.6过台北到三重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定点哦。国一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哦，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回堵时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4.2到0石碇前到南港交流道内线车道，北上的蓬山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二号东向的7.2到9.2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马克夫真爱歌曲叫做是 Always by Your Side。晚上的10:14，国道1号南下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木栅出口半施工都请小心。两个路段比较慢呢，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段到右师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车速不到30公里哟。国三南下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这里时速不到20公里。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的新专辑歌曲叫做果，水果的果。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路段，国一北上的杨梅校前路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施工的关系定点回堵2公里哦。国道二号最近从大竹往机场系统也有出口的施工，这里回堵2公里。中部地区的施工跟回堵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

口前，还有国一北上的彰化系统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台八八的西行12.3公里过万丹的路间有抛锚车。来自杨世轩，三菜一汤。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杨世轩《三菜一汤》跟周华健《那一夜》。台八八的西行12.3公里，过万丹的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一号南下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施工进行。剧院邓紫棋收录在童话的休止符《那一夜》，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并且有新闻的内容。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刘佩腾预告员告诉我们现在的明日的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迎风面有稍微风力稍微增强，温度下降的情形倒是不太多。到了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一些，迎风面还是有一些少部分的降雨，像是在大台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还是有少部分降雨的几率。那其中宜兰地区雨势相对明显一点点。那至于其他地区，像是在桃园以南，大致上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也只有少部分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白天大致上还算是温暖偏热的情形，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甚至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还可能再更高一些。那至于早晚气温方面，还是有稍微偏凉的情形，各地低温大约来到22到25度，其中部分空旷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所以早晚还是要记得多加件外套。那么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台东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回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4: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3: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卓荣泰并未直接证实。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面对中国持续在区域海域进行的灰色地带胁迫，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汶表示，将强化海域应变韧性及国际合作，维护重要航道、能源运输与全球供应链安全。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海洋委员会邀集各国专家学者举办海上航道安全会议，讨论区域海上安全秩序正面临的挑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汶表示，中国透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主张其虚假的海域声索。台湾六月成立新的跨机关协调机制，提供商船可靠资讯，建议商船拒绝中国海警的非法要求。
6: This conveys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critical supplies, energy routes,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lifelines.Looking forward, there are many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aiwan deeply appreciates coordinat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rom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voice opposition towards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Taiwan could also learn mo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n its policy of assertive transparency.To disclose coercive activities on the seas.
5: 另外，全社会国防韧性委员会透过桌上演练，聚焦航运管理与物资储备。海军及海巡署也在汉光演习期间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模拟护送重要物资。李汶表示，海上航道安全无法由单一部门独自达成，必须结合政府、产业与国际伙伴的力量合作，打造海事韧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为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发挥最佳状态，争取至高荣誉。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7: 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日本爱知及名古屋登场，我国代表团共71位选手参加12个竞赛种类，包含跆拳道、桌球、羽球、轮椅网球、健力、田径、射箭等项目。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并颁发加菜金20万元。
8: 请总统向前一步挥舞退旗。
7: 回顾上届杭州亚帕运，台湾取得4金4银12铜的佳绩，这次有多位战将再度上场，赖总统期待再次感动无数国人。
9: 两年前翔文在巴黎帕运跆拳道拿下铜牌，尤其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对手的护齿套掉了，你还主动协助对手装回去，展现无与伦比的运动家精神，我们给翔文再个掌声。
7: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首次比照亚运规格设立中继站，由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一同派驻41位专业后勤，期盼以更多资源宣扬适应运动，实现共融社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新庄发生外甥涉嫌杀害阿姨的命案，李姓男子疑因酒后不满被碎念砍杀同住阿姨20刀致死逃逸，警警在桃园将他逮获。新北地检署复讯后依杀人重罪并有逃亡之余声押，法院火速裁准。记者吕明忠的报道。
10: 新北市警方11号晚上获报，一名50多岁妇人陈氏家中厨房身上有多处刀伤，调查后怀疑现年33岁无业的外甥李姓男子涉有重嫌。男子犯案后逃离现场，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制造断点，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隔天就在桃园将他逮获。警方查出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从小双亲离异，今年搬到阿姨家同住，每天靠阿姨给的200元生活费度日。但两个人因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案发当天早上，男子因不满阿姨叨念喝酒，愤而持刀砍杀阿姨致死后逃逸。法医解剖发现，死者头颈腹部有多达20多处刀伤，颈部和手掌几乎被砍断，手段凶残。警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重罪，有逃亡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裁准收押。而死者家属痛斥男子常年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希望未来法官审理之后予以重判。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4名嫌犯，查获凯他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6包及不法所得90000多元，全案已于今年7月起诉。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11: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犯嫌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12: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11: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势，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硬皮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菜瓜部肺的肺纤维化。医生提醒，菜瓜部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3: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五年的存活率只有三成。胸腔肌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七大高风险族群，
14: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淋巴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13: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宇淳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的，现在时间是晚间的10:46，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声梅的歌声《幸福嫁你威》吗？如果大家知道怎么念的话，可以告诉我。对，没错，今天 DJ 尚恩，DJ 尚恩不在家，他去处理他的紧急任务了。我是 DJ 萨兰亚，所以今天呢是萨兰亚 in the night。好的，目前道路状况要请你留心。晚间呢，大多都是施工都在进行当中，请留心在国道五号北上更新啦，是国道三号，国三北上1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那路间哦有5台爆胎的车损，所以请您行经国三北上1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3个线道正在施工；南下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的2个线道正在施工。那在北上路段呢，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那另外一个是国道三甲的东向5公里到5.6公里，这边的施工是在外线车道。那省道部分呢，台78线西向的19.8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了，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在台88线西向的12.3公里，过了万丹的路间，则是有抛锚车停放。

这首歌曲来自伍家辉的歌声，叫做《虽然我愿意》。时间来到晚间10:50。好的，还是一些施工消息，持续的提醒你，国一的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一样是国一哦，南下的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这边呢在林口 A 前外侧车道也是施工。而在南下25.9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到三重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当中。那在双向的部分呢，这边是45公里到47.5公里之间，桃园路段包含高架路灯未亮，那请大家多多注意喽。那也请您减速慢行，也提醒你夜间时段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道路。

好的，从1968路网图来看呢，目前有一个地方正在拥塞，而且是中台湾的部分。拥塞地点在国一的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那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喽。好的，那在北部路段呢，也有几个地方是车都不好走，是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是不到30公里。而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啊，这边车速好缓慢哦，大约来到15左右。那在桃园路段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只有15左右。那再往南一点点走，国一的北上呢，从高架杨梅端一路开始拥塞，拥塞来到右社路段，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车多，走走停停，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您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喽。接下来这位歌手他叫做石康君，这首歌叫做《火光》。

时间来到晚间的10:56，要57分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石康君，叫做《火光》。好了，我们等一下进晚间11点钟了，持续是 Selena Inline 上根呢去进行他的紧急任务了，我来帮他支援一下。那这首歌曲来自严艺格，《阳光下的阴影》。那歌曲过后，一起进晚间的11点钟。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现在时间晚间的11: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双向45公里到47.5公里之间，桃园路段包含高架，路灯未亮，请您留心。国一的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有幼师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那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南下的363.3公里瑞隆路前中线车道多车发生事故，目前事故地点车多速缓。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正在施工。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15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在路间停放了5台车爆胎的车损。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实施半半施工。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施工。南下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以及南下的30公里到34公里之间，内外两个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万谢车道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19.8公里原昌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台88线西向12.3公里过了万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补充国道的施工消息，国道二号东向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2: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您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凡星。金广频道24小时不打烊，除了用手机 App 收听，还可以到金广的 Podcast 平台选播以前的精彩单元。别说金广的好，你没有滑到，快来订阅金广的 Podcast 吧。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去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这首歌曲来自 Olivia Dean 的歌声，叫做 Close Up。 好啦，时间来到晚间的11:10，欢迎大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啊，萨兰雅 in the night， 因为尚恩去解决他的紧急任务了，所以呢，萨兰雅今天陪伴你到凌晨的1点钟。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呢，就送上了 Olivia Dean 的歌声。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Olivia Dean 这位歌手，他是英国创作歌手，目前发行了2张专辑。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 The Art of Loving 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想介绍他呢？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被他的声音所吸引。他很厉害，他在今年的时候啊，在第68届的格莱美奖上荣获了最佳新人的奖项。好的，回到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过右市这一段，内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而在国一的南下368.3公里，这边呢，因应事故处理，将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一路到瑞隆路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排除作业。管制期间呢，请大家配合提前改道行驶，以避开这个事故的拥塞路段。所以请大家呢多多留心，目前管制了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目前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一路到瑞隆路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排除作业。那这边呢，车子也稍稍的多了一些，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保持留意咯。那目前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目前呢车多拥塞，这边也是要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北上的主线施工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北向的主线车道，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在北上的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南下的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2个线道也是施工的；以及南下的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3个线道也在施工。再来一个是南下的30公里到34公里之间，外侧的2个线道都在施工。

带大家关心在台北市目前也是几个施工当中的地点。台北市的环河南路二段、和平西路三段到250巷施工当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这边的施工，封闭了上层的工区内线以及下层工区的外线车道。那以及在市高往西松烟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都占用一个车道正在施工。那在水快的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边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的是双向内侧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那这几个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好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丁李维斯，这首歌叫做 Truth。 I held youDeep in my arms, your world was falling apart.

这首歌曲叫做《Truth》，时间来到晚间11:18。提醒你，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两线，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杨梅到右时啊，目前车多拥塞。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塞的。如果您行经这两个道路的话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刚刚有说到这边因应事故处理，所以封闭了。封闭管制了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至瑞隆路的主线车道，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咯，所以这个路段呢是已经没有管制了，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ם 那这边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夜晚时段最重要的呢，除了要开启大灯照亮前方道路之外，

还有呢，你的精神状况十分十分十分的重要哦。如果没有好的精神的话呢，在这个夜晚时段，很容易因为眼前一片黑，就进入一阵昏迷或者是脑袋不清楚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你的精神状况是否良好。如果觉得精神真的是有点不济啊，或者是撑不下去的话，请你找寻一个休息站，又或是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安全的地方来做休息咯。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

0: 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这首歌曲呢叫做《佛跳墙》，不是啦，不是这首歌曲叫《佛跳墙》，是这首歌曲叫《自寻烦恼》，来自佛跳墙这个乐团。觉得自己好好笑哦，好像是不常出现在这个夜晚时段，这个11、12点的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肯定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夜晚工作的司机朋友啊，又或是有一些送货等等的工作。那如果不是工作关系开车的话，有可能是返回家里的途中，又或是有些人呢，准备从家里出来，出去 party 吗？还是吃宵夜？又或是，对，有可能肚子饿出来吃宵夜等等的。好像除了工作以外，应该都是比较 chill 或者是要回家啊，比较安心的这些行程。对于萨兰雅来说，也是，对，平常不是我的工作时段，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好笑，竟然把刚刚的歌曲跟乐团的名称讲相反了，请大家多多见谅。好的，没错，今天呢上 In the Night。但是上恩不在家，是萨兰雅来帮他代班，所以是萨兰雅 in the night。那刚刚听到这个佛跳墙呢，大家肯定觉得它的名字很特别，竟然用一个食物的名称，而且是一个很澎湃的食物的名称来当成乐团的名字。但是其实刚刚大家听那个歌声呢，其实佛跳墙这个乐团的主唱他是戴佩妮。好啦，那回到路况方面，要请您注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43.6公里，在高科前外侧车道这边呢是有抛锚车停放，再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无故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以及呢北上的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一路呢到了过了幼师的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的。那在国一北上这个杨梅到右石啊，目前车多拥塞，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在国道三号这边施工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的北向主线车道，再请大家呢提前的注意，提前改道喽。

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再来是北上的蓬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管，目前呢管制的地方呢是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个线道。而关于新北市几个道路施工也是请您留心，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移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辆啊维持通行，那这边的移动施工要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的留意了。还有在土城区的环河二桥双向，目前施工局部管制车道，目前由交委人员来引导通行，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以及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是施工封闭。而在莺歌区三莺大桥往三峡这边，直升清理改善工程占用了外线以及部分的机车道。那这几个新北市的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夜晚时段几乎都是施工的消息，请大家呢开车的时候都要持续的小心留意咯。心情慢慢慢显得慌。这个乐团呢他们叫做 JAD JADE， 这首歌曲谢谢光临梅赛德斯。

这首歌曲来自 Jade 的歌声，谢谢光临梅赛德斯。那这首歌曲来自2024年 Creeper 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 Selena 也曾经去听过 Jade 的专场，两位呢，对，他们的团体呢是双人的英伦摇滚乐团，成立在2019年。那听过专场，觉得真的是很过瘾。然后两个人在台上的魅力，真的也是，哇，觉得很帅气。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11:41，你现在开车开到哪了呢？如果你是在工作的话，请你呢多多注意你的精神状况喽。如果有好的精神，才能继续努力工作。那如果觉得累了的话，记得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195公里，在王宫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如果行经的话，再请您小心闪避。那在国一北上3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目前有抛锚车停放。再来是省道的一些道路施工，要请您留意。台一线北上39.8公里到38.4公里之间，中立前现在是施工的调拨车道供双向通行。而在台一甲南下16公里到20.7公里之间，过了新庄到龟山前是有移动施工。台三甲南下26.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大埔，现在施工当中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四线东向9.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南坎路段这边也是移动施工。那在台64线东向的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钢桥油漆涂装改善工程是有封闭单车道的，请大家多多注意。以及在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的那一线有结构修复，那这几个施工呢，都请大家多多注意，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是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如果你现在是开车回家的途中呢，希望你回到家之后可以好好洗个澡，之后呢，好好的躺在床上，即将入睡，希望有个美好的夜晚。这首歌曲来自李佳欢，《失眠的夜》，希望大家今晚不要失眠。那是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不见的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最新专辑《Dear You》当中的作品，叫做《完美》。时间来到晚间11:51，刚刚这首歌曲啊，《完美》其实整个核心啊，就是要告诉大家，探讨长大后调适的生活哲学。传达其实有时候比起追求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其实慢慢的接受生活原本的样子也是很不错的。好的，持续提醒你，台61线北上195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还在这边哦，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一北上34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抛锚车停放。以及呢，目前在国道三号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北向主线车道咯。这首歌曲罗文玉以及草头莫小姐，你的名字像一首诗。

刚刚歌曲来自罗文玉跟草头莫小姐，你的名字像一首诗。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近12点，也就是要来到隔天早晨啦。算早晨嘛？不对，是隔天的深夜。好啦，我们即将进下一个日子啦，用吴克群的歌声来为今天做一个句点。这首歌曲为你写诗，待会一起进晚间12点。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半夜的12: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北上杨梅到右市目前车多拥塞，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过右市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南下25.9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到了过三重内侧两线道施工。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多拥塞，东向的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目前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北向主线，北上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实施半半施工。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正在施工。南下的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外线车道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195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

外，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

0: 啊，快关心上传。
1: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0: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这首歌曲来自《温室杂草》，《快乐的形状》。时间来到半夜的12:1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但今天呢，尚恩不在家，由萨莱亚来帮他代班，所以今天是萨莱亚 in the night。到了这个半夜12点开始讲话，有一点大舌头，不行不行，我要提振精神，跟大家一起把精神提振起来，这样呢，大家还可以安心的开车。好啦，对啊，半夜的时候啊，开车总是要特别的小心哦。虽然在白天的时候也要很小心，但是夜晚时段啊，天色这么黑，一定要开启大灯之外呢，精神状况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夜晚时段也有很多人可能呢刚结束了一个派对，刚结束了一个饭局，如果您是有喝酒的朋友呢，请您呢务必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现在没乐了嘛，那所以呢请您搭乘计程车，又或是请代驾回到你的家中咯。好的，那几个施工持续的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北上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而且是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管管制地点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个线道。而在国一的目前，国一是有施工封闭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国一的北上292.2公里到289.2公里之间，靠近新营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原本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呢是相当拥塞，但现在呢比前一个小时好多了，车速有来到50左右，但因为这边呢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车流量还算是车子蛮多的哦，虽然比前一个小时又好一些些，但是呢还是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以及保持好耐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椅子乐团，做一半的梦。
1: 做一半的梦，怎么也想不起看见什么，闭上

这首歌曲来自高蕾雅的歌声，叫做《你看那个男生》。时间来到半夜的12:21。好可爱的歌名，虽然刚刚在听歌曲的时候，应该没有听出来。诶，原来他的歌名是诶，你看那个男生，因为刚刚这首歌曲呢是邹祖语的创作。好的，目前的一些道路状况，排除的好消息，台78线西向19.8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解惑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

1968路网图来看一下目前的车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依旧不到50公里，车多速缓的部分，因为这边呢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而在中部的部分呢，目前有一个拥塞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目前车速落在25到30之间，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在半夜的时候呢，施工的状况会比较多一些些，也是辛苦这些施工的人员要在夜晚时段来进行施工了。那也提醒你省道几个施工消息，台64线东向中和二出口桥下的内线有结构修复，还有在东向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钢桥油漆涂装改善工程封闭了单车道。台4线东向9.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南港路段这边是移动施工。台3线南下26.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1甲的南下16公里到20.7公里之间，过了新庄到龟山前移动施工。台1线的北上39.8公里到38.4公里之间，中立前施工调拨车道工双向通行。几个省道的消息呢，都是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诶，不是隔天早晨，是今天早晨的6点钟哦。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别再等了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来自蔡明佑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仅止于此》。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近期所发行的最新专辑，叫做《快乐有时有》。好啦，时间已经来到半夜的12:36。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河南路2段、和平西路3段到250巷施工当中，那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也在施工哦，封闭了上层工区的内线以及下层工区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市高往西延长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的延长路88号到光复南路，都占用了一个线道，正在施工。而在水快往，更正水快的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内侧以及师大路的匝道。以上几个台北市施工都持续到早晨6点钟，如果行进的话，小心留意了。薛之谦的歌声。你还要我怎样？

来自薛之谦的歌声，你还要我怎样？时间半夜的12:42，目前从1968路网图来看呢，各地的车速都已经恢复到正常喽。只是呢，有几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是国道3号有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的北向主线车道施工当中，请大家多多注意。来自宫口绅士这首歌曲《寂静凌晨》，跟现在一样。

我想要一台车，但唯一的问题是没钱买车。这首歌曲来自录播合唱团，我想要一台车，来自2023年《美丽新世界》这张专辑中的作品。这首歌曲出来啊，虽然整体上蛮无厘头的，但是整个配乐等等的，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一来啊，就想到各位，你现在手上开的那台车，又或是你人生的第一台车是怎么来的呢？是爸妈的二手车，应该不这么说，是爸妈留下来的、传下来的车子，家里不用的那一台，还是自己买的二手车呢？又或是自己存了好久好久买了一台自己梦寐以求的车子呢？好啦，时间。半夜的12:54，提醒你，国一的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是施工的。Funky Mode 的歌声，咻。

口前头赤爷爷，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黏唧唧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漏水漏到开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

来自 Funky Mo 的歌声修理家。好的，时间很快的来到半夜的12:57。今天呢，上 In the Night 变成了 Selena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说晚安。如果你现在还正在开车，不管你是在上班，又或是返回你温暖的家中，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个路上到达你的目的地。如果你想找到撒蓝雅的话，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撒蓝雅 ，DJ S A L A N Y A 就可以找到我啦。我在平日的，不对啦，我在假日的下午4点钟到晚上7点出现在金广的全国网。好啦，最后一首歌曲凤小岳的《风车》，明天上更会回来持续 In the Night， 那我们会诊路况再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凌晨的1:01，我是塞兰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三号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北向主线车道，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八控控控控控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

0: 跃跃欲试。
1: 师傅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时间来到10月15号星期四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哇，今天来上班非常意外的遇到了我们周末的伙伴啊，刚刚3个小时呢上恩请假啊，所以由我们周末的伸懒腰 DJ 萨兰雅来代班啊。这个听着听着都突然让我觉得，哎呀，气氛非常的舒服啊，也很想要跟着伸个懒腰，然后呢夜间就这样子躺在舒服的床上，好不想工作，对不对？好了，没有办法了哈。好，我们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对不对啊？希望接下来3个小时呢，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你都可以跟逸勋一起打起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有没有？今天节目在第一首歌曲呢，这个歌曲的前奏立刻就有一个发动引擎的声音，来吧，来吧，啊，一起继续拼啊，可以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论你是在往北上的高速公路啊，还是往南下的快速道路呢，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吴飞，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但是呢，看到有一则路况是在南下的高速公路啊，怎样？有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一样是国道一号哈，这里真是北上了。北上的343.6公里高科之前，稍早之前呢，有传出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啊。虽然说这抛锚车的这个路况传进来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喽。来自林宗馨，一个人公路。

来自林中心一个人公路啊，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呢北上的37到3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呢、哦，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的38到41公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1到54则是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那么北上的方向呢，土城到中和号目前这个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除此之外，来到中部地区啊，中部地区的这个国道施工也不少，国一在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再往北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哦、啊、国道三号南下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那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好，然后再次提醒朋友们，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啊，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纵贯线啊，也就是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他们算应该算是一个限定团吧啊，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合体，对不对？但是这些歌曲还是非常的经典呐、啊。亡命之徒，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

0: 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个诠释，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哪，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

方的节日，随他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荒谬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我觉得我们像沙子，你说的亡命。

在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纵贯线的《亡命之徒》之后，是来自百合花带来的《重新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2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哈、啊，都是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当中啊。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蓬山隧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好，省道呢，麻烦你留意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立之前封闭施工，好，这里会有这个调拨部分的车道供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那么一样是台64线东向中和二的出口匝道呢，桥下的内侧车道有结构的修复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柚子。啊，这首歌曲叫《听自己的心》。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1: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
0: 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哦，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怎么够，还要 follow 警广的 IG， 按个赞再按追踪。我是叶秉环，别想太多，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锁定更多警广的最新动态吧。到底

时间是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现在这个时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温度大概都是22到26度。哎，好像有比前几天，哎，这个同一时间哈，这个温度升高了1到2度，哎，但是还是有地区啊，哈，这个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啊，已经低到一字头了。关西新竹县的关西还有新竹县的峨眉啊，现在都分别只有17、10

九度左右哦，所以等一下可能到了天亮之前哈，温度还会再下降个一两度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了哈。好，今天呢10月15号星期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那么迎风面的这个北部啊，东北部地区呢水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所以呢还是比较多云的天气啊，那么宜兰地区的雨势是会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呢有可能会有零星降雨，但是在桃园以南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了啊，因为这东北风不是非常的强啊，所以中南部地区这个白天的高温啊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北部地区呢大概就是30度上下了哈。东北风偏强，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同步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目前呢在西半部的桃园、苗栗，还有这个国境之南恒春半岛哈，还有在离岛的澎湖县，目前都是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啊，提醒你，这个走在高架道路哈，或者是沿海地区，这个握稳方向盘，这个留意风切了哈。那么位于关岛以东呢，有一颗第3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是有机会发展成为轻度台风。那未来呢，暂时以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这个以目前的一个最新预测路径来讲在可能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事实上都还在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上啊，所以短时间这颗台风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显著的了哈。但是到了下个礼拜是否这个会北转呢或者是比较靠近台湾呢，我们再持续观察就可以了啊。虽然说呢现在已经进入深秋了哈，可是事实上还是有可能啊会有这个一两颗台风就不小心跑来台湾，对不对？我记得好像2年前吧不但有一颗台风是在10月底的时候来台湾，而且当时登陆的时候还是强烈台风哦，就恐怖的哈。所以呢这个虽然说大部分的台风了哈可能会不敌东北季风就这样子提前北转了，但是呢如果这个听说有台风要来的话，还是要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了哈。但当然了哈，现在因为进入到秋天，所以呢比较需要防范的可能是日夜温差比较大啦或者是呢这个湿度慢慢开始转干了，对不对但其实转干很舒服哈，对不对然后呢就会造成一些过敏的症状啦皮肤干裂啊，甚至这个有医师提醒季节变化真的在这个临床的门诊当中发现可能会让失智患者记忆力退化，睡眠混乱，情绪焦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更为明显哦。不过呢这个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却因此呢这个情绪比较混乱，睡眠比较混乱，记忆力退化呢这个医师解释并不可以直接说成是秋天让失智症恶化，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发病的行为比较常出现罢了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秋天的日照慢慢缩短了哈，白天接触阳光的时间减少，而且加上呢天气转凉有可能因为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对不对不太愿意出去活动，那么睡眠一旦被打乱，隔天的一个认知功能情绪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变得比较焦躁，容易生气，可能会出现重复询问找不到东西明明就在家里却一直想回家的一个症状况哈。所以呢这个医师提醒这个如果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哈，进入到秋冬这个非常需要这个同住的家人哈花更多的力气这个协助长辈呢维持生活节奏，比方说呢在这个起床之后就赶快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多多接触自然光线，而不是只有接触家中的日光灯这个下午要午睡的话呢避免睡太长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晚

上的这个睡眠时间充足而且固定啊，但是有一些长辈可能行动不方便呢、啊，对不对啊？那就尽量安排在这个住家附近呢、哦，这个走动简单的伸展筋骨就好。那么需不需要进补呢？不用过度进补了哈，饮食就以均衡、清淡、容易消化为原则，还是要确保这个食欲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呢，这个蛋白质、蔬菜还有水分的摄取量都充足。不过最近在这个季节变换。就算你我这个身体健康，你有感觉到这个身体的节奏适应上面有变化吗？我是觉得我最近好像比较好睡一点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嘞？

来自 Macav 真爱这首歌曲 Let the Light In， 时间是凌晨的1:45啊。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除此之外呢，部分的夜间施工，国一南下的38.5到40.1，林口 A 之前是封闭外侧车道，那南下的在25.9到27.6，台北到三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哦，还有南下的44.8到47公里，这里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莱特姐弟送给你。

时间是凌晨的1:5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哦，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内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哦。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哦，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很快就要来到两点整，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蓝心湄，爱你不再是秘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部分的夜间施工，在一样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51到54公里，大概在机场系统前后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地区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施工。最后省道在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立之前施工，但会调拨部分车道供双向来通行。另外在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工程到6点钟。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封闭了单向车道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伯，你这台车要卖哦？
1: 哈？倒一台？
0: 那台啊，在路边停到这么久。
1: 哦，那台哦，我不知啦。
0: 你不知？你不是每天都在这？
1: 我每天在这买菜啊。
0: 所以你知道这台车在这多久了
1: 吗？我孙出事的时候就看到了啦。
0: 这样，您孙今年几岁啊？
1: 今年他大学。
0: 哈，这台车比我更老呢。哈哈哈，
1: 安尼啊，是要安怎啦？
0: 通报啊！
1: 通报。
0: 对啦，发现敢那是废车，长期占用道路，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来通报。
1: 翕相片报位置，就安尼。
0: 对啊。
2: 唔通好废车一直占咱的路，给你一个通报。咱的道路就加一份安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大家斗三工，让道路清清气气，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成语练习。

0: 北二招路况良好，全线
1: 一路畅行，
0: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 祸不当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0: 听广行的专家。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撑一段时间哈啊，结果呢啊，这个要重新回归的时候，发现粉丝掉了不少，所以呢哈、啊，这五位团员当中有四位后来还重新回到这个练习生的身份去参加选秀歌唱比赛，所以啊，每次看着啊，像这韩国娱乐这些偶像们哦啊，这个为了要这个维持自己的声势，哎，维持这个粉丝的这个数量呢，哎，这个做不同的尝试，看了真是觉得啊，非常的艰辛，非常的有毅力呢哈。好，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啊。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呀。啊，目前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啊，北上在走到了4.2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系统端呢、啊，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2到9.2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啊，另外在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施工，上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以及下层工区的外侧车道，这里都是封闭的。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啊，但当然车辆可以维持通行，只是要麻烦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也是时代的眼泪啊，他们是 4 minute。

这首动感的歌曲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但他们已经解散了，真是可惜啊！这是 NewEast 他们当时在出道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火红的 Face， 不过前。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没错啊，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朋友们留意一下，如果你没有打开车灯啊，到现在都已经凌晨2点多了，还没发现警察是爱怕卡蹭的呀，哈，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使用，才会安全。好，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好，来跟朋友们，算是预告了哈。这个交通部呢，这个正在研拟首度明确定这个机车车牌，能够翘多高的一个标准哦。交通部表示呢，已经督统了公路局车辆安全审验中心搜集国外的相关规定啊，目前拟参考日本车牌角度的一个标准哦，规划呢机车的车牌向上倾斜不得超过40度，向下不得超过15度。左右角度呢则必须0度，也就是把摆正就对了要让后方车辆能够清楚看到你的车牌了哈。这个倾斜向太上面或者是太里面不但很有可能哈，这个有隐匿车牌之嫌甚至呢反光其实也有可能造成后方驾驶朋友不舒服。这个交通部表示呢，这个明确定机车的一个车牌照的一个角度规定哈，这个呢在管理上面未来是希望采取新车出厂就要管理就要纳管了，那么使用中的车辆呢可变更应该要符合这个更新的一个规范原则分别对于新出车厂以及使用车的这个车辆呢定出相关的规定。那么相关的一个规定，如果规定出来，可能什么时候会上路呢？现在已经10月了，而且10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如果上路的话呢，目前呢，这个车安中心都已经邀集了这个相关车辆业者进行研商，完成车辆安全检测基准修正草案建议呢是希望从明年的夏天，可能是2027年的7月开始，新出厂的机车车牌悬挂角度就必须要完全符合规定了。那么交通部呢，后续也会依照法制的作业程序办理相关的修正事宜。不过目前已经在道路上这个使用行驶的机车呢交通部也督同了公路局配套这个检讨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希望可以明定使用中的车辆在变更牌照角度的相关规定，未来呢也会纳入警察机关执法的一个依据交通部强调未来

0: 那如果机车车牌角度不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二项的规定，这个处以新台币36,000元的一个罚款，其实蛮多的，而且是需要直接吊销牌照哦。当然相关的一个规范还在修正程序当中，而且建议实施的时间目前说出来是定可能在明年夏天2027年的一个7月，但是这个届时明确定出来的草案是怎么样呢？明确的一个实施时间呢？易迅也会随时带大家关心这个到时候呢有明确的法案出来的时候呢，朋友们就也必须要了解并且严格遵守咯。那么当然啦，可以的话你现在正在使用中的一个车辆，首先呢不能无照驾驶，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那么这个开车骑车走在路上呢，都希望朋友们都先养成良好的习惯啦哈车子的一个配置呢都尽量以合法合规以及合情合理这个不要妨碍到其他朋友，不要妨碍到安全为优先，都希望朋友们都可以一路平平安安顺顺畅畅啦。
1: I wanna try. Come on, let's play it.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遮瞧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互你啊。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互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8。

0: 有廉政检举专线。
1: 无安尼啦，我嘛保险红的好你啦。
0: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啦！
2: 贪污零容忍，
3: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尚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很开心看到这个小时呢，到目前为止交通道路状况一路都顺畅好走，没有特别的事故啊。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就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啊哈。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坜之前这里封闭施工啊，会有这个调度相关的一个车道啊，然后呢供双向来使用啊，应该说这北部的这个方向在施工了，往北的方向在施工，所以呢还是南线的这个南下的车道哈，供双向来使用。好，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7.6，我过大埔这里施工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省道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的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作业啊，这个是桥下的施工为主，但是呢啊，在桥上的方这个部分哦，东向的26.6到28.4，这里是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啊，有这个涂装改善工程，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梁永琪胆小鬼。

来自梁咏琪这首《胆小鬼》啊，这个是他非常经典的歌曲，1998年啊，一直到现在其实也快30年啊。他的第一张专辑呢，《短发》就这个掀起了浪潮啊，让大家这个看到了一个短发利落，然后呢又高挑啊，然后呢又很有气质的一个女孩。在好像前一两个礼拜吧，哦、看到他、跟那个庾澄庆呢、一起出席一个颁奖典礼。梁咏琪大概出道30年，庾澄庆就更早了、所以两个人呢差不多相差一个世代左右，10年左右。然后呢这个庾澄庆是音乐顽童啊，这个当场呢居然还唱了梁咏琪非常经典的《胆小鬼》，就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可以感受出来，这些歌手真的非常喜欢唱歌啊。这个庾澄庆呢也出道在40年啊，他也分享了啊，做音乐做40年，为什么还愿意待在这个领域呢？他觉得做喜欢的事情，当然就要做到老，对不对？有时候呢，就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值得让我们深思。那么，你有什么真的喜欢的事情？而且呢，你还坚持做着这件非常喜欢的事情，你决定一定要一直它做到老呢？有一件事叫睡觉。好了哈啊，但是继续打起精神，唔通困起嘞哈。一样是轻快的歌曲，既然讲到庾澄庆了，《情非得已》。

时间是凌晨的2:48。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右施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在南下的方向，南下的6.3到8.7，五堵到汐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还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减慢车速，尤其呢，这个匝道环道通常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又加上有施工啊，这个道路缩减啊，你要是稍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危险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Radiohead 这首 Creep。

在这一节送给你一些摇滚。最近这几年呢，虽然说流行听团仔，但是我总觉得现在的摇滚跟一二十年前的摇滚的风味不太一样，你会觉得有差别吗？

好，稍早听到 Radiohead 的 Creep 之后是四分卫，当我们不在一起。等一下三点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让奕迅还是持续陪你在一起了。三点之前，他是林宥嘉《唐人街》，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到右施是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南下部分呢，首先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51到54这里是莺歌系统之前呢，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关心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

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那国道三号南下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还有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最后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这里桥下呢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工程，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桥梁的油漆涂装改善工程进行当中，会影响其中一线车道。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眼金龟车。
4: 恳请女皇试乘。
5: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6: 大胆，
7: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5: 啊，
8: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4: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8: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4: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8: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9: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1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面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你，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苏振阳这首歌曲《梦想用力撞》啊，我想以他个人的这个歌唱一路以来的这个历程呢，啊，的确是实践了一个就是人生永远都要有梦，对不对？有梦有一天就会成真。而且在三十几年前哈，就已经这个在选秀歌唱比赛获得过这个冠军了哈。然后呢，这个当时本来有唱片合约，本来是有机会哈，直接就出道成为歌手，但后来没有出道但后来呢，还是有唱 pop， 而且据说啊，他在这个 pop 驻唱的时候呢，居然曾经有这一小时的小费哈，这个拿到了13万，哇，就足以想见他当时的人气，其实是在驻唱的时候，其实很带动气氛，蛮高的。但事实上呢，他现在其实已经是在做这个企业自己在经营企业了，所以呢，他还是要兼顾本业，然后这个一边唱歌一边当歌手还是有本业在做的事情了哈。这个从歌唱比赛、选秀比赛冠军之后，过了三十几年，终于有了第一张唱片。所以呢，他明年如果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哇，那他应该就是这个最资深的这个入围者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

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也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苏打绿这首《狂热》。

好啦，所以生活人生还是要有点狂热咯。啊，虽然说有时候这个日夜颠倒工作还真的是狂热不起来呢哈，继续加加油吧。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就是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1 林口 A 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 25.9 到 27.6 台北到三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 44.8 到47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 7.2 到 9.2 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啊，在中部区域呢，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140.7 到 145.8 这里是铜锣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有更换工程，再往南走

点南下的 154.9 到 158.1， 靠近泰安服务区哦，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了。那最后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安心雅爱的起。

凌晨的3:25啊，我觉得这个凌晨3、4点的这个时间呢，如果在睡觉的，有可能啊，在这时候啊，夜晚需要上厕所，要醒来啊，划一下手机，然后呢，还需要一点时间再继续的休息哈。然后呢，如果在夜间工作开车啊，不知道在这个时间会不会突然断电，有一点累呢？所以在这一节给你一些快歌，刚刚安心亚的《爱得起》，之后是蔡依林的《影舞者》。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暂时呢都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但是夜间施工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其实省道有一些，像是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7.6过大埔这里施工单线双向通行。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施工，会到6点钟。那么在市区呢，留意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这里除了高架道路会有占用一线车道工程之外呢，其实同样路段在平面道路也是占用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留意。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士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以及士大路的匝道，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如果说现在在这个华语唱跳歌手界呢，这个翘楚是蔡依林，那么新秀最值得注意的大概就是她了，她是 Ivy 玉馨，《Want Me Back》。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菜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这个半夜开车，和警察广播电台斗阵，家己手牵手斗阵行。时间是凌晨的3:33，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2到26度。不过呢，还是有部分地区这个现在已经是一字头气温，像是在新竹的关西16.7度，花莲县的长桥18.5度。然后呢，这个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宜兰的金阳，都大概是20度左右哈。这几天呢，感受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冷，但是清晨还是比较凉哈。毕竟现在深秋了所以就算白天再热，夜晚都还是要带件薄外套了夜晚还真的会热，这个白天还真的会热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星期四还是有微弱东北风影响首先呢，在这个东部、东北部呢，这个上半天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云量比较多，所以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但是呢，中南部地区大概就是还是可以飙到31到33度。但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水汽减少之外呢，东北风会减弱。哎呦，真是不好意思，秋老虎真是舍不得走啊，又要来了哈。所以呢，届时啊，可能不只是南部连北部地区啊，高温都会上探33到34度，算是很大一只的秋老虎。全台各地绝大多数地方都会是晴朗炎热的天气。预计呢，下一次会有比较明显的东北风，可能要在下一个礼拜二之后。那在太平洋上面呢有一颗第33号低气压目前还没有形成台风这个如果形成台风呢，可能会是第29号台风，叫强匹。这可能会是下个礼拜观察重点，短期在一个星期之内应该对台湾的影响都不大。来自疫情差一点

来自易齐，易是容易的易，齐对齐的齐啊，这个是来自这个新加坡的歌手，差一点，人生有好多差一点啊，差一点呐、啊、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啊，差一点呐 这个自己就考上什么样子的学校啊，可是呢，人生就是差这么一点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对不对？事后再回想都来不及了，只好把握自己已经在过的人生，好好的过得充实。3:39啊，这个开车可不能，哎呀，惊喜无一下嘛，差一点就被开单啊，差一点就发生事故，连这么一点点都不要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的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哦，这个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的51到54公里莺歌系统之前，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蓬山隧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呢，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4线东向中和二的出口哦，桥下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工程，朋友们如果从这里的出口下去要小心哦。还有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这里新店端也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喽。华语有很多的同样的名字，但其实不同歌，对不对？如果要讲差一点，这首歌当然最有名了，阿杜的歌曲。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体力啊，要这个旅游意一下哦，啊，这个出门一点都不快乐，因为是出来上班啊。早起工作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了哈啊！其实呢，我是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踏出家门那一步，其实呢，不亚于白天的上班族，对不对啊？尤其呢，这踏出去这个家门那一步的时候啊，看着这个周遭邻居的这个房间啊，这个大家在看晚间的电视新闻啊，或者是可能准备要休息，要准备要睡觉，就会想啊，一股呢比外面的这个冷空气还要寒冷的寂寞袭上心头。这个时候用什么东西温暖你的内心呢？休息的时候吃点宵夜吧，补充体力，再继续开车。哦不，现在可能不叫宵夜了，可能算早餐了吧。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国道3号呢，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

再拿出一点点的毅力啊，再不久就天亮了。来自王心凌的歌曲《一点点》。3:56，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你开车开慢一点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所以最后送给你张震岳《走慢一点点》啊，走慢一点点，除了开车不要急，也沿路欣赏风景嘛，对不对？也许心情好，看进去的景色就更多，然后呢，你今天就更开心、更健康、更愉快。祝福你了啊，有个美好的星期四，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那南下的51到54哦，这里是莺歌系统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在往北走呢，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作业，所以朋友们从中和二出口下去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一样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改善工程，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地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哦，全台平地最低温16.5度，依然是新竹关西，然后花莲寿丰、台东东河现在都不到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大约是18到24度左右。那最高温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哦，好几个区域都有到28度。

至于黄奇斌唱的歌叫《老朋友》，哎呀，不知道要熟悉多久才当算老朋友，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不过祝福老朋友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有法度这样就很感谢了。好，四点十二分了。周兴哲这首歌里面，这也是交情很久的朋友吧，小时候的我们。

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时间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现在北上过高架杨梅段到过右师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那国三要特别注意，现在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是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就是在南下51到54公里内三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好，目前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哈施工的点，请叫做这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哦，秀兰玛雅心心相爱，真正为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回朋友是不上。你讲啊，我想要听老歌迄个版本，拍摄我家无啦哈。哎，也是翻唱的版本。Ella 重新诠释的《爱像什么》。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免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4: 哦，已经4:25了，国五目前南下5.7到6.4公里，过石碇大客车的车道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哦。而现在在国三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持续封闭当中。再来哈，国三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来自 AP 潘宇千所演唱的《最远的距离》这一首歌，不管是在听觉还是视觉上都很饱满哦。说让分离也能够是重遇，让回忆还能继续。再讲远距离恋情，这种耐力哦，应该说长久的持续战。那它比较特别是它那个编曲，那个电子音乐的那样一个节奏哈。哦说在表达就是那个心跳不是很稳定的、哦、是有一点乱的、哦、好这是也是表达思念的一首歌曲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哎呦，现在时间嘟嘟好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主要国道上就是路况，路况 and 路那个就是施工啦，施工有够多。国一高架目前北上五羊五股转接到前内二线要注意哈。

再来，国一呢北上过高架杨梅，端到过右市的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南下还有过台北到过三重内侧两线。然后国一在南屯到台中，北上哈，然后彰化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铜锣到三义。还有靠近泰安服务区，以及台中到南屯，西螺到虎尾，西螺到虎尾这边没有啊。好，刚讲那几个点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靠近新营交流到北上的中内侧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然后还有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要注意哈，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二侧，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啊。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大客车车道哦，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以及北上是蓬山。

0: 这道雪穗都在内侧有作业。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好，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马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这首歌这个歌手叫 Steven，他唱的叫 Check the Money，把钱丢掉。你是不是听到这句话就醒过来了？4:37了，我们关机今晚回家要去倒位？重点是办酒会唔通冷气哈。
1: Let me wear cashmere to start the day.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因为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架还有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点，那国三要注意避开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这边是施工封闭中。

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无法通行的。国一则是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讲到篮球哈、，Michael Jordan 大家都知道的，好、多年过去了，他还是篮球界呢无法被替代的传奇。然后最近有一个跟他有关的新闻，是他在1998年总冠军赛穿过而且有亲笔签名的一场客场的红色球衣，最近拍卖了，然后他的拍卖价换算成台币4.46亿元，这是篮球相关的纪念品有史以来最高的成交价。几年杀4.46亿元哦，那天天也好啦哈、当然就是他当时在总冠军赛第二战穿过的球衣，哇！可是他在很多那个球赛里面也有很关键的啊，不知道后续还有多少的球衣了啊。

哦，2317，哈哈哈。你觉得这会代表什么？4:50啦，尽管我是哑铃，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现在这个时间，上最重要是唔通让你倒过去啊。

张宇的歌，写长头张哦，这一首来打瞌睡虫，好厉害哦！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醒过来了哈。你这通常在这种零早上，然后四五点交界的时候，这是人真的比较开爱困了哈。那真的哦，真的是天啊动没掉，所以这安全的时候再修笔记嘞，用你的手机哈。那个定一下闹钟哦，才不会睡过头。四点五十四分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股转接道前内二线要注意一下工程的进行哈。然后国五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还有北上在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内侧，以及南下5.7到6.4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小心啊！

0: 哦，这是翁玉君所唱的《熟悉舞伴》，同样是探戈的节奏。对时之前还有林心扬的歌声，
1: 我愿意变作一只

0: 不耐。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以施工为主哦。国一高架北向五羊五股转接道前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过高架杨梅段道过右时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在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还有在林口 A 前外侧也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过台北道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目前持续封闭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哦。以及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目前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还要注意蓬山隧道雪隧的内侧。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里。

5:05喽，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啊。好，目前温度平地最低温 16.5 度，新竹关西，然后花莲寿丰、台东东河以及花莲的凤林现在都不到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18到24度左右哈。然后南部这边高雄温度比较高，在好几个区呢，高雄现在都有到28度啊。

0: 罗大佑的歌声北西南风，风看似很自由，他要去哪里无所定向，但是有时候风也蛮容易受到阻碍，前面有个石头有座山，他就会改变方向了。哦，你这套炸吹的是什么风？哦，秋天的时候对风的感觉，哦，会真的会比较明显一些了。哦，5:10啦，在这清晨时刻，除了隔熊这边北部的温度还是真的比较凉。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如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原本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

不过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还在施工，所以是封闭的哈。然后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到外三线工程也还持续。国一还是要注意避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今年度台中国际花坛节10月31号就要登场了。那今年他们的主题叫甜点王国，有规划七大主题展区。哇，好多这个明星哦，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的 ，Hello Kitty 啊，美乐蒂啊，库洛米啊，布丁狗啊，好。好，然后今年在这个台中国际花坛节说有用到33种花，这也是历届以来花种的数目是最高的，栽了将近11万株的草花，这个花卉面积将近1万平方公尺。

好，真是充满想象力的一首歌，来自吉田雅纪子，唱的叫粉红色的大象。5:22了。接下来这位歌手，他歌曲里面也常也会有无厘头那个部分，不过这倒是让大家听的，他很规规矩矩的唱完这段情歌。余佩珍 Sayonara 我爱心所爱。

来讲一下南投溪头是热门的健行路线，然后呢平常不是只有南投人哦，彰化台中都有人会搭客运然后到溪头这边，然后呢上午四班车都是从草屯起站，来到南投站的时候已经都客满了经常，所以呢那在这边等车的人说吼，只能看这个客运过站，因为实在是已经满了也没办法再载客吼。那实在是现在因为这个客运业者说他们的司机吼很缺，所以没有办法增派加班车。所以要提醒啦，如果您是搭大众交通工具，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车班不多。

0: 来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呐、啊，规排拢是施工的情形啊，来哟、哦。国一北上，再过高架杨梅端，到过右师内侧两线，然后南下五堵前到戏子前，以及过台北到过三重。还有林口 A 前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而在中部这边，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彰化到彰化系统，南下呢是台中到南屯，还有靠近泰安服务区，以及铜锣到三义。西螺到虎尾这边都有施工的点哈。国三则是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有施工，北上还有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到外三线，然后目前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是封闭的、哦，国三还要注意南下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也有工程。国二是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作业哈。那国五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还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为新的一天祝福 ，Good day！ 希望你今天，其实我觉得每一天只要有睡饱、吃好，真的每天都是好日子啊！你看这个需求，蛮容易满足的哈、哦。

0: 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来5:4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包括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呢写到波穷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最近在一个医疗院所的诊间有一张那个公告贴出来，引发了很多的讨论。这个公告上面写着，已经在 ChatGPT 这边呢获得诊断的患者，请不要再向我们寻求意见，改向 Google。 现在会有这个公告，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医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病人去看诊之前会先问 AI，然后就把自己的症状贴给 AI， 哦 ，AI 就帮你分析哦，这样子。然后呢，最妙的是，有病人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已经把 AI 的报告印出来，然后丢给医生说，就照 AI 说的来治疗好了。医生会傻眼啊，哈。那我们要讲的是，现在其实的确有很多医疗的这个技术啊、诊断、治疗，他会透过 AI 的辅助，但是。不是你在家里边直接问 AI， 把你的症状给 AI， 然后他去帮你分析，这样就可以。那个必须要实际的经过检查哈，他们你必须要亲自去检查你的状态啊哈。因为同样的，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脚痛哈，脚有分你是内侧、外侧，那你的痛是钝痛还是那种单点？就是痛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哈。好。所以如果你没有亲自的去检查，包括有一些那个不管是血液或尿液的检查，还有就是呢要可能有一些片子要去照啊什么之类的，光是把你的症状然后去问 AI， 你敢信吗？当然就是真的就是说，即便现在在医疗的技术方面，他们也是透过 AI 来辅助，但是所有最重要的根本就是你要先亲自去做检查，不要把你的生命安全交给 AI 啊。在没有任何检查数据的支持之下，

0: 哦，插秋红的歌声给鬼给怪，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科技之先进，但也前所未有的真的充满了考验跟挑战。
1: 原来世界上真的没有时间停止器，但是有一台梦幻照相机，有了这台照相机，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女孩变漂亮了，腿变细了，脸变白了，故事就这样开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5:5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国一南下 16.5 公里过内湖，中线有长木条掉落，要小心这个掉落物，比较较大件，长形的木条掉在国一南下 16.5 公里过内湖中线车道哈。而国五在雪穗，然后北上雪穗以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蓬山隧道，还有南下过石碇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

去年在七月，因为丹纳斯台风重创嘉义大学蓝潭校区，当时他们学校里面就有4240棵树木倒伏，结果呢，嘉义大学就把受损的桃花心木、柚木，这都很好的木材呢，加工再利用，现在做成木桌还有椅子，总共65件家具，就放在校园公共空间。哎呀，让这个老树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继续陪伴着师生们。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6.5公里过内湖，中线有长木条掉落哈。而目前国道上的施工国五好几个点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国一的话。在南下林口 A 前外侧，还有过台北到三重，过三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谷转接道前的内二线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而大台北地区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呢，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来，温度方面哦，这个高低温落差比较大，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6.3度，然后台东的东河、花莲、寿丰、凤林都不到18度哦。其他各地呢，大致的温度哦是20到25度左右。然后现在在高雄这边哦，大部分的区域其实都有到28度哦。好，这是清晨时刻，那到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中部是32，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2度，东部的话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哦，6.08分哦。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内线掉落物是长木条哈。礼拜九的背后，给瞄注一下这个掉落物，比较卡大件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您发现哪边呢，这个现在这边还在施工，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候已经再过几秒六点十三分，那国三北上木栅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谷转接道前这边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而国一依然要注意掉落物，长木条掉在国一南下 16.5 公里过内湖，湖掉在中线哦，经过小心啊。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
0: 侦查员蔡宗彦，好的，早安。
2: 各位听众早安，雅玲姐早安。
0: 好，宗彦今天来，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整理，也跟大家来提醒，我们今天要讲的跟那个假投资诈骗有关。以往啊，我们看到假投资诈骗，我们经常在提醒，就包括很多的那个财经专家高声疾呼，我绝对没有，我绝对没有告诉你要去投资或加我的 LINE， 还有企业家也是会被冒用，还有甚至一些什么财经新闻的主播也有可能，这个是比较多的。但是今天宗彦来讲的完全换另外一个方向啦。
2: 对，没错。
0: 来，现在是用什么名义啊？
2: 他现在已经从以前我们会假冒这些财经专家，
0: 对，
2: 他现在直接把目标放在说这些演艺名人身上，
0: 知名的艺人，
2: 知名艺人，可是他又不是直接以知名艺人的名义，
0: 可是可能他可能是演员偶像或者是歌手，可是这个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啊？
2: 对，他这个蛮有趣的点就是说，他不是假冒艺人，而是假冒艺人的随身的这些
0: 比较跟他比较亲近的，比如说助理。
2: 对，
0: 你比如说，因为今天那个宗彦他做了很详细的整理，我们听看有多瞎啦。比如说有冒充谁的？
2: 像之前的案例是张孝全的艺人助理。然后
0: okay, 他是演员吗？
2: 对，他也是知名的男演员。
0: OK，
2: 然后后续是周董的司机，这个、周杰的司机。
0: OK，
2: 还有王心凌的理发师。
0: OK，
2: 还有一些是一些歌手的助理，
0: 助理也好，司机也好，理发师他的美发师也好，他能够做什么呢？
2: 他们非常有趣，他们就是

0: 会用诈骗集团现在就用 AI 去做一些罐头的这种流水长文啊。那它很简单来说，它这些的股价、情感转折啊，就是要取信于你这样。那我们这边有提供说，它这些手法上面有哪些可以让大家注意？就是第一个点是它的开头字是就说，哎，对，我就是某个名人、某个艺人的司机或是助手。
1: 这个蛮特别，因为之前我们讲说那些专家被冒充，直接就是冒充专家本人嘛，对不
0: 对，
1: 对？取信于被骗的民众。那现在他是讲艺人或明星，但是不是讲那个他本人，而是讲他旁边的人。好，那这样子，请问一下，这个有什么样的功能
0: 这个功能是说，
1: 啊？
0: 像大家通常都会看到说，哎，我今天直接假冒这个名人或这个艺人
1: 我不
0: 哦，
1: 相信。
0: 对，他会说我不相信，
1: 哎，对不
0: 哎，可
1: 对？
0: 是是他身
1: 嗯，
0: 边的人的话，可能就会去相信了哦。
1: 哦，这样子哈，好。然后呢，他比如说，他可能自我介绍，嗨，你好，我是周董的司机，那又怎样？
0: 对，他会说："哦，我
1: 啊，
0: 是周董的司机哦，啊，我已
1: 哎，
0: 经跟着周董做了可能10年、20年这样。
1: 哎呦，
0: 然
1: 然后
0: 后
1: 呢？
0: 后续他会说，哎，周董可能他平常忙，他就形容周董平常忙碌的样子，就说哦，可能在后座吃东西、吃便当，或是说，哎，我在台上演
1: 哦。
0: 讲的时候，不，演唱的时候，我在台下正在看的那
1: 我
0: 种
1: 先
0: 画面。
1: 分享一下讯息，哈。
0: 对对对，然后或是说，哎，周董睡觉的时候，我也在旁边看着类似的这种画面，这样。
1: 所以他就是不断的行塑，我的确是他认识的人，我就是帮他工作的人。
0: 对，没错。
1: 那他这个会让这些诈骗受害者是怎样就相信，所以开始就跟他哈拉当朋友，这样吗？
0: 其实他后续还会有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哎，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时代的变迁啊，那
1: 嘿。
0: AI 也是非常的快速就是在各个工作的领域去做个运用，
1: 对，
0: 那他怕说，哎，
1: 被取代
0: 对，
1: 啊，
0: 他们的工作会被取代，就是这些工作取代之后啊。
1: 嗯，
0: 那他会用这种很忧虑的这种口吻，然后接下来会带出说这些名人或艺人，他会去说，哎啊，你今天不做这个工作，那你未来要做什么？去
1: 哎，哎，
0: 反问这些
1: 他的
0: 他
1: 身边的工作
0: 对
1: 人
0: 身边的
1: 员，
0: 工作，其实他就是诈骗集团这样，
1: 一切都是自己自编自导，
0: 全部都是自编自导。
1: 哦，那。他这样子铺梗，为的是取信于这位民众，相信他。然后呢，他说："所以我来报你好康，我就是因为担心我的未来，所以我自己有在做投资之类的嘛。
0: 对，没错，他后面的话就说，诶，可能这些名人或艺人就会用他的口吻去说，诶，这些名人艺人在有，诶，有去做一些投资，
1: ”嗯。
0: 然后把这些投资的心法交给这些名人助理，让他们去得到巨额的财富，
1: 哦哦，就
0: 然
1: 是我
0: 后，
1: 也跟着赚钱了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怎
0: 对，
1: 样？所以我现在也分享给你，报
0: 对，
1: 你好康
0: 没
1: 这
0: 错，
1: 样
0: 就是
1: 子，
0: 报好康的意思这样，然后后面他最后
1: 嗯
0: 会请你去加他的 LINE 的部
1: ，OK，
0: 分，其实那个后面就是最后导流，也是像之前的假投资手法一模一样。
1: 对，他的起手是跟以往比较不一样
0: 对，就是
1: 了，哈。
0: 不一样的点。
1: 以往就是大家就是对权威人士，他有一种莫名的崇拜，说哦，这个某知名财经专家竟然跟我或者他的助理说要跟我加赖，说要那个这个分享一些投资的资讯，有的人就趋之若鹜。但是因为可能之前因为宣传蛮多的啦哈，现在大家看到名人有时候都会打好几个问号。那现在新的模式，它就变成这些名人身边的比较跟他比较接近的这个工作人员。但是我很好奇，他们是怎样乱枪打鸟？所以他可是透过那个 LINE 啊，或者是你的网络的平台，然后去接触到你吗？
0: 对，没错，他像这一篇，目前这些文章，我们目前是在就是 FB 跟
1: 哎，
0: 那个 Tree 上面有发
1: 哦，去
0: 现相关的贴文这样。那
1: ，OK。
0: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以前我们都是像一些财经专家，那
1: 嗯，
0: 这次为什么会导向这些名人身边的助理？可能就是说，我们对这些可能比较第一线工作人员啊，就是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贴近。
1: 他觉得有，这他讲的话，他比较有共鸣
0: 对，比
1: 哦，
0: 较有共鸣。
1: 所以现在诈骗集团用了这种哀兵姿态，然后用了，哎，我觉得他们真的很适合去编剧呢，哦，这个写的让人家觉得就是比较容易相信他就对了。
0: 对，他这个文会让人就是比较，去。

0: 女性这个读者的部分。
1: 所以你说他们的起手是说，嗨，我是某某人的什么工作人员，他们都这样子，然后会开始去讲一些这个明星他的一些日常，
0: 对，
1: 哦，好像跟对方这样哈拉，然后呢，接下来他真的隐喻说，哎呀，像我也担心将来我工作没了，所以我那个这个我的老板有教我怎么做投资这样子。
0: 对，没错，他就是这时候又突然把这些艺人跟名人突然带入进去说，哎，欸
1: okay.
0: 我也可以报一些的内线消息。
1: 所以终于你知道像大富翁一样终于走到这边，好，接下来命运跟机会好，那个接下来应该发展差不多的啦。
0: 对，然后去最后都是要求你加入一些 LINE 的这些假投资的账号，或是
1: 先加入这个群组，然后分享，然后给你可能一个 APP 叫你去投资什么的，
0: 对，就是后续都是他们千篇一律的诈骗手法。
1: OK， 好，我们这样子啊，今天最主要那个宗彦跟大家提醒是这个起手式，因为你会讲的话是很多是有人到刑事局来问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啊，
0: 对，是
1: 还是问165，打电话问165、
0: 目前有接收到就是165上面也有相关的案件咨询、
1: 哦、那、okay、
0: 也有询问我们刑事警察局的部分，那我就我所知的话目前是没有相关就是成功诈骗的一些、
1: 嗯嗯、
0: 案例，
1: 目前还没有真正因为这样子被骗的。
0: 对，
1: 但是可能就是要注意，因为这个一旦它会变成一个很普遍现象，说不定真的有人就信了、
0: 嗯
1: 哦、因为前提很多的假投资我们就发现他让你觉得他跟你是朋友，这才是可怕的点、哦、就是先用艺人的动态让你吸睛，我觉得真的他们真的也是、哦觉得这个心眼真的很多。好，那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提醒，反正这个诈骗的话术一直都在进化，我们要跑得比他快吧，就要背后金。好，今天进行到这，非常谢谢宗彦，谢谢。
0: OK， 谢谢各位听众。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现在时间6:25咯，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其实很多人的 LINE 真的很容易被盗用哈，不只是 LINE， 你的脸书、你的 IG 都要注意。就算是你认识的朋友发来的讯息啦，跟你说你要跟你借钱，或者就出现一些平常不太可能会讲的，你真的要合理怀疑你的朋友他的账号被盗了哈，赶快跟对方确认一

下。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16.5 公里过内湖中线哦，长木条那里家这个通报不久哈，要特别留意啊。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多了起来了哈。有路况一档提车，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6:30了。来，目前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还是要注意长木条哈，还没有排除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还有台北到圆山哈，北上这边慢慢的这个车比较多了哈。但目前来讲，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2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验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10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基期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3: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8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9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9月较8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9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10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10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10月开始有调涨电价，10月跟去年10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2: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应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4: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2.07%，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3%。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3啊4的，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实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2: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

0: 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三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1: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它没有中油台电，它只能自己挡嘛。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再过几秒，6点38分，台九线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一个火烧车的最新通报哦，在台九线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靠近清水桥这边外线要小心，有火烧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长木条还是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
2: 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2到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点40了，台九线才刚刚通报北上在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外线要特别注意，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小心，拜托拜托。

哦，董事长乐团一二三 go， 目睭闭乌金哦，唔通倒骨，口水擦一下呢。来6:44了，那目前在台九线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这里，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哈，一点爱塞的拜托拜托。然后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的中线，长木条还是掉在这里哈，经过小心啊。来，我们要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就是农机展啊哈，跟农业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机械。好，在17号到19号要在湖尾高铁特定区举行，总共有387家的农机业者来参与。我跟你讲，当然了，不止，我觉得不止农民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哇，这年头的那个农机具长相跟我们想象中传统所看到的真的很不一样啊。

有的那个农业机具哈，感觉好像机器人哦，哇，造型也很特别。今年呢，有好几个国家的厂商都来参展哈。然后他们的活动里面，三天活动有免费的接驳车，不只是有精彩的朋友啦哈。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农业机具呢，真的很科技风，很有机器人的 feel。

三边醋桃边，这是台青交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在台湾现在有一些青年农民，他斜杠人生，你知道吧？他除了这个农业是他的一个日常，但是呢，有的在业余的时间里面，他可能去玩音乐，可能是做艺术创作，或者去做另外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工作，这样其实也是不错。好，6:50了，台61线北上173.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这边有轮胎皮。而台9线要特别小心，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哦，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

背后金哈，特别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 16.5 公里过内湖中线，长木条还赖在这里啊，小心啊。来，我们接下来来讲农民种的东西，这是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这个十月份月底就是万圣节，哇，这时候总会有很多跟南瓜有关的一些新闻。美国有一位先生叫华勒斯，他呢最近种出了一个南瓜，然后呢他那个南瓜在过磅的时候用到特殊的器材，因为一般的磅秤称不了，为什么？到最后称出来他的南瓜有多重，3156磅，也就是1431.5公斤。好，不是431，是1431，哇，那个南瓜呢，他们认为应该是可以打破金氏世界纪录，因为目前的纪录呢是136公斤，而他种出了1431.5公斤哈，他比先前的那个纪录多了136公斤了啊，现在还在等官方的资讯确认哈。不过你觉得那个1000多公斤的南瓜，然后就看到躺在那个磅秤上哈，它其实本来南瓜应该是圆的，但因为它真的太重了，它大概只剩下一半那样子哈，就是算南瓜界的那个比目鱼的感觉哈。哇，就当然他说他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他到底是怎么种出这么大型的南瓜。我倒是比较想看那到底是什么藤，南瓜藤要多粗才能够结出这么大一颗南瓜。

0: Have it all.
1: All have all，拥有一切，这不只是对别人祝福，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恩望。如果可以这样，该多好！下次许愿不用三个愿望，这一个就够了。好，6:56，来讲一下，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惊讶的记录。西班牙最近举行了2年一度的叠人塔大赛，好，就用人这样堆叠堆叠。大家在比到底是谁可以叠最多层，最后胜出的也是第一次叠出了9层9人塔，哇，那个画面之壮观哈，真的很厉害呀。好，到了7点半，我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自己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回来。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哈，那尤其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目前只有32公里左右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是55公里的时速。再来，台北到圆山北上呢，在60公里以下。以及汐止到汐止系统南向路段也是60公里以下车速哦。而国一原本南下，在过内湖中线长木条掉落，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台九线务必留意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而台61线北上173.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掉落了。台南市中西区成功路跟赤坎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随着人口持续成长，桃园正式迈入一环三新21线的捷运路网新时代。大家最关心的捷运绿线预计今年底优先通车北段7站，并朝119年主线通车目标迈进。绿线延伸中立、中线及三鹰延伸到八德都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同时青线、绿岩大溪、橘线跟新桃林线的可行性研究持续在推展，争取115年提送中央审查。桃园的八条捷运路网现在是八线齐方，交通更完善，让市民朋友通车可以更便捷。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工地减速慢行，再次感谢市民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金光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10月15号星期四。今天早上呢，在上班的途中啊，刚好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我就留意到说那个行人那个算是斑马线之前呢，人行道上面有一个老先生啊，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点，感觉应该是爷爷哈，他推着孙子那个娃娃车呢，就站在那个路口那边，因为要那个变换号志了哈。那他是跟我是算是垂直的，那我这边停红灯了，他就是算是绿灯了，可以走了这样子。然后结果呢，我就发现说，哎，他的孙子哈，就是那个娃娃车上那个小宝宝的那个手上的东西掉了，掉了，而且呢就滚出去，滚到马路上哦。好，还好大家都在停等红灯哦，所以大家都停下来了。那他就赶快去捡，捡回来之后呢，就看他拍一拍，然后赶快交给他孙子哈。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哦，因为我儿子今年也才三岁。我发现哦，真的是人类在小时候幼崽的时候哈，这个小宝宝哦，都喜欢手上拿一个东西耶哈，他们好像没有拿东西，没有抓握一个什么东西，就没有安全感的样子哈，所以不能让他手空着，他就一直要去抓东西。但是呢，这种哦，大家譬如说刚刚讲他在推车上面哈，这个玩具的话，他常常拿着拿着就掉了，没有拿好哦，或者是他有时候在玩啊什么的，然后就会掉了。那这样掉在马路上呢，真的是蛮危险的。所以现在都有那种绑绳绑带啊，对不对哦？而且是细胶材质的，很坚固，然后又可以拿去那个耐高温清洗哈，你都还可以放消毒锅什么的哈。所以就要买那种可以在绑绳上面绑在绑绳上面的玩具。然后呢，他如果松手了哦，但那个绳子还把他这个玩具牵住，而且那绳子的另一头就绑在那个娃娃车推车上面嘛，这样比较安全。

说到说这个小朋友喜欢抓握，所以这个满周岁的时候不是会有抓周吗？对不对？就看小朋友抓到什么，还蛮有趣的。那讲到这个在人类在幼小的时候，尤其这个婴儿时期啊，前两岁前三岁的时候都很喜欢抓东西。我就想到说呢，以前听过一个这个演讲，人家说这个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不对？尤其是这么小的时候，你看他就一直要去抓东西，就好像这个是人的一个本能，人的一个天性，就是说都想要拥有，都想要抓抓抓抓抓。可是到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其实什么都带不走，两手空空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唯一不会消失的，不会失去的，就是爱。那不管是你爱别人的能力，又或者是被爱，所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爱才不会消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身障、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来跟大家预报今天的天气。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地区天气较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同时呢，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今天呢包含了桃园市、苗栗县、屏东县、澎湖县还有兰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零到百分之十。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32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零到百分之十。东半部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30度。东半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宜兰比较高一点，50%。另外呢，这个花莲、台东都是2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29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从0%到10%。

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3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从0%到3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上看33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

空气品质的部分，今天环境风场从东北风转向东北东风，那东北风呢就可能会携带境外微量的一些污染物移入，那到时候呢这个南方来的风速比较弱，所以污染物就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北基桃、竹苗、宜兰以及马祖、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但是中部以南地区包含了中彰投、云嘉南、高屏还有金门，今天都是橘色提醒，记得出门的时候可以携带口罩。

接下来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路况。目前呢，在这个北部的国道哦，看起来呢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事故啦或掉落物通报进来。那如果你经过的地方不是这样，你就说哎，尽管没有报道哎哈，那就表示还没有人通报进来哦。那就是你是第一个发现的，你就可以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的电话来帮我们通报。好，那所以呢，现在来跟大家提醒一些车多的路段，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道之间，大概介于20到50的车速。至于高架段南下的部分呢，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几乎全线顺畅，只有五羊高架尾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车速稍微比较缓慢，大概介于40到60左右。不过汇过来中山高之后，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的速度比较缓慢，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从林口到泰山呢这一段大概是40-50的车速。再来中山高北上走到了五股转接道，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一段也是时速不超过40。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在五羊高架呢现在是全线顺畅的，绿油油一片，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那走到了汐五高架，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那继续北上呢，到环北三重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中和到新店，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介于40到60左右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这个东的方向，从巴德大南到莺歌系统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速度，也是介于40到60。还有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双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也都是差不多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了，再麻烦大家记得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西半部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北台湾微热，南部偏热，各地早晚偏凉。热带低压在关岛东方海面今天将发展为青台强皮，向西北西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继续增强为强台的几率，且其未来行进大多在日本南方海面向东北大回转，不过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还需再观察。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昨天揭开序幕，

0: 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近零转型落实为具体行动。记者游时源报道。
1: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2: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1: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周姓妇人今天因亲属无法联系上通报警方，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后，发现她倒卧在卧室，现场并留有大量血迹。检警具体她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昨天依杀人等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新竹县有三名健身教练受托照顾同事的两名幼儿，却将他们捆绑殴打凌虐。一审判处叶姓教练有期徒刑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台湾高等法院昨天驳回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3: 新竹地院审理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叶姓男子与中姓男子受同事委托照顾年仅4岁及5岁的姐弟，却多次假借管教之名殴打幼童，要求长时间平板支撑，甚至拍下施暴过程分享。此外，还曾将姐弟带往山区，以童军绳捆绑女童在树上殴打。两名叶姓男子也曾将男童独留路边，男童追车时遭拖行受伤，送医后才揭发全案。检方以伤害、凌虐等罪起诉。叶姓主嫌以3万元交保后，在184年3月28号开庭当天潜逃柬埔寨。一审判叶姓男子应执行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徒刑。案件上诉后，高院指出，幼童遭长期伤害，出现焦虑、忧郁、社交退缩及噩梦等心理创伤，被告也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认定一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检方及被告上诉，维持原判，部分罪行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南车站昨晚传出有民众落轨，一名罗姓男大生疑似与母亲发生争执，从第一月台跳下站在铁轨上，警民随即将他拉上月台，所幸未发生意外。记者魏金妮报道。
4: 14号晚间6点24分，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有男子情绪激动跳入铁轨，请求警方协助。现场员警随即赶赴现场，罗姓男大生疑似跟母亲发生了争执，一时情绪失控跳下轨道。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所长刘伯钧说，
5: 现场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并将该男子拉上月台。经查，罗姓男子与母亲发生争执，一时情绪失控跳下轨道，因罗男情绪持续不稳且膝盖有擦伤，故但反锁，并通知119协助救护，影响台铁168车次与台南车站外临时停车，造成列车误点2分钟。本案将因违反铁路法第57条，函送交通部铁道局裁处。
4: 事件影响台铁168车次在台南车站外临时停车，造成列车误点2分钟。警方呼吁旅客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本身安全跟影响列车运行安全，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六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1: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新闻过后，我们来回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1号中山高呢南下，从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之间车子开始多了起来，速度大概介于20到50左右。再来南下的高架段，西武高架全线顺畅，五羊高架呢也只有尾端阳明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时速大概是20-30。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之间，还有从机场系统到桃园这两段呢，大概都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过了桃园之后继续北上的话，中山高呢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时速比较缓慢，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到泰山转接道，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在中山高北上五股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大概都是20-30左右的车速。至于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所以如果你走的是比较中长途，不需要在这个内坜、中壢、桃园就下去的话，建议可以来利用五羊高架。那要接西武高架开始，从五股转接道北上到环北三重这一段也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比中山高平面是快一些的。再来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三鹰一直到安坑，这些路段大概也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那北二高继续往北走，从安坑到新店这一段比较缓慢，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新店之后，速度呢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现在呢，木栅休息站呢大约是70%-80%满，要进去的时候也是稍微需要等候一下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呢往东的方向指标6.9公里的地方哦，疑似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这一段呢是从这个大竹到机场系统之间，大概呢现在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在整个国道2号上面来讲的话，算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

0: 点，时速呢大概只有四五十。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从南桃园到大竹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差不多四五十。再来是省道的部分，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从平镇系统回堵过来的一个车潮，这个尾端在平镇二这个地方。还有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街竹科出口也有排队的车阵，这些地方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0公里，这是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说有只欧告兄弟家，有只小黑狗误闯了，就在外侧车道上面，中山高呢五股转接道前。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这是从旗顶到房里路段哦。那从这个7:30呢就开始，一直呢会进行这个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空吗？0000-000-12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再次请到桃园捷运工程局的刘庆峰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桃园捷运哦，不只是在今年115年底之前呢会来通车这个绿线呢北部的7站哦，那其实呢还有很多的规划哦，整个捷运的路网图呢会越发的完善。今天局长在节目当中就要来先跟我们呢抢先呢，让听众朋友知道说这个桃园捷运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呢，这个近年呢桃园捷运的建设哦，其实是一直在加速当中的哦，很多的线路呢也都同步的施工哦，然后积极的在规划，针对整个桃园捷运的路网哦的一个规划和推动，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桃园大概在20年以前的发展哈，就是南中立北桃园，
0: 嗯，
1: 啊，那但是后来就是有了航空城，
0: 嗯，
1: 那航空城的建设啊，它就在简单讲就是在青埔那一带，
0: 嗯哼
1: 哼，啊，那就是形成了三个发展的核心
0: 哦，
1: 所以。因应这个航空城建设跟产业升级，还有人口成长所带来的发展需求啊，
0: 嗯，
1: 那桃园市就在107年就提出了三星六线美好实现，
0: 嗯，
1: 啊，那主要这个三个星就是刚刚提到的北桃园，
0: 嗯，
1: 南中立，然后再加上一个现在新的青埔，
0: 嗯，
1: 啊，那这个为发展的主轴来推动机场捷运，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捷运绿线，
0: 嗯，
1: 另外。捷运绿线的延伸到中立，
0: 嗯，哼
1: 哼哼，还有中线，
0: 嗯，
1: 跟捷运三鹰延伸到八德，
0: 嗯，哼哼，
1: 然后再加上我们桃园铁路地下化，
0: 嗯，哼哼，
1: 那这个六大的轨道建设，
0: 嗯，
1: 好，就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所形成的这个三星六线来串联重要的交通节点、产业聚落跟生活圈，
0: 嗯，哼哼，
1: 那再跟大台北的地区来接轨哈，
0: 嗯，
1: 那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桃园是一个。产业的发展重镇，
0: 嗯，
1: 啊，那其实跟新竹县市还有苗栗县，
0: 嗯，
1: 其实真的是一个产业的科技的廊带，
0: 没错，嗯，是，所以哈，哦，这个整个三星六线的一个发展哈，哦，这个桃园捷运建设起来哦，整个路网图会非常的完整。那这样子一个六大建设的稳健推进哦，我们一步一步来，从第一阶段开始，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第一阶段其实到目前这个三星六线哈，它的工程都已经在逐步的推动中，
0: 嗯，
1: 都已经到位，
0: 嗯，
1: 那现在开始进入建设的阶段哈，捷运绿线会在，嗯，今年年底优先通车的北段7站啊，
0: 嗯，
1: 我们这个会从坑口到义文特区，
0: 嗯，
1: 这个可以提供这个运输服务，
0: 嗯，
1: 那。119年主线就可以通到八德扩大重化区，
0: 哇，是，嗯，
1: 那我们的绿线延伸中立的工程啊，
0: 嗯，
1: 其实 主体的机电标还有主体工程委员、嗯、我们也陆续在推展、哦、那这个就可以强化桃园跟中壢的双核心。

0: 的连接。
1: 嗯，
0: 那捷运中线目前也完成工程经费审议，
1: 嗯，
0: 同时启动这个先期工程。
1: 嗯，
0: 那捷运中线其实如果从桃园到回龙啊，将来通车啊，18分钟就到了。
1: 哦，哇，其实有一些人真的是住在桃园，然后去双北上班的，对不对
0: 哈？
1: 这样到时候他就可以接那个回龙站了。
0: 哎，对。
1: 哦，是。
0: 那我们现在捷运三莺线，大家都知道三莺线已经通了嘛，
1: 哈。对。
0: 但是它还有三个站要延伸到八德。
1: 嗯。
0: 那现在在办理工程设计跟招标的作业。
1: 哦。
0: 那这一个呢，又是进一步的串联新北跟桃園的这个生活圈。
1: 嗯嗯嗯，是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哈，我们整个桃园的这个捷运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哦。那大家也很期待说，哎，这个以后哦就可以这个直接坐捷运哈，从桃园这个上下班喽。
0: 对，那我们那个机场延伸线哈，
1: 嗯，
0: 现在是到 A22，
1: 嗯，
0: 那在118年我们就会到中壢火车站。
1: 哦，那是
0: 那桃园铁路地下化现在也同步在推动。
1: 嗯哼哼，
0: 那未来桃园铁路地下化腾空，它在民国大概122年、123年会完成。
1: 嗯，
0: 那上面腾空的路廊啊，
1: 嗯，
0: 我们会让它做一个车站周边的整体开发，然后把这个都市更新跟旧城再生。
1: 嗯哼哼，
0: 那铁路上面的廊带有机会是变为一个林荫的大道，变成桃园的一个慢活的、慢活的走廊。
1: 哎，真的很不错哎，这宜居桃园是不是？其实这个国际上这些很重要的城市哦，他们也都很重视哦。除了路网的建设之外，刚刚讲到这种绿廊的一个建设也都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捷运在施工的时候哦，其实在这个施工之前呢，在做计划规划的时候，就把这一部分也都考虑进去了哈。那我们这个一环三星哦，21线哈，整个呢，其实桃园的捷运的蓝图哦，非常的广大哦。这个部分哦，而且我们现在是8线齐发，全面在推进的，是不是也请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桃园未来在捷运的规划，目前大概就是一环三星21线。
1: 嗯，
0: 那这一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到东京就有3手线，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1: 对，一个圈圈哦，
0: 到大阪就有大阪的环状线。
1: 是，
0: 那对桃园来讲，一个城市用环状线来形成它所有区域的连接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这一环刚好把刚刚前面所谈的三星哦，把它结合起来。
1: 嗯，
0: 那21线大概会在通往各个区哈，那把它整个变为一个产业的网络。
1: 嗯，
0: 然后也是一个生活观光都市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布局。
1: 嗯，
0: 好，那可以让重要产业肌肉还有新兴的这些可以形成都会的轨道系统。
1: 嗯，
0: 那其实桃园在因为升格比较慢，所以它在捷运建设是比较晚一点。
1: 嗯，
0: 那我们是希望是后发先至，所以我们是在张市长任内我们就推动8线齐发。
1: 嗯，
0: 那这8线其实有4线已经在施工。
1: 哦，
0: 就是捷运立线，
1: 嗯，
0: 立延中立，
1: 嗯，
0: 中线，还有三莺延伸八德。
1: 哦，
0: 那有4条是现在已经在进可行性。
1: 嗯，
0: 有2条已经送到交通部了。
1: 嗯，
0: 就是青线从桃园到青埔。
1: 嗯，
0: 那有一个是立延大溪线。
1: 嗯，
0: 那另外2条我们应该今年会送进交通部。
1: 嗯，
0: 就是新桃林线。
1: 嗯，
0: 从桃园经过龟山到长庚。
1: 嗯，
0: 然后再到林口。
1: 嗯，
0: 那这一条是未来算是一个医疗跟产业发展可以兼并的都有的。
1: 啊，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桃园的运输的大动脉，从桃园经过内坜、中壢、平镇到龙潭。
1: 哦，
0: 这一条路线30几公里。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将来的龙科支线。
1: 嗯，
0: 就是我们期待说龙科三期会推动。
1: 嗯，
0: 然后这个沿线的产业廊带，我想我们从事高科技的这些听友哈，应该都很清楚哈。
1: 嗯，
0: 那它涵盖的运输走廊的能量是将近有120万到130万的人口。
1: 嗯，
0: 那如果加上在从业的人员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希望说早一点先把这8线先落实。
1: 嗯，
0: 那剩下来的13线啊，
1: 嗯，
0: 我们会陆续的再去做优化，因为不可能一次21线都到位，
1: 是是是，
0: 21线都到位，我看连中央政委负担不了，不要说地方政府。
1: 嗯，

0: 是是是，对，你刚刚讲到哈，就是说，因为我每天报路况哈，这个从内坜哈，一直到这个杨梅这边哈，这中山高非常的塞，渴望说以后这个捷运这条是橘线，是不是到龙科三期这边
1: 哈？龙科三期，
0: 对，如果说通车的话，哦，我觉得可以大大的舒缓这个中山高塞车，大家就搭捷运去上班就好了，对不对？哈，对对，这个部分，而且刚刚讲到哈，还有这个我们就是绿线延伸大溪的这一案哦。我们这一案好像会采取这个一车到底吗？会吗？还有这个可以深入老城区，是不是可以带动老城区的发展？
1: 本来是绿延大溪本来只有到埔顶，
0: 嗯，
1: 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河中的水上逃生的问题，
0: 嗯，
1: 后来我们再进一步优化以后，或者说可以用倒吊的人行安全步道，
0: 哦，
1: 所以就把它解决，那可以到大溪，
0: 嗯，
1: 那所以说不会说以后说哎假日啊很怕到大溪去，因为去就是好赌又赌啦，
0: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好赌又赌啦，那回来也是一样，那未来如果说有捷运的话，
0: 嗯，
1: 其实桃园会是一个好山好水，而且是一个好游览的地区，嗯，
0: 没错。哇，局长实在太了解了，局长也看到大家都假日很喜欢往大溪跑，呵呵，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溪岸的这个大溪线的延伸真的对大家很重要，然后呢也真的说规划得很好，包含这个刚刚讲说这个人行的一个部分也都规划进去了。那最后呢是这个绿线延伸中坜段的这个地方到这个中坜车站，中坜车站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运输站哦，那到时候会是一个三铁共构，对不对？
1: 对，
0: 就可以等于是打通我们桃园轨道的一个最后一里的一个关键路。
1: 我们绿延中坜跟我们机场捷运的 A23 啊，
0: 嗯，
1: 它将来其实是同一个大月台，
0: 嗯，
1: 就是说你车站大绿线到 A23 的话，就是中坜火车站啊，
0: 嗯，
1: 你下车只要走20公尺，
0: 嗯。直接转车，
1: 直接转车，
0: 哇，太方便了。哦，是是是，真的，哇，这规划的非常好。今天再次谢谢有桃园捷运工程局的刘庆峰局长哦，来跟我们分享整个桃园捷运的一整个蓝图哦。大家这边有没有很期待呢？哦，恩兰非常的期待哦。这个之后呢，通车呢就赶快先去搭搭看喽。谢谢局长，谢谢，
1: 谢谢，谢谢，再给我们支持哦。
0: 好，拜拜。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跟大家提醒最新的路况，现在呢在中山高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72.2 公里，这是呢在北上的五羊高架端之前呢中山高平面中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正刚刚发生，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是在中山高的南下32公里的地方，这是五股转接道这里哦。在五股转接道之前呢，外侧车道说有一只小黑狗误闯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那这个中山高南下呢有好消息传进来，稍早呢在南下 39.3 公里，这是林口 A 交流道前外路间呢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排除，不过后方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好，所以呢这个还在消化当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还是要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